0: 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1: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啊，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2: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0: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
3: 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4: 娘，您找我。
3: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对，是。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 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4: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
3: 嗯，
4: 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3: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5: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
3: 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5: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3: 好，
0: 见了。

0: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哈哈哈哈，
1: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
2: 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笑>
3: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就是。嘿嘿，你，哎呀，哎呀！
2: 哼，还想试试吗？
4: 果然是铁身板。
5: 胞妹，尽管来。嗯。

0: 坐。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
1: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好。
0: 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建军定会为你重任。
1: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建军，
0: 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众望。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
2: 只要跟了王建军，
3: 飞黄腾达，那是指日可待呀！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 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我们赶紧起来。来，快起来！娘，
1: 对不住了。好，彼之此时谁高谁低，已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
2: 他已是我麾下的女将。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
3: 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
2: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4: 我跟你打！
3: 哎，宗宝。
1: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行，你下来，
3: 我跟你玩玩。
2: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
1: 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
2: 我看不如改在明日。好，明日可以。
1: 不过必须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6: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5: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6: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是他变得无影无踪。 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0: 好，好，好，好，嗨！
6: 好，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 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
0: 是。
7: 承让了。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2: 那是玩兵器。

0: 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哼，拼的还是实力。
1: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0: 你，
1: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

0: 这么薄，小姐，
1: 不硬，
2: 小姐，
3: 怎么样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伤着没有啊？
2: 没事。
3: 哦。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嗯。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嗯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7: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8: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7: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9: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

0: 人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嘿，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2: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1: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3: 陆哥，
4: 靖主。
1: 坐吧。六哥，靖主，坐吧。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5: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6: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1: 就是啊，
6: 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料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
1: 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7: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8: 哎呀，
9: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8: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 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金逆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10: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8: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
10: 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
8: 父王真无力可使啊！
10: 行，那我去想办法。哎，菲儿，哎，彩云，彩云。
11: 熬个汤不知道有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啊，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10: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11: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
12: 来，小王爷。
11: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12: 是啊。
11: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啊，
12: 真的？
11: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12: 那怎么办呢？
11: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12: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放心吧，
11: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胡说八道！
12: 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11: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12: 小王爷。
11: 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卑鄙！你，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您除害，谈何卑鄙啊！
12: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10: 哎，小姐。
12: 此事如何是好啊？娘，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您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
13: 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

0: 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1: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哎，娘，这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
2: 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我知道，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
0: 走，
2: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1: 宗宝，宗宝，
2: 焦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3: 不管你死定了，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道。啊啊，娘，
1: 慢点，
2: 娘，
1: 慢点。
2: 贤王爷，
3: 王爷，
2: 八王爷，
3: 八王爷，
2: 八王爷，
0: 啊，
2: 请，
0: 请。
2: 哎呀，
0: 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2: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
2: 哎，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1: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
2: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3: 王爷，
2: 哎，都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1: 娘，六弟，自打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2: 脱病？
1: 哎。
3: 好主意，
1: 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3: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1: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2: 奶奶。
4: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 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2: 哎，这。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

0: 性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块，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

0: 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这酒花多饱满呢、啊！
4: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子某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0: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2: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哎，宗宝，怎么样啊？
3: 哎呀，
0: 桂英说了，
2: 说什么？
0: 别说没病。
2: 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伯府跟田壮士较量。
4: 哎，
2: 我说，
4: 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
2: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4: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哎，
2: 少说两句。
4: 哎呦，宗宝，
2: 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3: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4: 是，
2: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4: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3: 哎，拉倒吧你！
5: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4: 宗宝，过来。来，
2: 哎，
4: 嗯，孙儿啊，你呀，跟他分开，好，好。嗯，
2: 小姐，
6: 哎呀，别烦了。
2: 小姐，那个装备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6: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眼的，
2: 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6: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2: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6: 小姐。
2: 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寨主交代呀？我这个，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

0: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1: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0: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1: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了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2: 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3: 真的？
2: 嗯。
4: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

0: 你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1: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0: 大席三席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2: 儿媳明白。
3: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4: 是，放心吧。
3: 哎呀，
5: 桂英，
3: 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哎呀，我不喝，喝一口吧。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笑>哎呀。
5: 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3: 怎么了？
5: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3: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5: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
3: 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没有，
5: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3: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的，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5: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3: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5: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疗前锋吧？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3: 哎呀，我那……
5: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3: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
6: 我喝，谢谢夫君了。宗宝拿的水就是甜。睡觉吧。
3: 哎，
6: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监军。
7: 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
6: 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7: 那监军的意思是，
6: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
7: 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好，末将，这就去办。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 我给他封官授爵。
6: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哎，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3: 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
0: 说朕同意他的做法。好，
1: 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哎，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了，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0: 是，
3: 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也是，
0: 就是。
5: 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6: 严壮士，严壮士，严壮士，严壮士，严壮士，严壮士，严壮士，
5: 杨家没人，
6: 严壮
5: 没人出来，
6: 严壮士，
5: 他们怕我。
7: 奶奶，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8: 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9: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10: 是的，是的，是的，
11: 是杨家人出来了。
12: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7: 怎么突然说出台？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拖到今天又耍这招。
12: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5: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8: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5: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10: 这个人，
5: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10: 你，
5: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

0: 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呀？
1: 对！
2: 大家都看到了，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0: 嗯，
2: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3: 嗯。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
1: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
2: 适。
1: 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3: 彩云，彩云，
4: 哎，小姐，
3: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4: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3: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4: 哎呦，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3: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哎，
4: 小姐，
5: 这。
6: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7: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6: 告辞。
8: 哎呀！
9: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10: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1: 对啊，
10: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12: 啊。哎，比武！比武！
4: 小心点，慢点，慢点。小姐，咱别去了哈。
1: 桂英，
3: 宗宝，
1: 你怎么出来了？
3: 比武开始了吗？
1: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3: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4: 小姐。
1: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0: 桂英，桂英，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 啊？
0: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将，
1: 八尺，
0: 当年的武状元。
2: 哎，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3: 对。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
4: 你！别我！别我！别我！别我！哎，穆桂英来了！桂英，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哎，怎么摔的？真的？还来呀？摔的？肯定是真病了，还是假病？
1: 啊！这，
4: 吓得快！
2: 桂英。
1: 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不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5: 桂英不可。
1: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5: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就行了。
1: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5: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2: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桂英。下去。切，桂英。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6: 且慢，
2: 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 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5: 六弟，
2: 比武开始。
0: 别慌，你要是 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嘿，嘿，嗯，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 傻小子，啪！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嗯，显得我跟你一样傻。丞相。
7: 停了，
0: 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7: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
2: 那我们开始吧。
5: 好，我
2: 请。

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

0: 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4大

0: 升级，防水升级，
1: 体虚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

0: 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

0: 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

0: 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

Mm-hmm.

啊啊

元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哈哈哈哈哈！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 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啊，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
2: 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3: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1: 桂英，嗯，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0: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啊！不对呀、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是啊，嗯，我是喝下去了呀。哎、
4: 桂
0: 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保啊？<笑>哎，嗯，谢谢夫君。<笑>嗯，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4: <笑>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嗯，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 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 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

0: 强，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0: 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1: 出人命了！
0: 哎、娘，快快走走走，回家回家！
1: 快的。还有眼泪的笑，我这笑话好玩吧？
2: 这丫头，
3: 桂英啊，
1: 嗯，哎，
3: 嗯，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4: 那是，
3: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2: 嗯，哎，是。
3: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猫府啊。
5: 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6: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5: 没有。
7: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5: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2: 哎呀，这怎么？
8: 不是服毒自杀。是踏上
5: 啊，
8: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7: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啊。
3: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8: 他指使人烧了木科寨寨门，又偷了降龙墓，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9: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0: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哎，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 那当然了。
2: 这授他，可他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3: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2: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御辽，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0: 可是，
4: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0: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笑>杨家。 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既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旨。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2: 监军。
0: 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5: 王将军，小人造次了。
1: 哈哈哈哈哈！哎，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0: 穆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玉，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圣上，臣遵旨，去吧。咳咳
6: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嘘，小声点，小声点。嘘，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7: 哎呀！
8: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哼，谁说不是啊？哎，是吧？
6: 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10岁。<笑><笑>嗯。 你俩想气死寨主，去！去！
7: 你呀，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您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

0: 陪您进城啊。
1: 就是啊，
2: 我们特别想小姐。
3: 就是，哎，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2: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哎，
1: 这个主意好。好，
4: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
5: 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是，
6: 桂英啊，你和仲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仲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7: 好，还是这就去。
8: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6: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8: 我爹他这个人吧，
6: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9: 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8: 行。
0: 哎呀，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10: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哎，
0: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7: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0: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7: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0: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7: 你多心了。
10: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7: 不，
10: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彩云，我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0: 好，
10: 走吧，
0: 走，驾。
7: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0: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0: 跟上，驾驾。
7: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8: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7: 行。
10: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7: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走，驾
0: 驾。
10: 哎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7: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10: 现在说。
7: 说什么？
10: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7: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10: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7: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10: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7: 对。
10: 那我还敢
0: 把你推我。
7: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10: 说你爱我。
7: 我爱你。
10: 不要你这样说。
0: 我爱穆桂英。

0: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1: 好呀，
2: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0: Woo!

0: 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
1: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0: 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穆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
2: 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5: 去了穆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2: 穆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穆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2: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穆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 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2: 没有啊，
4: 穆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2: 没有啊，
1: 宗宝，你真的没去穆柯寨找你岳父？

0: 哎，你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2: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

0: 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
0: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
1: 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
1: 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
2: 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喜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3: 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0: 好吃，特别的好吃。
1: 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
1: 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 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
1: 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
2: 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1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 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

0: 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大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
1: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
2: 大年三十，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
0: 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
3: 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怎么样？嗯，好吃，特别的好吃。
0: 它知道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0: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 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
0: 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
2: 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森林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 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

0: 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
1: 有啊，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2: 没有啊。
3: 你听听。哎呀，
2: 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3: 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0: 你还敢为他？

0: 辩解。鬼婴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1: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鬼婴早就识破了。

0: 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惊喜？
1: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0: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科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科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木科寨外会面。
1: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0: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1: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0: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1: 不去哪儿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2: 扶我起来！
3: 快点，
4: 我姐回来了！
3: 想我了！
2: 想！
3: 你们瘦了呢？
2: 没有，你看。
5: 爹，我跟您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0: 爹，
2: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5: 姐，哎，爹，来，你看，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护护腰。
2: 哪有抱个小羊啊？
0: 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
2: 哎呦，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5: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
2: 哎，闺女。
5: 我没事，你看，
2: 你坐着，
4: 来，
5: 爹你也坐，
4: 快坐，
0: 爹。哎
3: 呀，我就是想你了。
2: 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3: 没有，好着呢。
0: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2: 你起来吧。
4: 好，快坐。
3: 爹，我可想你了。
6: 想这？
2: 我也想你。不哭，
3: 你也别哭。
2: 谁哭？我老木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
1: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0: 哎，对，去玩玩。
4: 好，
2: 我去天波府。
1: 啊，
2: 不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伯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 对对对，就是干爹，
2: 是吧？
0: 哎呀，我老穆雨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穆雨的人头。
2: 爹。
0: 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就是啊，战，就是啊，战，就是。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好，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
2: 算你爹狠，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呀？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
0: 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就是去啊，去吧，去吧。要是我娘在，
2: 我娘肯定会让我上山。别硬跪，别硬跪，
0: 小姐，小姐，去啊！去，
2: 真去啊？
3: 真去，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哎呀，
0: 杨宗宝，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穆雨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3: 谢谢爹，带着我，
0: 带着你啊，对。 咱爷俩一块儿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座，吃他个田伯父，记住了。叫！吁！吁！到了！吁！啊，
2: 老太君。
4: 哎呀，小心！哎呀，穆老将军，杨元帅，老太君，穆将军，请。老太君，请。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伯府的荣幸啊！啊，好。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伯府。 这是上天的安排呀！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2: 来来来来。
4: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呀？
2: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不必不必了，随意啊。谢谢老太君。
4: 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我也随我爹喝一个。哎。 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宝，是宗宝的福分呐。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5: 爸，55，哎呀，白活了。<笑>哎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笑>
4: 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伯府。

0: 不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州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1: 感谢感谢，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 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2: 爹，干了！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
3: 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1: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 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2: 说，
1: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
2: 细腻，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
1: 啊，
2: 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
1: 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
2: 啊，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也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1: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雨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笑>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4: 好，
1: 武官在。
2: 嗯，
5: 是是，下来，
4: 是，
5: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笑>
4: 哎，你看着，开始吧。
5: 哎呦，我这。
6: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1: 哪里哪里，一决雌雄嘛，决出来了，你是雄，我是雌。
6: 延昭，你做的太过分了。 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2: 娘。

0: 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呀。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1: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0: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
2: 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3: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4: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2: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4: 不是吗？哼。
5: 哎，宗宝啊！哎，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爹，您误会了。
6: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啊？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4: 你别说，哎，宗宝，啊，过来，好，你不是好功夫吗？来，怎么了？你给我抓条鱼出来。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抓，抓，抓呀！哼，宗宝啊。
7: 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嗯。<笑>
6: 你傻啊你！我爹逗你玩呢。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鱼。哎。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8: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7: 小点声。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的太圆滑了嘛。
8: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哎，啊，你我不是男人吗？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0: 哼，
8: 哼，
0: 哎，嗨，嗨，好。
8: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现成了，现成了。
0: 穆老将军，来，坐，喝点茶啊。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4: 客气，客气。
0: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
8: 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笑>
4: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那好啊。
8: 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宇誓死不降。<笑>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4: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 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30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笑>

0: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一言昭之见，能合则合，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严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 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2: 也许吧。
0: 嗯，好。宗宝，
2: 啊。
1: 去，去桂英的兵刃来。
2: 爹，
1: 是，
3: 小姐，
1: 请爹爹赐教。
4: 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
0: 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请。
3: 爹，爹，
1: 你给我吧，
3: 爹，爹，爹。
0: 你看看这，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1: 对对对对对。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严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1: 按说。 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穆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穆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如果是这样的话，
1: 那我穆宇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哈哈，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的。
0: 不。
1: 严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穆宇，一不顺，二不祥。
0: 哎呀，<笑>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 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3: 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
0: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
3: 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哎，爹，喝水。爹爹。
1: 啊。
3: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呀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 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1: 嗯。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

1: 我们的国库马放南山，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嗯，
2: 桂英。
3: 你真聪明啊！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啊，嗯，嗯，啊，杨元帅啊，佘老太君啊，刘部，
2: 好，一路平安。哎哎，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
3: 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4: 是啊，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啊，是，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克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嗯，
3: 有劳杨元帅。神州无台，你是千古。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 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7: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6: 李三焦，双手托天李三焦。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李三焦。我们在这一。
4: 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

0: 不能向下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

0: 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2: 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大，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呀，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1: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2: 保重。
3: 这，告辞。

0: 再睡会儿吧，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1: 在天伯府，天使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2: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3: 哎，
2: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
3: 哦，
2: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 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呐，晚问安呐，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师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4: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
2: 桂英。 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4: 哎呀，
2: 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4: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 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2: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

0: 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哎呀，
1: 娘，
2: 您是怨我们？啊，
0: 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啊，
1: 娘，
3: 嗨，你。
4: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子
3: 不行，有问题。
4: 有什么问题啊？
3: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4: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3: 不可能。
4: 不信。
3: 我要赢。
4: 让你赢啊！
3: 来，
4: 剪刀石头布，哈哈，
3: 赢喽！
4: 耍赖你！
3: 哎，不玩了，不玩了，玩拍手，再来！玩拍手，
4: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3: 我就玩拍手。
4: 那拍吧，拍吧。
3: 哎，咋的了？
4: 准备好的，
3: 再来。
4: 对。
3: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4: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3: 开始呢？
4: 该我了。
3: 哎，
4: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1: 不，不，
2: 你怕不怕？一、二、
1: 三、
0: 四。
1: 哎哎
0: 哎！你爸爸，爸爸，
1: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2: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1: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2: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1: 中中中中中中！
2: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1: 装装，接着装。
2: 看看嘛，
1: 接着装。
2: 干嘛？
1: 接着装。
2: 我哪那么大劲儿啊？
1: 哎呀！谁？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1: 哦，什么事儿啊？
3: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1: 哦，行行行。
0: 哎，
1: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0: 啊，你们快！
3: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0: 是。
3: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0: 哎，不不不不，
3: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0: 是。
3: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1: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
3: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0: 是。大娘好。
4: 好。
0: 三娘好。
4: 哎，
0: 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3: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0: 是。娘请。大娘，
4: 走。
0: 请。哎，走。哎，
5: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她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1: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5: 还温柔，她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1: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5: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1: 姑姑，您多心了。
0: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1: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0: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
1: 呀，吃饭了？
2: 怎么才来呀？
3: 哎，八妹，快坐下。
4: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5: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4: 那就吃饭。
5: 哎，吃饭
1: 吃饭
4: 吃饭啊。来来来，想吃什么就吃啊，
1: 多吃点。嗯，啊，来吃这个。
0: 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4: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0: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小姐，小姐，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擦。
0: 你看看，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巴拉，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像样子吧。哎，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哦，
1: 我觉得那个碗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
0: 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这不是碗，是手盆儿，盆呢？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啊！
0: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哎呀！嗯。
2: 哎，小姐，你看，哎，天，你看，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没事没事，
1: 拿走拿走，
2: 来，
1: 没事吧？
3: 没事，就是拉嗓子。
1: 桂英，我们知道你。

0: 你这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吃不饱。
0: 吃不饱。

0: 不行，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1: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2: 对，
1: 少说两句，吃饭。
2: 来吃饭。
3: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4: 公主，快请坐。
3: 我要挨奶奶坐。嗯，啊，
1: 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5: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嗯，
1: 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
3: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1: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3: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1: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3: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4: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6: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3: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4: 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7: 穆穆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1: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4: 不行，
7: 她会，她会。我你。
3: 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4: 我不行，不行。
1: 哎，老身呐，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6: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4: 对呀，
6: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嗯，
1: 好好好好。
3: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5: 行，你先说吧。
3: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5: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3: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5: 切，我不行。
3: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5: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一咋一咋，赵彦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征前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嗯。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嗯，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看你爷爷就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4: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5: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1: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2: 是。
4: 娘，
5: 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4: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5: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1: 宗宝
3: 啊，
1: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3: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1: 别理他们。
4: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5: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1: 桂英，桂英，
4: 哎，哦，
1: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4: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1: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4: 不，
1: 哎
0: 呀，朱庄稼盘的是好收成。

0: 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哎，求的是好名声。马瓜，想你姐不？
1: 想死了。
2: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3: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3: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2: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3: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2: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

0: 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 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

0: 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

0: 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

0: 老爷们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1: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0: 嗯。
1: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0: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0: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1: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0: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1: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啊，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儿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0: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4: 不用。

0: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哦，开玩笑啊！<笑>好，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1: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延昭。
0: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 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延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笑>

0: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1: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0: 你少多嘴！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 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2: 哎，
0: 给娘拿个椅子。
2: 哦。
0: 桂英，你看娘怎么坐？
2: 哦，
3: 搁这儿了啊。
0: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 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儿。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哎，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到你们天猫府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好，
0: 嗯。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

0: 这儿，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的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1: 行啊，彩云，嗯，你当监军，嗯，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2: 来，嗯，
1: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0: 来，
1: 啊，
2: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
1: 鸭子下水不见掌啊，六六六六六，
2: 七六六六。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3: 我不服，继续。
1: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0: 来，
1: 哥俩好呀，乌龟手啊，哈哈哈哈哈哈！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0: 来呀，
3: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
1: 我不服，继续。
0: 乌龟手，
1: 六六六，来来来，
0: 走走走，这边。
4: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醒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5: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保给带坏了。
4: 我没那么说。
5: 您就那意思。
4: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保也是御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5: 哎，
4: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5: 哎，
4: 用拇指跟中指
5: 哦，
4: 先捏住茶杯，
5: 嗯，
4: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5: 为什么呀？
4: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5: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一块喝。
4: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4: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
5: 嗯，
4: 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5: 遮得住遮得住。嗯，
4: 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5: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4: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5: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4: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真的变了。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呢，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1: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吧。哎，哎，哎，哎呀！你小心啊！哎呦，爹，摔着了吗？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服，你看我丢死人了。娘，你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
2: 您这不让她丢丑吗？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毁丫头、娘牌风了？
3: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2: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哎，哎，哎，哎，小姐，哎呀，小姐，快起来！
3: 你看把这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4: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2: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1: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2: 她不是爱面子。
1: 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不会。
2: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1: 哎不，哎哎，
4: 桂英，桂英，
1: 你看，
4: 松鼠啊，
2: 那儿，
4: 别动，
2: 我抓松鼠最在行了，别动啊！
4: 哎呀，慢点儿！哎呀，没事吧？松鼠在哪儿呢？没事吧？哎呀，哎，松鼠呢？
5: 别动！啊！哎，那儿呢？哎！啊！快追！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笑>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笑>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笑>
4: 就是嘛，啊，哪儿呢？啊，哎，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书桌上了，你看见没？哎，慢点，慢点，
1: 别动。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2: 桂英，你没事吧？
1: 娘，你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0: 那就让她飞上天。
1: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
3: 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
1: 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
0: 谢谢奶奶。嗯，哎呀，你呀，走走走，走。哎。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4: 怎么逮啊？
0: 哼哼，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0: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1: 去去去。
0: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

0: 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1: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去马
0: 厩。是吧？
1: 走
0: 走。
2: 少将军、少夫人，
1: 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
2: 是，
1: 在这个厩里。
0: 哎，
1: 牵过来。
0: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2: 是。快点，快点，
0: 快点！
2: 少将军，您这是？
1: 那个，让他俩配。
2: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1: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0: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哎哎，
1: 把鞍子卸了。
3: 你看那个，
2: 哎呀，这，
1: 哎，你帮他一把，
3: 你看那，
1: 哎，左边那个，对，
0: 哎，别别别，
1: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对对对对，
3: 包，
4: 说呀，
2: 郡主，
4: 哎呀，为何如此慌张？
0: 说呀，
4: 说呀，说，
2: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
4: 配什么？说呀！
2: 配马去了。
4: 什么？
5: 什么？
4: 啊！啊，他
5: 走！
4: 哎呀！哎
0: 呀！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1: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3: 真有意思啊！意思。
0: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1: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啊！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帮忙，帮忙，真笨，抬起来。
4: 哎呀，
1: 哎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4: 走，
1: 哎呀，你看，
4: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0: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4: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6: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4: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用你俩操办？
6: 玩呗。比过去强多了。
0: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6: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
2: 哎，桂英，桂英，桂英。
0: 嗯，
2: 我俩去后花园吧。
0: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2: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0: 真的？
6: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0: 是哈，走。
2: 哎，走走走走。
6: 走走走
0: 啊，
6: 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0: 哪儿呢？
6: 哪儿去了？
0: 没有啊。
6: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
0: 哎，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6: 哎，你干嘛？
0: 蹲下嘛，快点。
6: 怎么？
0: 蹲下。
2: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0: 等会儿啊，
2: 快
0: 啊，等会儿。
2: 好，哎，你小心啊。好，我起了啊。
0: 起。
2: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
0: 好。等会儿啊。
2: 够得着吗？
0: 往上点。
2: 行。
0: 哎，往上点，再往上点，
2: 行行行，
0: 够着了，
2: 够着了吗？
0: 够着了，哎呀，
4: 总鹏，
0: 你，娘，
4: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掏个鸟吗？够不着才。

0: 爹，
1: 娘，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2: 爹，娘，
3: 逮的鸟呢？嗯，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啊。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2: 真的，爹，
4: 谢爹，
2: 谢爹，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嗯，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
4: 是啊，娘，
2: 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
4: 娘。
2: 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嗯，
5: 对呀，娘，
2: 对，
4: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嗯，
5: 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3: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好热闹热闹。
2: 哎，对，
6: 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 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 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
9: 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知识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1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张卫。

0: 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 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 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

0: 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 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 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要办呐，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
3: 啊，
0: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哦，
3: 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哎，宗宝，
4: 怎么了？
3: 你看那个树后面，
1: 知道？啊，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3: 抓了。
4: 啊？我不会爬树啊。
3: 哎，
4: 你慢点，慢点。
0: 哎，你看着，
3: 哎，快点！
4: 就这个，
3: 那
4: 儿，这个，
3: 看见了吗？
4: 啊，
3: 来，我驮你。
4: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3: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4: 那我可真上啊！来，
3: 来啊，
4: 来，
0: 这丫头，
3: 一、二、三，
1: 下！哎呦，
4: 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
1: 够
4: 住了，够住了，
0: 哎呦，小心呐！
1: 没事儿，桂英，
5: 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补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6: 娘，你别生气了。
5: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啊！啊！姑姑！啊！哎呀，姑姑，鞋太小了，夹脚。
1: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再试一次啊！
5: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
1: 哎呀，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5: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1: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5: 走不了。
1: 我扶你啊。你，
5: 哎呦，哎
1: 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5: 腿这么直，
1: 来，再走两步啊。
5: 姑姑，腿这么直。
1: 桂英，对，往前往前往前走，走。
7: 白妹，你也在。洗澡，
5: 哎，不行，
7: 这鞋好看，
1: 别脱呀，
5: 受不了了，
7: 慢点，慢点，哎，挺好看的，
1: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7: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1: 对呀，
5: 还好多了，
1: 对对对对，
7: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
5: 啊，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就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7: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戴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1: 对呀，
7: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5: 哎，别走了，别走了，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1: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5: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8: 忍忍吧。哎呦，
1: 疼吧？怎么了？
8: 这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5: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1: 没觉得，比新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5: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2: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送你，可以当飞镖。
5: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嗯，嘿，我这石头啊。嗯，哼，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嗯。
2: 哇，好准呐！
9: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嗯，过急了她受不了。
7: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2: 可不是嘛，现在她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她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她都忍疼能穿呢。
9: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2: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7: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2: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7: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9: 嗯，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2: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
5: 嗯嗯，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嗯，再来一个神的。
9: 那是啊，到时候就好了，别着急，
10: 不能着急啊，听娘的，没错啊。
9: 在哪儿啊？
10: 我们去看看啊！
11: 来追我呀！
9: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啊！
11: 啊，来追我呀！
12: 追我！
11: 啊！来呀，追我呀！跑追我呀！追不上我！啊！
2: 桂英，哎，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
7: 桂英，桂英，凤钗呢？
5: 哎，这，
7: 干什么呢？
8: 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7: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2: 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哎，嗯。
8: 嗯，给我把鞋。
2: 你看，这，
9: 哎，奶奶来，奶奶来，给你弄上。
8: 哎呀，谢谢奶奶。

0: 太舒服了，彩云啊！哎，
1: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
0: 哎，
1: 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0: 对呀，
1: 正好洗干净点儿。
0: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2: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3: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好歹，
2: 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3: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 有他相助，大事成矣。啊，小帕，给！啊！走开！你走开！哎，怎么回事？
4: 穆桂英在那边呢，啊啊！怎么了？别，他在那边洗澡呢。啊啊！哎呦，你看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走走走走走，往回走。走走走走。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宝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
5: 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姑爷，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哼，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
6: 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5: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那时候她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嗯，
6: 太少了。行，给你开玩笑呢。 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啊，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呵呵，
1: 没骗我，
6: 真的没骗你。
1: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笑>
7: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 虽说这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出什么丑啊？
1: 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7: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 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5: 娘。

嘿。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是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吗，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带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一看见就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6: 好。
4: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7: 宗保，哎呀，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
4: 哎，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0: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1: 不想去。
0: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0: 好，快去快去吧。
2: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你看。
1: 你看，你看。啊！

0: 桂英，
1: 嗯，
0: 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1: 嗯，
2: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0: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
1: 嗯，
0: 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
1: 嗯，
0: 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3: 大人，里边请。
4: 里边请。
5: 大人您请。
3: 好好。
4: 里边请。里边请。大人请。
3: 大人请。
5: 好好好好。
4: 里边请。大人。大人请。
6: 呀，好了吗？
7: 哎呦，
8: 刘大人
7: 也来了，
8: 大人
7: 来了，
4: 是啊，
7: 好好好，
4: 来来来，大人请。
9: 哎呦，老太君，
10: 老太君，
9: 恭喜
6: 了，来了，
9: 恭喜恭喜，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啊！
6: 我很好，很
9: 哎呀，多谢多谢，
4: 谢谢太君。
6: 哎呦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9: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4: 恭喜老太君，
9: 谢谢谢谢谢谢，
8: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
6: 还硬朗硬。
9: 谢谢，里边请，
8: 恭喜
9: 里边请，里边请。
6: 哎呀，
9: 谢谢了，
8: 老太君，
9: 谢谢谢谢，
6: 你也很好吧？
7: 恭喜老太君，
8: 哎呀，赵大人，哎，
4: 老太君请，
6: 来，
8: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11: 去，公主啊。要海棠说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2: 哎哎，快，
6: 哎呀，八贤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8: 姑娘，
6: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
13: 啊，老太君
9: 寿喜。嗯，
6: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9: 谢谢各位。
6: 哎，请请请。
7: 坐吧。
6: 哎，随意随意。
7: 坐坐。
6: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14: 皇恩浩荡，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
6: 啊，届时老身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8: 桂英，
11: 哎，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7: 哦，有礼了，有礼了，有礼
11: 了！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
7: 啊！
11: 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好好，
0: 桂英，
11: 啊，
7: 坐坐坐，来来来，坐坐。
6: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

0: 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1: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0: 巾帼英雄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2: 好，
0: 祝玉辽凯旋而归呀！
2: 凯旋而归。
3: 公主，
4: 公主。
0: 公主，
3: 奶奶，我来晚了。
0: 不要紧，来了就好。
5: 王大人，请。哎，
0: 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6: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0: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
5: 坐坐坐。
7: 来来来来来，慢慢坐啊，谢谢啊，接着喝。
3: 奶奶，我祝您长命百岁。
0: 好，谢谢啊。
5: 来来来，吃吃吃啊！
8: 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9: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0: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10: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11: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
10: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
0: 哎！哎！哎！哎！
9: 来来来，
4: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9: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4: 好！
10: 来来来，哎呀，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2: 少将军来了，
4: 少将军，啊，来来，再来一杯。
10: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4: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12: 谢谢少将军。
9: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4: 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13: 来来
4: 来。来，
13: 少将军，
4: 来，请你满上。
13: 少将军，
4: 来来来，咱喝，来，
13: 干了，
4: 干了，干了，
12: 干，
4: 干，
12: 干，好酒，好酒，来，满上，满
4: 上，来来来，
9: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14: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9: 行啊，来，干！
14: 好。
9: 多谢。来。
13: 哼。酒量真不错
15: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9: 谢各位。
15: 来，
13: 来，来，
15: 干了，干了。
0: 是啊，
15: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9: 划拳啊，行啊，
15: 来，
9: 还怕？
1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8: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

0: 的化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

0: 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

0: 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

0: 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犄角一碰头呀，七个草啊，六六六，五肥草啊，七个草啊，六六六，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1: 不行了，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又输了，我又赢了，自罚一杯啊！
2: 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
0: 来，走着，来，走着，走着。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3: 鬼爷不是你娘，
0: 我娘，我娘对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2: 你
0: 来，快喂我娘，咱喝一个。
4: 慢慢用，慢慢用。
0: 我没事儿，我还没敬奶奶呢。
2: 来来来。

0: 奶奶，
1: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什么？
1: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田伯府里了。
0: 你，哎呀！
1: 簪花啊！啊，
0: 你
1: 老身真是不如他呀！
0: 奶奶，你
2: 这是
1: 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3: 真是，你看看这，
0: 哎呀，你坐下来。
1: 赛花啊，哦，
0: 奶奶，
1: 没事。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嗯，我穆桂英呢，关在这田伯府里，
0: 不好受啊。啊，
1: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0: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桂英回去，你醉了。
4: 他喝多了，喝多了。
3: 没事，没事。
1: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做揖。哎呦，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桂英，
4: 快！
0: 桂英，
4: 回房，扶他回房。
5: 松鼠，桂英呢？
3: 哎呦，哎，没想到啊，
0: 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3: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0: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3: 哪有这么严重啊？
0: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3: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得不好。
0: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6: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7: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0: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8: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9: 哦，这
10: 公主，
8: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0: 啊，公主，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我
6: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

0: 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我不会和他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
1: 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什么？让赵淑影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2: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1: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
2: 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影根本就没有借口。
1: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保还有娘说说啊。
2: 不行，她叫别人可以，叫我媳妇儿。
1: 不行，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3: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1: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长教啊？
2: 那也不行。我看行。
1: 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4: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1: 哎，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
5: 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嗯，哼哼。哟，哥，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6: 我哥消息真灵啊！哼，
5: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哼，我说妹妹呀，事情都过去了。
6: 宗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7: 他抢走我的宗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8: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6: 别把你妹想的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5: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6: 你没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
5: 不是，可是你，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她，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6: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我告诉你啊，
5: 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我不，
6: 我偏不。
5: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兄弟，宗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 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9: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
0: 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5: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0: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5: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0: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1: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2: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3: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5: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2: 怎么了？
0: 你和马街的悍妇有何两样？
2: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5: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5: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4: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6: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4: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6: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2: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1: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7: 你又来劲了是吧？
1: 松手，你
0: 太不像话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哎，
5: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2: 交吧。

0: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1: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2: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0: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0: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3: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哈哈哈哈，齐公主，
1: 黄渤，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哎，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
1: 说出来，黄渤去批评他。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
1: 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渤。
2: 也许侄女多心了。哎，你还找？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3: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梅心里难受。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
1: 就这样，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哎，
1: 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你，哎。
4: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5: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哦，
4: 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哟，
5: 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4: 哎呀，还行吧。<笑>
5: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4: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5: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哦，
4: 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仰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笑>
5: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4: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笑>
5: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4: 行行。
5: 嗯，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4: 还凑合吧。<笑>本
5: 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4: 哦哦哦，
5: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4: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5: 你，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6: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切，
5: 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书颖做的强一百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嗯，嗯。
6: 嗯，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7: 多美啊！我看比赵书颖强多了。
6: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10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嗯。
0: 咋样啊？
1: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0: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疏影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1: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0: 那可不行。宗柏，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她能高兴啊？哼哼。
1: 委屈你了啊。
0: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1: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0: 真的？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好不好？
1: 好。
2: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2: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2: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2: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2: 你，哼！
3: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2: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4: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0: 还行。
4: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0: 他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5: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0: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着，淑女啊，得平眼看人。

0: 收下巴，可他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他说的做呢，还是按他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1: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啊！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嗯，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嗯，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1: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的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过瘾。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7: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8: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

0: 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

0: 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

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

0: 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5: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

0: 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2: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3: 不，我过去看清她了。
2: 她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3: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4: 哎，公主，
5: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4: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他肯定拿不起绣花针。嗯，
3: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6: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3: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6: 我想了，要是想让她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
7: 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8: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6: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8: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2: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2: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2: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2: 静什么静啊？
0: 你，
2: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1: 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1: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1: 你学那什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2: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小姐，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3: 是。
0: 看着啊。

0: 哎呦，公主，奶奶，来来来，坐坐坐，快坐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
2: 他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哎，哦，你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来了。
1: 穆姑娘。
0: 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真的？太好了，可解放了。哼，哎，奶奶，哎，桂英啊，哎，
3: 婶娘，
0: 啊，
3: 娘，
0: 桂英啊。
1: 哎，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呀，薛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4: 是啊，
5: 我会绣。哎，
1: 你学的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哦，
5: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 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4: 是啊，
5: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哎，你们聊吧，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嗯，
0: 那绣两针。
5: 哎，快绣吧。
3: 哎呦，断了。
0: 咦，

0: 哎呦！
1: 哎呀，小姐，嗯，没事吧？嗯，
2: 我说了我不会信。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3: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2: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3: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嗯，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1: 屈胳膊
0: 得往前伸，这要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4: 对
3: 啊，
5: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4: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4: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
4: 哼，你再不杀死野性，准惹出大乱。
6: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6: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8: 就是啊。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6: 可是他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7: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0: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7: 啊，
0: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7: 这
6: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7: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5: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他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6: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3: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1: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 我也不怕。哎，奶奶，您就放心吧，嗯，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9: 嗯，好。嗯，
2: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0: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嘿嘿。
2: 快点！
1: 哎呀，嗯，
2: 这边，哎，公主，少夫人来了，
0: 请。
10: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0: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啊，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10: 还刺绣呢？我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2: 不许无礼！
1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0: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10: 公主请。
2: 公主驾到。
11: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0: 你们绣你们的。
12: 是公主。哎呦，
0: 穆姑娘，啊，请。
11: 哎哎，请请。哎呀，啊，
0: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2: 他们的老师啊，
10: 不错，
2: 可是公主。
11: 啊，是啊。
0: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10: 挺好的呀。

0: 赵飞，赵飞，喊什么喊？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不知道，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好，走。嗯，
1: 不错，确实不错。嗯，哼。哎呦，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嗯。 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吴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 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
2: 恭送公主，您别摔着。死公主，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您一定是身怀绝技呀。
3: 给我们露两手吧。其实我，
2: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3: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2: 嗯，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3: 我真的不会，哎呦，您就客气了，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4: 别客气了，
3: 我真的不会绣，
4: 绣吧。

0: 皇，
1: 嗯，
0: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1: 嗯，
0: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1: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0: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1: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0: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1: 嗯，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0: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1: 那好吧。
2: 圣上。
1: 啊，起来。赵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2: 是。
1: 嗯，
0: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1: 哦，看穆桂英。
0: 啊，父皇。
1: 嗯，
0: 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
1: 嗯，
0: 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1: 好，去瞧瞧吧。
0: 嗯
1: 嗯。凭什么？
3: 谢圣上。
1: 你就是穆桂英吗？
0: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1: 哎哎哎，
2: 快叩拜圣上！
1: 哎，
2: 圣上，
1: 啊，
2: 穆桂英她吓傻了。
1: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嗯，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哼，嗯，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4: 圣上
1: 啊，
4: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
1: 嗯，
4: 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1: 哦，
4: 这些雕虫小技。
1: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4: 嗯，笔墨伺候。
0: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
1: 啊，
0: 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4: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1: 嗯，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5: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6: 哎。应该说奶奶。
5: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2: 太君，
6: 怎么了，小王爷？
2: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6: 三日之内？
7: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8: 也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
7: 就是，
6: 娘，
8: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我想吃石榴。
0: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9: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0: 哼，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她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她。
10: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
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9: 是啊，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4: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10: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4: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10: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乐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格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3: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0: 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呦，好了好了，
1: 哎呀，
0: 气死我了！
1: 气死我了！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 了，
1: 还有别的结果了。

0: 一个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红。

0: 伟俱至。
1: 好，
0: 那走
2: 走，
3: 咱们去见识见识。
2: 走，见识见识。
3: 走，走，走，
2: 走，
3: 走，走。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4: 圣上，

0: 圣上。
1: 来，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啊，沐浴战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3: 嘿，参见公公。请。
4: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5: 请。

0: 穆桂英的、
1: 去去去，
2: 是
1: 哎呀
3: 八王爷
1: 免礼，请。可否勾出了画图？
3: 嗨，小菜一碟儿。
1: 小菜一碟儿，也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3: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1: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3: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3: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1: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3: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1: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3: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1: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3: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
1: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3: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

0: 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1: 明白了。

0: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1: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
2: 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0: 你说画完了图？
1: 对啊。
0: 怎么可能？
2: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0: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2: 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啊。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0: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2: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0: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2: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0: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3: 公主，
2: 跟上跟上跟上。
4: 圣上。圣上。
5: 下去。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6: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玉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宇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5: 穆宇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6: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5: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6: 臣会提醒他。
5: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2: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穆客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穆客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你看木头。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0: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2: 在这儿吃啊？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0: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2: 那谢谢公主了。
0: 请。
2: 哎，公主请。

0: 姐，哎呀，这就是我的房间。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哦，哈哈哈哈，这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1: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嗯，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
0: 不叫失礼吧？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嗯，好吃。嗯。
1: 海棠，你怎么不吃啊？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是吗？嗯，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
0: 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为什么呀？因为啊，你命贵。切，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你是贵人之相。是吗？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当今圣上是你亲爹？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不不不，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0: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看这走路，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哎，
0: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
1: 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0: 不不不不不，别说了，我不听了。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 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0: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
1: 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是不是，不可能啊，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
0: 那行行行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
1: 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公主，公主怎么了？是假的！啊，
0: 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 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2: 啊，公主，
3: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来，走走走走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了？
1: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2: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1: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2: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1: 你，公主，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2: 哎，这块得快点啊。
3: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2: 来，没事没事，
3: 您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4: 奶奶，您吃一块。
5: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4: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1: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4: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6: 宗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5: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4: 好。
6: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5: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7: 只是
5: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0: 啊，娘，你真行啊。
4: 奶奶，您再吃一块。
5: 吃。
1: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8: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1: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8: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1: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8: 朕早就想到了。哎，
6: 您慢走。
5: 啊，叩拜圣上。
8: 哎呦，免礼免礼。
6: 叩拜圣上。
8: 佘太君，哎，请起身。
9: 谢圣上。
8: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波府搅得不安呐。
5: 啊，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8: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
6: 哦，谢谢公主。
8: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5: 谢圣上。
8: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5: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
8: 来来来来，请
5: 请。

0: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1: 上驾到，
2: 叩见圣上，
3: 叩见圣上，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6: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嗯啊，凭什么？
4: 谢圣上。
6: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0: 来。
6: 啊，真是不可思议啊！
5: 哈哈哈哈哈！这是他修的。
6: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2: 请圣上赐名。嗯，
6: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2: 谢圣上。
7: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哎，
6: 怎么讲话？
0: 哼，来来来来，啊。

路。比。

0: 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他给桂英使别推，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2: 搅的是满城风雨，
0: 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2: 啊？
0: 嗯？
2: 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2: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嗯，
3: 奶奶，嗯，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3: 嗯，
0: 奶奶吃苹果啊。
4: 好，奶奶吃苹果。嗯嗯，
2: 给我吃吗？娘。<笑><笑>
3: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他心烦。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他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
5: 还能再来请我吗？公主，郡主来了。啊，公主，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6: 已经没事了。坐，
5: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6: 谢谢。
5: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
7: 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你也好再教桂英。神州无坛，你是千古绝唱。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 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 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 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0: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

0: 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1: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2: 是是是，娘说的是。
1: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0: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1: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100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0: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2: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1: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0: 姑姑慢走。
2: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2: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2: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她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呀，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2: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1: 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2: 哼，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2: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1: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 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他就是打一个比喻。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木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木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0: 真的？
1: 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啊。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他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3: 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6: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7: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5: 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走，
7: 来，走，慢点。
8: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等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拜，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5: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8: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5: 那让我们看看。
8: 是。大伙儿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开始。快点！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我们打过，
3: 打不过吗？
1: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0: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
1: 他就是他。
0: 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
1: 啊，还有你，就那个，
0: 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1: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4: 打！打！打！
1: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5: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0: 走马，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杨将军。哎呀，娘，
6: 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喝酒吃肉啊。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
6: 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4: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
6: 你们敢不敢？
4: 敢！
1: 那请。
4: 请。
1: 走，走，走，
4: 哎，走，快，快。
7: 谢谢少夫人，谢谢少夫人。
0: 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1: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0: 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少夫人，
8: 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这明白就好啊。
0: 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哼，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真想踹你们一脚。
7: 少夫人，
1: 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2: 对啊，就是啊，就是。
0: 行。啊。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3: 好。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
0: 这
3: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1: 少夫人，
3: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1: 求你了。
4: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2: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5: 没出息的东西。
6: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7: 听到了，
8: 听到了，
9: 听到了，听到了。
6: 小子，你没张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0: 住手！我，哎，
6: 你，
0: 你为何打人？
6: 他们都是逃兵。
0: 何谓逃兵？
6: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0: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6: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扶正。给我过来你！
0: 岂有此理！
6: 我，
0: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10: 说的是，
0: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6: 你
5: 鬼影，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0: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地去攻城啊？
5: 我，
10: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11: 是我们对不起元帅，对不起老太君。
10: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12: 哟，娘，
10: 嗯，
12: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 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僚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元帅。 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3: 这些将领，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

0: 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1: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啊，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2: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
1: 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2: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0: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
1: 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
0: 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3: 爹，我去。
4: 好吧。
5: 去吧。

0: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是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 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
1: 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的进入和交谈。真好，真好，真好！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 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2: 处罚？这事儿不怨杨将军，对，
3: 不怨杨将军。杨元帅。
1: 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

0: 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张士迈放心，我杨延昭绝不会向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
1: 直至全胜！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
2: 小王爷，也给大伙讲几句吧。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3: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认识！桂英，
4: 在。
3: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讲几句。
4: 讲几句吧，去吧。
3: 讲几句。穆桂英。 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说好！不说这些废话了啊！哎，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木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5: 木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6: 瞧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神州无坛，你是千古绝唱。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
0: 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0: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

0: 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有人说要娶我们木客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全都要了吧？
1: 木客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2: 巧巧，
0: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客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3: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0: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3: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0: 还有谁要？还有谁要啊？啊！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
4: 哦，跳吧。
0: 跳。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再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这再早不再晚嘛。
0: 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 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哼，
2: 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3: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4: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
1: 你
0: 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
2: 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儿说的不好，哪儿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3: 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1: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他一般见识。
3: 他选什么呢？
1: 我去。哎，穆姑娘，
0: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1: 来吧。 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3: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1: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啊？
0: 啊？
1: 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
1: 啊，
0: 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
1: 嗯，
0: 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咱歇会儿行吗？脚疼。
1: 你这，
0: 哎，彩云，
1: 哎，
0: 扶公主回阁楼歇歇。
1: 哎，公主，
3: 哎，不
1: 用，
3: 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1: 那你快点、啊。
0: 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3: 走吧，走。
4: 哎，等等等等
5: 啊，
4: 等等啊。公主啊，
1: 嗯，
4: 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1: 奶奶，
4: 嗯，
1: 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
4: 嗯，
1: 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4: 哦，
6: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7: 是啊，
8: 是啊，
6: 娘，
0: 我这
6: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7: 是啊，
4: 嗯，
7: 哎，娘，
4: 嗯，
7: 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4: 哦，
0: 这呀，得亏了公主。
7: 是啊，谢谢公主。
4: 嗯，
0: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6: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
4: 嗯，是。
0: 奶奶，婶娘，
4: 嗯，
0: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4: 嗯，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
4: 嗯，
0: 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
4: 嗯，
0: 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4: 哦，
0: 他让我学呀，我学累了他就让我玩。今天上午他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4: 哎呦，
0: 台风，
6: 哎，
0: 可好了，谢谢公主。
6: 台风
0: 啊，
6: 这是什么？
9: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6: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4: 哎呀，咱们娘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0: 奶奶，你尝尝。
4: 嗯
0: 嗯嗯，
4: 好吃。嗯，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

0: 死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1: 你们也尝尝，
2: 我也尝尝。
3: 大娘，
0: 傅宗宝啊，你也尝尝，
3: 你也尝尝。
4: 好。
5: 嗯，是挺
6: 真的，很好吃。
4: 嗯，好，嗯，挺香啊。再来一口。嗯，哎呀，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3: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0: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3: 就是，郡主，
5: 娘，
3: 你尝
5: 一小口，
3: 挺香的。
4: 你尝尝。嗯，
6: 怎么样啊？
3: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1: 嗯，不不，我就
0: 给他拿过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公主。嗯，
5: 好吃吗？嗯
3: 嗯，公主都说好吃了。
4: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5: 没了。嗯，这么少，
1: 就是这么少啊！
0: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5: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先去了啊！
0: 慢点儿。嗯，
7: 饭后方可去。嗯，
0: 对。吃饭啊，吃饭，
4: 吃饭，
5: 吃饭，
4: 来，
5: 公主，
3: 公主，
5: 你也吃。
1: 好，好，有进步。嗯，再往前走，
5: 怎么样啊？
1: 手要这样。
5: 好多了。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1: 放得好。
5: 哎，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1: 怎么了？
5: 你坐。嗯，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1: 我正教你礼节呢。
5: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1: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5: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5: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1: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5: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嗯，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哎，啊，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呐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8: 来来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5: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1: 你，哼！
5: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

0: 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
1: 哎，
0: 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1: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1: 嘿嘿，来，挺胸。
2: 嗯，
1: 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
3: 对，好，
1: 来，
3: 哎，
1: 对，往前走。
2: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3: 手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 啊。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手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2: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2: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啊，不。
1: 哎，彩云，走走。
0: 走啊。
1: 你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他看见。啊，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哎，行了，可以停了。哎呀，
0: 哇，呜呼，
1: 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怎么样，美不美啊？
0: 真美啊。
1: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0: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走，
1: 快点，
0: 一会儿见。哎，走，公主。
2: 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3: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2: 哎，他们呢？
3: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哦，
0: 来，桂英、
2: 彩云，
3: 啊，公主小心，
1: 桂英来了，快，坐那儿。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得怎么样啊？
3: 哎呦，你看，
1: 掉了，
3: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1: 湿透了，好，给
2: 来。

0: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1: 皇上夫人，
0: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啊，
2: 太脏了。
0: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2: 哎呀，好香啊。
1: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0: 我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1: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0: 来来，你也尝尝。
1: 尝尝，
0: 尝尝，
1: 好吃。
0: 不能这么吃，要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2: 还行。
0: 这个烤的有点焦。哎呀，来，你二位尝尝这个。哎，
1: 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0: 哎，我们木格寨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呜呼呼呼！呜呼呼！哎呀，大声喊！呜呼呼呼！呜呼呼呼！
3: 公主喊啦！
0: 我是公主！
3: 我是公主！
0: 我恨穆桂英！
3: 我恨穆桂英！
0: 哎呀，大声点儿，喊出来就解气了。
4: 郡主，
5: 嫂子，小姑，来坐。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6: 郊外？啊，
5: 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7: 我看啊，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4: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5: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4: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5: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0: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8: 多好玩啊，
1: 真好玩。
8: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啊？
0: 为什么呀？
8: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0: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8: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嗨，
0: 你这是怎么了？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8: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0: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8: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0: 哎，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8: 走了。
9: 桂英啊，哎，这公主走了，
5: 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
0: 嗯，
5: 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
0: 嗯，
5: 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0: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5: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0: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
9: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

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0: 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

0: 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 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0: 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

0: 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 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4: 这里是海南卫视。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秦岭孕育了它。嘉陵江自带山河锐气，桀骜奔放，穿崇山峻岭而出，携千山万壑而行，劈开秦巴群山，是三千大地最雄浑的江河。在宝鸡奉献代王山的嘉陵谷，这条叫东玉河的山涧便是嘉陵江正源，也叫东源。西源为西汉水，自甘肃流至陕西略阳两河口与干流汇合。江水自北向南穿行陕西，嘉陵江流经奉县灵关峡、宁强县燕子边镇。这里是秦蜀水陆咽喉，江畔留存嘉陵谷、先秦古栈道多处遗址。嘉陵江过阳平关方才驶出陕境，经川渝于重庆市朝天门注入长江，在陕西境内干流流长244公里，沿途收纳青泥河等支流，流域广袤，是连通南北的黄金水脉。嘉陵江古称浪水、雨水、故道河，因源头流经奉县嘉陵谷，唐时始定名嘉陵江。江水行经奉县古境，羌族民俗沿河岸世代沿袭，羊皮鼓舞伴着江涛起落，是先民靠山临水祈福安生的文化遗存。古聚落遗址散落江畔，镌刻着秦巴山地早期文明印记。陕西境内，嘉陵江河谷是千年蜀道河仙廊道，也是最为险峻的段落。李白《蜀道难》中有：“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有专家认为，回川指陕西境内嘉陵江上游之故道水，即宝鸡奉县灵关峡、汉中略阳峡谷江段。李白虽未走过此道，却凭文献、民间传说、他人游历见闻创作。而事实上，此段奇峰高耸，河道曲折多漩涡激流，江水遇山崖折返，浪涛回旋，恰印证这一点。也许正是这峡谷陡峭险峻，激发出诗人雄奇悲壮之气度。诗中依次出现太白为秦岭主峰，青泥岭位于辉县与略阳交界，为故道必经之地。剑阁是金牛道终点，完整对应唐代最主流的秦蜀通道。陈仓故道，古道依托嘉陵江河谷成型。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便发生于此处。嘉陵江陕西段依山傍水，两岸绝壁留存大量栈道遗迹，为先秦汉唐所开。灵关峡沿江崖壁栈孔清晰可辨，栈道沿江岸开凿，悬崖栈道凌空绝壁，古时舟楫险渡往来不绝，是秦汉唐宋入蜀首选主干道。凤州为江源起点，略阳为水路枢纽，阳平关是秦蜀所越，三段要道扼守三秦出入西南门户。历代战士、文人诗赋皆与此江道密不可分。江水奔涌之处，尽是险滩峻谷、关隘要塞、商旅驿站、千年烟火。从古至今，奔腾的嘉陵江持续滋养三秦土地， 古时秦蜀之间水运繁忙，激流险滩挡不住往来舟楫，嘉陵江打通关中，汉中物资流通，与人文交融，成为南北商贸共生的纽带。近代陕西

江渡口，古道要塞，见证山河更迭。今朝江水持续浇灌陕南沃土，涵养秦巴柳域生态，守护三秦万千生灵。嘉陵江历史上水患时有发生，多年来陕西深耕嘉陵江流域生态治理，曾经裸露斑驳的江岸重复苍翠山林，河谷温润多雨，阔叶林与喀斯特溶洞错落分布，溪流深潭河滩鳞片交织，山林间栖居金丝猴、朱鹮、红腹锦鸡，秋冬时节成群水禽沿江越冬，碧水飞鸟勾勒出独属于陕南的原生态画卷，温润河谷孕育连片水田与茶园，临水村落错落排布，造就不同于关中平原的陕南水乡风物。千里嘉陵江水色，寒烟带月碧鱼蓝。如今流淌在三秦大地的嘉陵江，雄奇峡谷与温婉河谷共生，壮阔激流与安然水乡并存。它携秦岭雄风，在千年秦蜀古道记忆，在三秦山河间续写生生不息雄奇壮阔的全新篇章。

0: 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0: 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7: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8: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9: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10: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书香玫瑰花。
1: 嗨，小玲，你要吃吗？这个是我妈妈做的，可好吃了。
0: 不用了，真美丽，你自己吃吧，我已经吃过了。
1: 那好吧，我自己吃。
0: 对了，真美丽，昨天我们一起买的手链我可太喜欢了。
1: 是呀，我也很喜欢。
2: 香玲，你们看，我买的这个也很好看啊。
3: 同学们安静一下，开始上课了。吴冠军同学，老师有东西要奖励给你哦。吴冠军同学这段时间进步非常大，值得表扬，表现不错，大家要向吴冠军学习呀，每天进步一点点。但是香玲同学最近作业写得很差呀。香玲同学，老师要求背诵的古诗你会了吗？最近你的成绩一直下滑，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0: 老师对不起，我会努力的。
3: 以后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作业要好好写，多向成绩好的同学学习呀。回去后还要好好复习，下次老师再提问你。
0: 我知道了，老师。天童，你有没有能让我过目不忘的道具呀？
4: 我当然有了，而且很漂亮呢。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书香玫瑰花，可以让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3: 今天的课文大家都有好好预习吗？
0: 让我试试这个道具的能力吧。啊，有的，老师，我都能背出来了。结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3: 看来香玲同学是认真预习过了，这很好啊。我们今天开始学习《风》这篇古诗，大家要认真听讲。
0: 姚老师，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呀？我应该没有犯错吧？
3: 香玲，老师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0: 什么任务啊？我能胜任吗？我怕会搞砸呀。
3: 老师相信你，明天的足球比赛你去拿一下班旗就好。
0: 这朵树

0: 香玫瑰花又漂亮又好玩。甜筒，我感觉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 有可能的。
0: 作业也做完了，课文也预习了，还有什么呢？总感觉有一件事情记不起来了。
1: 书香玫瑰花会屏蔽其他记忆，在读书时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0: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完了，那我到底忘记了什么呀？少了班级。
2: 香玲，我交给你的任务怎么没有去做呀？
0: 对不起老师。
2: 是有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不去拿班级？你是不是忘记了老师交给你的任务啊？你太让老师失望了。
0: 对不起老师。
2: 这次就算了，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知道吗？
3: 无所不知的张胜男。
2: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去农场啊？
4: 想，
5: 当然想。
2: 那我们明天的课外活动就去农场，好不好？
4: 好，
6: 太棒了。
7: 真好，我都好久没去农场了，那里可好玩了。
8: 是啊，我们很久没去了。
1: 去农场可要做好准备，我回去要多看些野外的知识。
9: 哼，有什么可高兴的？
2: 同学们，一会儿自由活动，老师先给大家讲一下安全问题。不要靠近水边，不要乱吃东西，不要跑出农场，有什么问题要立刻联系老师哦。
10: 曲博文，等会儿先别走。嘿，你这么聪明，带我们去找植物玩呗，好不好？
1: 我可以帮你拿书。
11: 我可以帮你采摘。
9: 切，不就比我多看两本植物类的书吗？哼。
1: 张胜男，你不去玩，叫我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9: 甜筒，我文化课成绩确实很好，但对其他的知识就有些匮乏了。今天还来到了野外，
1: 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9: 有没有可以让我变得无所不知的道具啊？
1: 这样啊，其实啊，也不是不可能。好吧，我就满足你一次。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白小通贴纸，把它贴在身上，你就会变得无所不知了。
9: 太好了，谢谢你天眼。你不怕被蚊子叮吗？
10: 怕又能怎么样呢？
9: 我刚才看到那边好像有防蚊虫的药草，你要不要去采一点来试试？
10: 真的吗？那快带我去看看，我快被蚊子咬死了。就是这种叶子吗？
9: 这是能驱蚊止痒的植物，你试试吧。
10: 真的有用，张胜男你也太厉害了。
9: 那是当然，我可是无所不知的张胜男啊。
1: 无所不知的张胜男，我这有一道题不知道怎么解，你帮我看看吧。等你解出来后再教教我吧。

0: 无所不知的张胜男，我这个游戏不知道怎么通关，你这么厉害肯定行的。麻烦你帮我通关一下呗。
1: 啊，你们先听我说一句啊，真烦人。
2: 张胜男，无所不知的张胜男，你知道这两件衣服哪件好吗？
3: 一定是我拿的这件衣服最好，对吧？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别问我了。找张胜男的人呢？都跑哪去了？
4: 他们都已经走了，天天来找我问问题，我感觉我的生活都被打乱了。
1: 怎么了？
4: 天童，我错了，我不该和许博文攀比的。
1: 知道自己错了，勇敢地跟他们坦白啊。
0: 张胜男才厉害，什么都知道。
4: 不是这样的，我向你们坦白，我不是什么无所不知的张胜男，我只是用了甜筒的道具罢了，我骗了你们。
2: 你也不算骗我们呢。
0: 就是张胜男，没有道具你也比我们优秀啊。而且你用道具也解决了我们很多问题，也不是坏事啊。
3: 没错，你只是用了道具更好地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0: 人接电话了，有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电
2: 工，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8: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欢迎关注天气。三伏期间常出现高温天气，大家要注意防暑。户外工作者长期暴露在高温环境中，劳动强度大，是中暑的高发人群。那建议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的减少在中午时段工作。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防暑药品，戴好帽子等防晒用品，注意补充水分。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有雷阵雨或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32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或者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3度。三沙多云，29到33度。儋州多云，27到35度。杨浦多云，29到34度。文昌多云转中雨，27到36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27到37度。临高多云，27到36度。东方多云，28到32度。昌江多云，27到36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白沙多云，25到35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保亭多云，26到36度。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3: 我吃不下了，你吃。
12: 别浪费啊，鲁家来。
13: 鲁家，
12: 鲁家，
13: 鲁家，
12: 鲁家，
13: 鲁家，
12: 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冯飞在三亚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佛德教驻华大使到访三亚，近距离感受三亚的科创实力和风土人情，续写两地友好交往新篇章。海南出台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的若干举措，逐步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新格局。2026年，南海伏击休渔期将于8月16号结束，海南渔民提前准备，严查安全，蓄势待发，迎开渔。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8月11号，省委书记冯飞在三亚调研学习教育开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在三亚崖珠湾科技城高新区，冯飞调研深海产业发展情况，看望自然资源部和海南省共建深海研究院三亚筹备工作专班。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向海图强，强化部省联动，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聚集高地。在深海装备产业园二期，冯飞走进有关企业，查看优势产品展示，希望企业增强发展信心，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强海南深海产业生态。冯飞来到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海润黄金珠宝产业园、卓氏科技海南股份有限公司等地，了解交易平台运营及黄金珠宝、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情况，深入金鸡岭路社区查看便民设施建设运营、交通环境整治等情况，了解三亚市委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落实情况，前往历史文化名村宝平村和崖州古城调研保护与开发工作。他指出，要强化交易平台顶层设计，提升监管效能，带动海南特色产业发展，要强化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迭代升级，要推动基层治理与惠民服务有机结合，抓实用电用气安全管理，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深挖本土历史文化底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冯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三亚开展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三亚要常态长效抓好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突出抓好整改整治，认真做好评估总结。

提升健康励志质量，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际，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贡献，构建具有特色和优势

0: 交往新篇章。
1: 8月9号，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携夫人到访三亚参访首战，大使一行来到三亚巨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机器人在体育运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多元应用场景，并现场体验机器人数据采集、智能训练全过程。
2: 今天的参观印象非常深刻，有教育场景，有医疗场景，机器人的训练部分让我印象很深刻，我看到他们是怎么获取数据、收集分析的整个过程。
1: 沉浸式体验让大使高度认可三亚的科创实力。他表示，医疗、康养方面的智能应用发展前景广阔，期待能推动相关技术落地佛得角，赋能当地产业创新发展。
2: 很难选择其中某个领域或者某一款带回去，非要选择的话，我想可能医疗和康养方面的应用对我们国家是更有价值的。
3: 希望通过这次参观呢，能够在巨身智能方面有一些合作，或者是他们那边有一些什么合适的场景，能够是我们可以去开发落地的。
1: 参访期间，大使一行先后前往三亚足球训练中心、鹿回头风景区、三亚市中医院，全方位了解三亚城市发展成效和中医药康养特色产业。
2: 这是我们第四次来到三亚，我们在农业各个领域都开展了很多合作，而且三亚和佛得角的萨尔市也是友好城市，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希望继续促进两个城市和两个国家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1: 中佛建交50年来，双方合作成果丰硕，我国援建佛得角国家体育馆，三亚助力萨尔市田径场建设，有力带动当地体育事业发展。依托友好城市平台，三亚与萨尔市持续深化基建、民生、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友谊根基愈发牢固。
2: 萨尔市的田径跑道也是由中国，尤其是三亚来资助援建的，所以多亏了这个项目，现在萨尔市的田径运动员的选手水平在全国已经是一流的、最好的。
1: 此次佛得角驻华大使三亚之行，既是中佛传统友谊的延续，也为双方科创、医疗、体育、人文等多领域合作夯实基础。未来，三亚将持续深化与佛得角的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携手续写两地友好共赢的新篇章。
2: 未来，我们也希望不光是在建筑层面交流，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文互动交流，比如说佛得角的相关人士到中国来，我们也欢迎中国包括海南的球队到佛得角去。
4: 我中国，我三亚。
0: 近日，中远海运集运顺利完成杨浦至湛江并行港加水水多式联运首票进口业务，标志杨浦并行港多式联运通关模式实现进出口双向全覆盖。
1: 杨浦并行港多式联运通关模式打通跨关区双向监管链条，统一杨浦、湛江两港通关流程，大幅简化中转报关手续，持续提升环北部湾区域多式联运通关便利化水平。
5: 该模式有效帮助客户压缩超30%的通关效率，为粤西及西南地区广大外贸企业、生产制造企业提供更优质、高效的进口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有力支撑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以服务创新为客户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
1: 除优化流程之外，中远海运集运充分发挥航运主体统筹优势，整合船舶调度、码头衔接、单证操作等全链条资源，细化各环节作业标准与衔接流程，安排专人全程跟进货物到港、中转、通关、放行各节点，精准把控作业细节，保障首票进口业务平稳高效、零差错完成全流程操作。
5: 中远海运集运还将持续深化关、港、航、企多方协同，优化并行港联运作业流程，拓宽运输货物品类，不断完善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体系，以稳定、高效、优质的物流服务赋能区域外贸体制增量。
0: 海南近日出台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的若干举措，明确将拓宽投融资渠道，全面深化五项图强特色资源资本化改革，逐步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新格局。
1: 若干举措明确，海南将强化源头管控，理清政府投资边界，并实施清单化。

0: 管理，原则上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域，避免政府资金对市场化竞争性领域的挤出效应。同时，创新财政投入，推动科技领域先投后股，对生物医药、深海技术等成果转化项目，财政资金可先行投入，待企业成熟后转化为股权，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在此基础上，海南还将组建专业化国资基金集群，对符合海南战略导向的重大项目实行股权投资加落地转化的以投代引模式。
1: 这次省政府新出台的文件最大的亮点就是管住政府的手，放开市场的腿，一方面把政府投资行为规范起来，牢牢守住防范债务风险的这条底线，另一方面呢，打出了市场化的组合拳，推动海南三度一色特色资源向资本市场转化。
0: 此外，海南还将提升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发行与资产证券化水平，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快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新格局。
2: 这个暑假，海口的一批外摆街区走红出圈，依托城市精细化治理，闲置街巷空间被有效盘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街巷旅游消费新场景。
3: 暑假来了，如果你问我来海南去哪玩，那我一定要告诉你，体验一下外摆文化。

0: 我现在呢是位于海口龙华区的滨海新村，穿梭纵横交错的老城小巷，老式居民楼之间呢藏着不少的特色小店，很多商户把小院巷口空间利用起来，打造充满松弛感的户外外摆区域。今天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老街新巷的外摆文化。
1: 滨海新村是一片保留着海口老城味道的街区，这里街巷交错，店铺散布其中，不少店主整理小院，盘活闲置空间，打造随性又治愈的户外外摆，造就了这里独有的松弛老城氛围。
2: 我们这个院子原来是完全封闭的，现在是布局上给它完全打开，这些墙壁上面的设计我们没有做改造，当时就希望它有对老房子那种原汁原味的气质。
3: 这个地方比较环境有点像老街社区的感觉，相互有点社交的关系吧，多认识一些周边的朋友。
4: 我喝过很多地方的咖啡，海南的咖啡是最好的，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在这里非常放松，也能看到很多海南的传统文化，太棒了。
5: 我们从早几年到这儿还没那么多业态的时候，能感受到的它的变化，我们溜达溜达很有生活气息，对于各行各业不同的人来讲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如果说滨海新村是慢悠悠的老城松弛感，那龙兴路就是年轻人最喜欢的时尚新风潮。整条街区呢，依托外摆经济形成规则的现状分布，打造出了年轻化、潮流化的街巷业态。
1: 与滨海新村错落的点状外摆业态不同，龙兴路整条街道笔直规整，所有店铺沿街有序排布，外摆区域也是统一规划，潮流的布局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成为新晋拍照休闲打卡的潮流街区。
6: 最开始这条街比较老，政府这边出资来给我们翻新这条路，然后就非常吸引年轻人过来一块拍照啊打卡，带来很多新的活力。
7: 过来拍照的，这边景布的比较好，风格也多，除了拍照我们也想在这条街上看一下景色，然后逛一逛，然后吃些小吃，
8: 风格比较新，比较适合下午来消遣。
1: 一个自带老城烟火，一个呈现潮流时尚，两个街区截然不同的外摆风格都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亮眼成果。如今逛街巷、品烟火、慢休闲的城市微旅游方式，让海南的文旅玩法变得更多元、更亲民、更有温度。
0: 如今规范化、品质化的外摆经济持续激活了街巷消费活力，也丰富了全域文旅的业态。未来这类沉浸式生活化的城市微旅游场景将会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旅游方式，赶快跟我们来一起体验吧。
9: 8月12号，第19届健康产业生态大会西普会在海南博鳌正式启幕，大会为期6天，汇聚数千名健康医疗全产业链主体代表。

0: 表参会，共同探寻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全新路径。
1: 本届大会以走进 AI 时代健康产业的范式革命与路径选择为主题，采用一场主大会加九大生态峰会加百场卫星会模式，来自全国医药工业、零售终端、创新医疗等上万名行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重塑医药研发、医疗服务、产业营销全链条开展深度研讨，共同为产业走进 AI 时代提供开放解决方案。
2: 我们也想借助七普会的这个平台，参与海南的一些康养产业的生态建设，跟一些医疗机构啊、康养社区啊、度假的旅游一些项目啊，做一些场景化、适老化的一些的合作，共享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3: 通过我们本次 AI 西普会这个平台，去做一些药企和 AI 的需求之间的一些撮合，把它植入到我们的整个健康产业里面去，以 AI 能力为引擎，推动健康产业从单点智能走向全域协同。
1: 本届大会为省内外企业及卫生健康全产业链条各企业搭建起双向合作平台，既帮助海南企业对接全国优质产业链资源，补齐技术与渠道短板，也为省外企业深耕海南市场、布局国际赛道提供机遇，加速优质大健康项目落地自贸港。
4: 准备设立海南的公司，专门来做管线的这个引进。那企业它在国内的这个市场化能力还是不足的，广药会发挥我们在市场化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来支持和引进他们的产品。我们也不断在研究自贸港的这个政策，去做我们的产品的出海工作。
0: 近日，海口市监管服务一件事行政合规指导清单第一批发布，涵盖企业登记、税收征管等15个关键领域，餐饮服务、培训机构等26个重点经营场景。
5: 近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对照监管服务一件事行政合规指导清单第一批，对仁恒里海棠公园实行消防安全检查。清单明确列出监管要点、常见违法行为、合规标准及违法后果，为企业提供了合规经营的准绳，也为一线执法人员提供了统一标尺，推动执法更加标准化、规范化。
6: 以前这些合规要求比较分散在相对应的那个法律法规中，但是我们通过清单的整合，方便企业去查询。我们会根据法律法规的实时更新，然后也同步更新我们这个合规指导清单。
5: 今年上半年，海口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开展行政合规指导2062次。海口还将持续扩大清单覆盖范围，开通线上合规申请渠道，并依托 AI 智能申报模块，在政务办事高频场景中主动推送适配的合规指导内容，坐实事前合规指导，帮助企业从源头规避违法风险。
0: 8月16号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即将正式结束，全省27213艘渔船蓄势待发，不少渔民已提前做好开渔前的准备工作。
7: 虽然还没有到16号开渔的正日子啊，不过这一时刻在海口三联社区里边，这里的渔民朋友们已经陆续开始忙碌起来了。那像在小贾的左手边啊，那有的渔民朋友呢正在对网喂杆啊这个刷油覆膜防止生锈，还有一些渔民朋友们啊往地上一坐开始捕渔网。那么一般情况下来说，在开渔前的3到4天啊，捕网工作就要开始进行了。
8: 每个星期都来启动那个马达5、6天这样。大概这个时候就开始把那个网全部放出来了，捕一下，还有那个网具啊、泡沫啊、铁管啊，这必须要提前搞好，该刷漆的就刷漆咯，开一期就拉去抓鱼咯。
1: 56岁的周海公捕鱼30多年，他家和琼海、三亚等地的大中型渔船不同，不需要提前上船储备肉菜等食物。他说，现在就等着16号12点一过，全村176艘渔船就会争先恐后奔赴琼州海峡。
8: 我们就进海几个小时就回来了嘛，一箱矿泉水就行了。3个半月了，所以就期待就抓鱼的多，运气好了就多赚一点咯，几千块。
9: 那就预祝您开鱼有一个好渔获。
8: 好，谢谢。
10: 渔船是不能带病出海的，就必须要做好那个安全检查工作，灭火器，然后还有救生圈、北斗这些设备。 全部都要检查一遍，也会随机对他们那个船只进行抽查。
7: 那么在正式开渔之前呢，海口市海洋渔业通信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也在着重关注着这个北斗系统当中的渔船的实时定位。比方说像现在身后啊，这里呢是一处北斗系统，那么能够看到当中的每一个红色的十字啊，就代表着一艘渔船的实时位置。如果这些停靠在港内的这些渔船啊位置发生变动，那么工作人员呢也会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船主了解情况。另外呢，也开通了24小时的这个咨询专线啊，方便在开渔前期渔民朋友们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得到解答。
11: 电话必须要24小时接通嘛，渔民他们有什么紧急应急的情况，他们会给我们拨打电话，一个是救助的，一个是打电话过来咨询的，必须要有人跟班船作业。我们就在北斗上面查，会给人家打电话通知他们要离开这个光缆区域。
1: 截至目前，海口已累计开展涉渔安全隐患排查68次。抽查检验渔船1200余艘次，排查整改各类渔船安全隐患46项，累计举办渔业安全专题培训班35期，全力守住开渔前海上安全底线。
12: 为了确保8月16日12时，我们广西、广东、海南的渔船从西向东方向过琼州海峡，海事局呢，然后特别进行了这个琼州海峡通航的交通管制。商船呢，按照往年的惯例呢，都要停航1天，为我们大量的渔船这个让路。开渔马上到来，在这里祝各位渔民朋友们渔获满舱，平安返航。
0: 日前，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浙江上虞落下帷幕，代表中国国家队出征的文昌市第5小学的4名小学生，凭借流畅稳定的发挥拿下项目冠军。
1: 亚洲跳绳锦标赛是亚洲最高级别的跳绳专业赛事，本次比赛汇聚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面对多国强劲对手，文昌市第5小学李正浩、陈元德、姚腾凯、赵乔林4位小将沉着应战，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零失误，以优异成绩力压日本、韩国等亚洲劲旅，夺得金牌。
13: 比赛的时候就想把平时训练的动作稳稳做出来，拿到冠军那一刻特别自豪，能够为国争光，特别开心。
1: 光鲜的奖牌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汗水付出，为备战亚锦赛，四位小将平衡文化课学习与训练，利用清晨课后服务时间加紧练习，摇绳、跳跃、接力配合，一遍遍打磨动作细节，纠正节奏偏差。
14: 平时训练摔过、累过，有时候练到胳膊发麻、腿发软，但我们互相打气，咬牙坚持，最终成绩，我觉得付出很值得。
1: 近年来，文昌市大力推动跳绳运动进校园，将跳绳纳入大课间活动。其中，文昌市第5小学将跳绳作为学校特色体育项目，开设跳绳课堂，搭建训练平台，邀请专业教练全程跟进指导，兼顾让孩子们在运动当中磨练意志，学会协作。
14: 这次出去参赛，孩子们眼界开阔了，抗压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希望以这次夺冠为契机，带动更多校园里的孩子爱上跳绳，爱上体育运动。
0: 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预选赛近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完成评审。大赛以会全球精英创自贸未来为主题，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与人才支撑。
1: 本次预选赛组建了由15位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及投资人构成的评审团，赛事设海口、北京、上海、广州及境外5大赛区，覆盖亚洲、欧洲、北美，吸引众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赛道。
15: 来自全球很多顶尖学府的这种的研究团队啊，然后也都报名到我们海口来，特别是在生物医疗的这个领域里边，跟我们海南的这个政策和我们的这个赛道和行业的定位都有非常密切的这种的关系。
1: 为加速项目落地，高新区出台全链条扶持政策，提供最长1年场地租金补贴，最高400万元创业贷款贴息，开通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并配套企业注册、技术共享、市场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叠加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优势，全方位降低创业成本。
16: 我们这次是一次这个精准的一个产业招商的一个行动，不是广撒网，而是优选苗。307个项目呢，都是有潜力的这种项目。因为这次活动也是集聚了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这种项目，以材促产，以产兴城，那形成这么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1: 近日，宁德时代旗下后市场服务品牌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落地海口，主要提供新能源汽车电池检测、维修、质保等服务，特别针对新能源二手电池不敢买、售后难等问题，宁家服务将通过电池健康检测、提供认证车辆认证、售后质保承诺等方式，为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电池维保、整车翻新、梯次利用的一体化全链条后市场服务。
17: 海南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前沿阵地，我们不仅服务海南本地，更希望借助自贸港的政策东风，将这里打造成为辐射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新能源后市场服务枢纽。
18: 在宁德时代的海南总部落地到我们龙华之后呢，从项目投资、开工、建设、审批，仅用了40天就达到了现在的效果，然后是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8月10号，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现场发布了最新主题宣传片，向世界展示中国是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并向全球发出诚挚邀约。
5: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近日在东莞落幕，本届展会吸引了全球2200余个 IP 集中亮相，98家国际展商参会，12.6万人次观展参会，其中6000多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接洽，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额达19.26亿元。
1: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近日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5: 近期欧洲接连遭遇多轮热浪，在依赖核电的法国，热浪导致水温升高，冷却水条件受限，促使一些核反应堆不得不停运或限制发电。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近段时间法国和德国的电价上涨超过20%。
0: 2026年国际专科护士大会近日在海南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800余名护理界专家学者、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及专科护理骨干齐聚一堂，共话全球护理发展趋势，携手探寻全球专科护理转型升级路径。
1: 大会以重塑护理、护理成本中心转型为价值增长引擎的探索实践为主题，聚焦护理价值创造这一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议题。通过主会场及护理管理与质量控制专场、危急重症护理专场等8个专业分会场，搭建起多层次、跨学科的国际化学术对话平台。
19: 我在中国已经生活6年，亲眼见证了中国护理行业的飞速进步。我专门聚焦老年照护领域，希望学习数字化转型，并运用到老年照护工作当中，把学到的先进经验带回非洲。
20: 希望把我们的先进的东西输送到那个国际上，同时呢，也把国际先进的这个技术跟理念吸引到我们这里来。
1: 本次大会既借助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优势，拓宽国际交流渠道，也为国内专科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海外先进经验，并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下提升护理领域心智生产力、服务效能与价值回报的实践路径，助推临床护理、人才培育、智慧护理协同发展，
21: 搭建了一个国内国外双向交流的一个平台。这有利于我们未来在自贸港的发展中，向全世界各国建立护理相互交流互动的一个平台，对于海南省本土护理人才的成长也是一个推动。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今年秋季，上海室外附属海口学校2026年七年级外语类特色招生正式启动，学校新增日语、俄语特色班，实行单独编班、小班化教学。本次计划每班招生不超过40人，面向海口市应届小学毕业生，不组织学科笔试，侧重考察学生的语言兴趣与学习潜质。
1: 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自来水厂、立国镇文且水厂项目近日分别投入运营，以实现分阶段通水。

0: 目前，乐动已建成七座规模化自来水厂，全县日供水规模突破20万吨，建成农村供水工程210宗，累计惠及群众40.36万人。通过持续推进规模化供水改造、管网延伸提质，城乡供水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

0: 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

0: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0: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2: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0: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3: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4: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4: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4: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

0: 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1: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六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粮蔬菜采购力度。
2: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粮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3: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4: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5: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stand
3: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晚八百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两三百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2: 它这里接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8号

0: 韩老师你好，
1: 哎，刘总
0: 你好，
1: 你好，
0: 哇，这是我的助理，
1: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

0: 你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什么意思、啊？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嗯、啊，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2: 80%中国客群，啊，10%几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嗯，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2: 那区别可大了。嗯，因为它要满足3种人群，这3种的餐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1: 早上好，韩老师。
2: 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个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3: 对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2: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嗯、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他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2: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嗯、他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0: 哦，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2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2: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嗯，啊，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嗯、我们吃那个黄瓜，嗯，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2: 对，嗯，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0: 哦，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的。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

0: 查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1: 700多人民币啊？
0: 嗯，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1: 它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0: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1: 哇！
0: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
1: 嗯，
0: 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它不知道多少条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1: 这一片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0: 属于第一区，
1: 第一区
0: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1: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0: 对，
1: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0: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
1: 嗯，
0: 还有很多暗房啊，
1: 就完全没窗户的，
0: 嗯，完全没窗户的，
1: 嗯，
0: 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嗯，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
1: 嗯，
0: 要889块。
1: 它属于几星啊？
0: 老四星。
1: 老四星要889。
0: 嗯。
1: 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
0: 嗯。
1: 嗯。之外
0: 还比较精致。
3: 对对对。
0: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1: 可以。
0: OK。
1: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0: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他的。管理，
1: 嗯，
0: 还有客群啊，还有那个早餐
1: 啊，
0: 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1: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0: 嗯，算是当地最好的。
1: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嗯，都得800多，他现在卖多少？
0: 最低的话2000多吧。
1: 那其实挺贵的。
0: 对。
1: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他的旺季。
0: 对，没错。他，哦，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
1: 哇。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他的那个矛盾感在于，他很低的工资水平，但是他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0: 对。
1: 嗯。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0: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啊，嗯，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
1: 嗯，
0: 价格卖不高，他完全不担心这个。
1: 嗯。
0: 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
1: 嗯。
0: 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
1: 嗯，
0: 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1: 嗯，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0: 5年至少。他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
1: 嗯，
0: 啊，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5年8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
1: 嗯，
0: 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
1: 嗯，
0: 很难啊！我这100多个客房，1500多万，
1: 嗯，
0: 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
1: 嗯，
0: 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8的小3000万，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
1: 嗯，
0: 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1: 利润，
0: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万4，
1: 嗯，
0: 啊，一个月的话。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嗯，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
0: 嗯，
1: 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
0: 嗯，
1: 你看的话，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
0: 嗯，
1: 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呀、啊。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哎，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嗯，去年、
1: 3个月
2: 差不多、
1: 三个月时间，我们的 V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
2: 对
1: 的。嗯，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
0: 本地
1: 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
0: 嗯，
1: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南胡志明。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好，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嗯，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1: 问一下，它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000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1: 对，摩托车手机，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当。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他们自己找。
0: 对，
3: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0: 一个频道。
3: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 ，OK OK， OK。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2: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
1: 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2: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3: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

0: 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啊，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1: 管理方式，
0: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五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1: 不能让我加班，
0: 对
2: 啊，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1: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0: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1: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过滤网怎么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胡静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
0: 嗯！
1: 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你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们那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问。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是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

0: 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难以抵达的绿洲是瑞士冒险家埃拉在1935年从北京到印度的探险日记，在从中国青海格尔木到喀什米尔这段沙漠地区的艰难旅行中，还有一处他没有涉足的生命禁地，那就是位于他行进轨迹上的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库木库里沙漠。

0: 有敬畏之心，
1: 非常兴奋。
2: 那种美丽我觉得是很诱人的，
3: 感受一下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
4: 一切都是未知的。
5: 当时说这里面有好多暗湖，软的地方非常软。
6: 老人们也说以前这个里面进去会有流沙，会把人给掩埋了这种情况。
7: 库木库里沙漠的危险程度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而这却不能阻挡探险队的脚步。他们早已为穿越沙漠做好了准备。
8: 去年是这样的，去年说有一个德国的还英国的一个团装备装得好得很，没穿过去，发动人救援的，头发都没穿过去。
2: 高海拔的特点是缺氧。我们这次备了医用的氧气瓶，备了这种便携式的氧气罐。
9: 他这边带的有囊。
3: 嗯，原先我准备着要买饼，那我就不买了。
10: 饼就没了，
9: 饼
10: 你那面
9: 饭应该能弄，面应该能弄，面条
3: 那都有。
9: 出发吧，走吧。
7: 探险队一行六辆车，从青海格尔木市出发，沿着省道303，途经乌图美人乡，顺着纳林格勒河谷一直往西，便抵达了库木库里沙漠的东路。库木库里沙漠的南边是昆仑山脉，北边是奇曼塔格山脉，这是一座被雪山包围的沙漠。
9: 平原上的气压和这气压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放到0.6的时候，怎么感觉到像平原的1.0啊？这很正常。

0: 来到下到点，大伙并没有着急直接进入沙漠，而是在附近体验沙上行车的感觉。
1: 哎，这绕一圈够漂亮的，这样的。
2: 是沙子的目的就是让各个队员呢对这个沙漠的冲刺的距离，还是坡的高度、角度呢，先这个简单的有一个了解。
3: 那大家也试了，动力是时有时无，你们怎么样？
4: 时有时无，
5: 不行，不行，
3: 突然间就有了。
0: 探险队从东向西，在沙漠的腹地进行穿越，并分别选择在小沙子湖和沙子湖进行宿营，最终从沙漠的中心穿越到最西端，直线距离85公里。

0: 又想看这个地方，又惧怕这个地方。我们上岸了吗？还有啊，我们动力不够啊！黄总往前转。
1: 很多都在吭哧吭哧。
2: 一个高速的士啊，这个四八五有点不对。
1: 低速呀，我咋能敢用高速呢？
3: 海拔的提升不仅让呼吸变得困难，也使得车辆难以操控，这对于驾驶员们来说将是双重考验。
0: 哎呀，不行啊，车泄力太重，顶杆三浪现在没法再放了，再放没气了。
4: 快走，
0: 速度再提高一点，高速啊，速度再提高一点。它不是强制压档吗？强制压档。

0: 往上爬。第一天，我首先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一进去我就马上就感受到了这高原对我的压力。中部有一个山峰达到4500-6000的时候，头疼，我就加速了往山下跑，往宿营地跑。
1: 昆仑山脉上的冰山雪水消融后，一部分的水会流向库木库里沙漠，从沙丘下面向北渗透，注入到小沙子湖，然后从小沙子湖的一条小河道流入沙子湖，这为探险队的宿营休整提供了很大程度上的便捷。

0: 你睡得可以啊？
1: 睡了两点钟，我就给弄醒了。
2: 吃药了吧？
0: 啊，那你可以啊。
1: 晃到三点钟吃颗药，然后继续睡，睡到六点钟，一刻的那个闹钟响了，气死。
0: 哦，那你可以啊。我基本上一晚上没有睡。
3: 两点以后，总觉得赶快天亮，这能不能熬过去？这种感觉都有。
4: 零下一度。
5: 零下一度。因为我心脏不是特别好，就有上高原。
6: 第二天的时候呢，中部的沙漠呢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大约十公分以下面是遇到了大量的湿沙子。这个湿沙子呢，就是厚厚的压下去之后呢，它并不是说瓷实的，而是软软的湿沙子，那对行车的阻力会更大。
7: 海拔再度提升，沙漠道路又出新状况，驾驶员们也逐渐意识到后面可能会有更大的难题等待着他们。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上集。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王哥，我这试了3次啊，都过不去啊。
1: 好吧，我往左边走吧。晃晃悠悠，
2: 遇到一个陡坡，保定老马尝试了几次没有上去，在高原上呢动力缺失很严重，我也尝试了几次用修路的方法来能不能克服目前这一个沙山的困难。
0: 跟前儿就没有速度，也没有转速了，
1: 可别下去了啊！
3: 稳住，稳住这边。
4: 好，好，继续跑，继续跑。
1: 哎呀，五阿哥你不容易啊！
0: 此路不通，找别的路。
2: 最后呢，从他的侧边挂着坡悠上去了。
1: 上来了，
5: 然后直接就从
6: 绕过那个颠的那个区域上来。
5: 好，再往上一些，再往上一些，切好档，能过了这个坎就好了。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好，给油轮往上打一点，打一点，对，稳住，稳住，憋，继续稳住，往右上一点，试一试。哎呀，不行。
7: 这个时候特别考验他脚下的油门的感觉，你要是大一点就挠了，就在那就停住了，小了有可能就起不来了。
2: 脱圈了，别走了，头调下去，头调下去。
8: 汽车脱圈是指车胎与轮毂分离，而在沙漠中遇到这种情况，要用千斤顶将轮毂抬离地面，先用力向外抱住轮胎，使轮胎与轮毂四周贴合不漏气，再用气泵给轮胎充气。
9: 老马呢也就不想耽误大家时间，他就说让张哥来看。张哥一直很喜欢挑战啊，他就觉得我沿着这个缓坡往上冲上来的话呢没意思，我直接就往下一头扎到深谷里去了，这艺高人胆大，技术熟练，一把真的冲过去了。
10: 心态的平和啊，这是我最需要找到的。
8: 通过了陡坡，探险队继续向西前行近50公里，便抵达了第二个宿营地沙子湖，而突然出现的美景让早已疲于驾驶的队员们激动了起来。
1: 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

0: 沙子湖的美貌让大家为之一振，而能够通过道道险阻最终看到眼前的景色，也让大家感到不虚此行。
1: 啊，世界最漂亮的最美的沙漠阿尔金山，酷不酷哩？大家看一下多漂亮。
2: 我心国旗鼓，这种高耸入云的沙峰，
3: 这么高大的沙就像金字塔一样，中间有刺的很多金黄色的沙湖，
4: 千岛湖一样的那种感觉，
5: 感觉就是震撼，
6: 世界最美的沙漠，
7: 大家都激动，
8: 哎呀，那一会儿谁也不缺氧了。
0: 突如其来的美景让大家激动不已，而旅途的艰险还在后面等待着他们。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上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干嘛？
12: 生养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时间停留下来，或者让自己永远待在这个地方那种感觉。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探险队再次启程，向着终点发起最后的冲刺。而此时，距离库木库里沙漠的最西端也就不到20公里。
1: 在我们实际行进过程中啊，哎，发现了这个出奇的顺利，我们就完成了从东到西的这种穿越。
2: 这个叫以前个帕提嘛，以前个帕提就是毛驴子窝的地方，就新疆维吾尔语翻过来汉语就是毛驴子窝的地方。这个湖叫阿亚湖嘛，是吧？
3: 对，阿亚
2: 湖在那边。
4: 当时呢，大家呢都在开玩笑，说这一次太顺利，大家呢感到非常的轻松，甚至呢还要带有一丝呢这个遗憾，说这库木库里沙漠也不过如此。
0: 穿越之旅的意外顺利，让队员们稍有遗憾，但他们并不知道，返程才是艰难的开始。

0: 们返回的路线呢，尽量避免碾压高原上的这些植被，我们就走的是沙漠的边缘。
1: 开始进入大锅区域了，我们马上就到它这里边最大那个锅了，这个锅的距离应该是在2公里左右。
2: 那一大片是整个库木库里结构最大的地方，而且大到了超过我的想象。
1: 看完这个锅，我立马说不敢下。
3: 这有啥不敢下的？
4: 还有你不敢下的锅？
1: 你过来看完之后再说呗。
5: 沙锅在沙漠中很常见，沙子由于常年在风的推动下，会形成圆形或者漏斗形的沙坑，因形状酷似常用的锅而得名。
0: 这个锅深不可见底，几乎能把车给吸进去的感觉。
4: 恐怖，就是恐怖，很深很大，一眼望觉得望不到边，心里发颤。
6: 那个地方能不能上？那上不去了，就真上不去了，就要这个困死在里面了。
0: 陡峭度呢，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觉得这个下去的可能性不大。
6: 豁出去，只要能豁上去就能出去。
3: 我觉得能豁上去。
6: 我也觉得可以，
3: 把胎压放下去。
6: 再实在不行再放胎压，咱就干掉它去吧。这个
3: 我先试试。
4: 第一想法就想下去试试。
0: 而我们通过卫星图片上看到的是，那个地方再往上走是可以出去的。
6: 害怕不？有点紧张。
0: 我没有阻止的原因是在沙漠里边呀，确实以前的经验是很少有这种锅是让人出不来的，这个几率在其他沙漠里边几乎为零。
5: 差将近300多米，高度相当于法国埃菲尔铁塔。
4: 那下起来以后，我直接就下去了。
6: 困难户来吧。
3: 没办法。
6: 走喽！
4: 等大家伙都过来的时候呢，因为我是把车停在那个锅沿，当时我认为的锅沿，实际上这并不是锅沿，这只是中间的一道台阶而已。实际上走到这个第二个台阶的时候的话呢，大家伙车都在那。
6: 不行，那也是个刀锋，那直接就是个刀锋，那就是刀锋啊，那边是个锅，
7: 大刀锋，锅套锅，锅连锅的。
1: 哎呀，我是。锅炉怎么样？你那边？
8: 凤舞挂到那上面了。
4: 凤舞是在牦牛背上，没想到就噩梦开始了。
2: 连环套了三个，就是连大锅，它实际上是一个复合锅，一个最大的锅，又紧接着连了一个小锅，一共三个锅。
0: 被我们又冲上去的时候呢，就掉落到了右侧的一个锥字形的锅里面。这个锅呢很深，然后呢我经过几次的冲刺，爬到高处啊，包括涮锅呀，各种方式在使用，发现这个难度很大，总是差那么一点上不去。
5: 涮锅是遇到沙锅的常用脱困方式之一，车辆依靠惯性做较快的匀速圆周运动，逐渐向高处攀升，最终成功到达锅沿。

0: 我阿哥也是做了尝试，然后呢也掉到了我这个锅里边。
1: 现在已经7:43了，涮了一个半小时，天已经黑了。
2: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坑，确实这样一看傻眼了，这上不去。
0: 沙子呢，即使是含有含水量，但是你看压出去的沟壑都在20公分以上。走3分之1就已经开始阻力大的说要往下掉。
1: 这个呢，做了无数次尝试，我和何队呢都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
3: 其实那天后续的工作用绞盘把老何的车、吴阿哥的车想办法把他们给绞出来。
0: 姐，王哥，你把你车开过来，在他屁股后面拽着他。
3: 把吴阿哥车用绞盘绞上来以后，天色已黑，然后决定是速度。
4: 我们就从这个4500的地方开始往下走，一直下到这个锅的最低谷。
0: 我领着大家下去的目的很简单，大家的这种高原的海拔的造成的这种反应降到最低。我当时大家已经很明白，这个进入了一个死穴。

0: 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点声音。
1: 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一公里多的距离，我觉得像走了十公里一样。
2: 看吧，明天是一个侠客行的一个大考。
3: 这个什么时候出去已经成为了一个谜，大家的心情就特别的沉重。
4: 把车全部都熄火，然后那个主驾都过来，开始准备搭搭帐。同时咱们说一下，
5: 开会之前做个动员啊，谁先讲个笑话？
6: 不做不死，就能做点死不了。
7: 要是有心态不好的在里面，又是害怕又是干啥子那些的，整个军心到时间都乱了，
1: 队伍的士气不能被击垮了。一旦士气击垮了，可能会引起的连锁的困难会更多。
5: 就是那边啊，再看看，
8: 就是那个梁下面那个地方吧。
5: 对，
8: 对，我也想着明天可以试的。
5: 是是，能上去就上，上不去先上去一个，绞盘一个一个，对
8: 对，
5: 一个一个弄。
8: 哪个地方？
5: 我也不知道，明天再说。下山
8: 就是冲的那个梁，我冲的那个梁左侧，左侧里边，
6: 我从左侧里边下。
9: 突如其来的挑战让团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经过一夜的休整，他们发现遇到的问题还远不止如此。
1: 你给我说说，你这边食物的我要统一一下，我们得要有个准备，不一定今天能出去。
10: 白菜还有三颗。
0: 当时压到我们最大的这个压力呢，就是如何脱困，如何逃出升天。
1: 油料我已经没了，我估计大概多富裕的人一给我，你就马上就都不富裕了，你心里该打仗了，就没了。就是我们，而且后面还有最起码沙漠路程是20公里，不让你着车，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上去就熄火，不能乱动啊，听指挥，我们过去就过去，顶多拿，我会拿1到2辆车来去修路探路。
11: 现在视觉上看只有这一条线路能有可能。一会儿呢，我们就上去探一下。
6: 走，我上去探探路。
11: 先去步行去，
6: 先探探路。
1: 有一个比较缓的一个侧坡，侧坡连续进行左右拐弯之后呢，能达到锅沿。说虽然有草，觉得摩擦力可以，但是在长草的地方用脚踩在下面仍然是松软的。
12: 我们在锅底看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个天然的平台，对，但是一上去的时候，上发现它的斜度还是有比较大的，
13: 肯定没戏。
14: 这没戏。
13: 刚才我们走那一抬头，我们就说没戏，算了，往上去看看风景吧。
15: 下来吧。
9: 看起来唯一有希望逃离沙锅的路也被否定，队员们将如何应对这样的困境？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系列。
16: 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0: 但是框框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闹去呢？
1: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0: 哎，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
2: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3: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了。

0: 你看，关键的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1: 不要，我觉得呀，
2: 就应该让老三花钱，他钱最多。哎
0: 呀，这跟谁的钱多钱少没关系，我是要让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光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个家，他得出力吧。
2: 那就更应该让他花钱呢，
1: 他花钱，咱把钱省下来，咱干点啥不好啊，对吧？
0: 陶大磊，你真的是就这点出息，你干脆跟钱过就得了。
1: 是，我这个思想觉悟不高。哎呀，钱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那份心。啊。哎，

0: 星河璀璨，五千年山川浩瀚，为航天。
1: 等你以后转正了，就可以真正的参与到一个项目里面去了。
0: 我来实习了，本来打算前两天告诉你的。
1: 我早知道了。
0: 这么关注我动态？
1: 黄教授告诉我的。
0: 永远不要做一个随大流的人，也永远不要怕选择一条冒险的路。
2: 下面有请主办本次大赛的校方领导为优胜者颁奖。
3: 你回去啊，跟你家长好好商量一下。那个理科班的人才济济的，以你的成绩的，我觉得去文科班可能更保险一点。
4: 我觉得，永远不要做一个随大流的人，永远不要怕选择一条冒险路。
3: 但好在呢，你还不偏科，啊，这个去文科班搞不好还可以冲一冲，对吧？还是学文科保险一点。
0: 老师，我想学理科。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1: 这是我说的。
0: 但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希望我们今后能成为真正的航天人。
1: 等你以后转正了，我帮你庆祝。
0: 你别帮我庆祝了，你给我一个奖励吧。
1: 什么奖励？
0: 当我男朋友。
1: 我先去忙了。

0: 哎，宝贝，
1: 妈，我进航天研究所实习了，今天。
2: 是我实习的第一天。
0: 真的，恭喜呀！妈妈就说嘛，只要你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
1: 这也算我实现我的理想的第一步吧。
2: 谢谢
0: 哎，说这个干嘛呀？妈妈替你骄傲呢。
2: 你。哎。你跟我爸最近怎么样啊？
0: 咱聊点别的行吗？哎，你赶紧给我发两张照片过来，妈妈想看看你胖了还是瘦了。
2: 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发。你给我讲讲呗，你最近怎么样？你就分享分享。
0: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
3: 老婆，我给你做的爱心便当，
4: 以后中午别点外卖啊，
3: 每天我都给你带饭。
0: 先这样啊，好，拜拜。
3: 老婆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啊。
5: 孟总，以前听君凡老提起你，他对你的评价可是非常的高。
6: 谢谢郭总。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看过您的线上启蒙项目，我当时觉得您说的太好了，而且想法也非常的新，就很想跟您认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7: 郭总啊，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以安一直都。

0: 看来，孟总的父亲是位乐善好施的人
1: 是。哎，郭总，那咱们边吃边聊吧。
0: 哎，来，菜都凉了，来，孟总尝尝这个菜。
1: 不是，咱们先敬郭总一杯。
2: 好，
3: 来，
2: 郭总很开心。
3: 感谢啊，郭总，您这个这么忙。
2: 谢谢。
1: 好，
0: 来。
4: 这什么东西啊？啊，一闪一闪的，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5: 不是妈，这是应该是娜娜上次回来的时候可能带了玩具，大姐给放到上头去了。
4: 玩具？不像，不像，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你们呐，骗我吧？
5: 不是妈，我这大姐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白天又要上班，那万一您磕着碰着我们怎么办？
4: 哎呀，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这没缺胳膊没少腿的，又是你的主意吧？你出了馊主意，然后去鼓动你大姐。
5: 怎么又怪到我头上？妈呀，明明是大姐担心你，她拉上我，还拉上老三，我们一起商量的好吧？什么事都怪我。哎，
4: 这里还有老三的事儿呢。哎呦，你们这姐儿三个一起骗我呀？这是啊，好，让你们骗我。
6: 干什么呀？
7: 我是疯了。
6: 哎，你去忙你的去，快！你别在这，你在这好碍事儿啊！
7: 哎妈，明天我们出去吃饭吧，我请你，我发工资了。
6: 你那点毛毛雨，别冲大个的了。
7: 你瞧不上我？我请客还是去请的姐好吗？妈，你今天给我做饭挺辛苦的。嗯，
6: 电话给我拿来。姥姥，哎，妈，
8: 哎，明伟呀，你在家里装了一个监控仪是吧？
4: 你装它干什么呀？我这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你们呢？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把它给我拆了，拆了。
6: 哦，挂了。
8: 起来。啊，
6: 嫌我们给他装监控了。你老了，年轻时候就这么急性子，一到现在，哎呀，
7: 你跟他一样吗？

0: 了。
1: 嗯，
0: 我妈说了，生病了就要吃药。
1: 嗯，好。谁说我病了？
0: 你要没病的话，我妈不会让你老量体温，还不让你去上班。
1: 怡锦啊，你帮姥姥个忙，然后你想吃什么玩什么，姥姥都答应你，好吗？
2: 你也别去厂里了啊，谈判的事儿你就让其他人去吧。
1: 哎呀，我没病啊，你就你大惊小怪的，这烧好像是下来了。
2: 啊？
1: 哎呀，厂里的事儿不能耽误。哎。

0: 那次是你跟你姥姥合伙骗我的吧？
1: 那姥姥想做的事情，谁能拦得住啊？那说实话，妈，我现在还觉得姥姥挺酷的呢。
0: 嗯，你姥姥也是硬撑着。那次她给厂子里谈下来一个大生意，会一散就倒地上了，还被担架抬到救护车上去了。
1: 啊，那我差点闯祸啊。
0: 所以啊，你姥姥现在岁数大了，就不能由着她了，就跟你二姨呀、小姨商量了一下，就给她安了这监控。
1: 那姥姥她不喜欢呀、啊，你不能强迫她。
0: 那你说喜欢跟安全比起来，哪个重要啊？
1: 好像安全重
2: 要。嘿，
3: 哦，说什么呢？站在姥姥的角度，我强烈抗议你们这种无视他人隐私的行为。
0: 哎呦，要不说你们年轻呢，你们就只是想想什么这抗议那抗议，但是姥姥岁数大了，她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头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3: 但我没说完呀，我站在外甥女儿的角度呢，我非常能理解我大姨的心情。
1: 哎，是你真是谁都不得罪啊。
3: 那你有本事你说。
1: 妈，你要实在是担心，你要不回去照顾姥姥？
0: 嘿，你特想，
1: 没这意思。
0: 我这不来呀还不知道，我一来了才发现你自己在外头工作也是真辛苦。我要是回去了，你连口热的都吃不上。
3: 你看看，我大姨是这边放心不下你，那边又惦记着姥姥。嗯，要不然请个保姆呢？
0: 保姆我们也想过，你姥姥不愿意人就成天就盯着她。再说了，那保姆我们也不放心呐、啊，也得要看着点。嗯，哎，娜娜，
1: 嗯，
0: 有没有那种啊？嗯，看不见的摄像头。

0: 跟小文今天的合作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是太累了吗？上车之后你就一直没说话。
1: 我刚刚在会所看到了一个这个秋夏现在的女朋友。
0: 然后呢？
1: 她跟一帮男的在一起喝酒，然后就跟其中一个男的
0: 动作有点亲密。那你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秋夏吗？我建议你不要说。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感情嘛。如果我是秋夏，你要对我讲这件事，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余情未了吗？
1: 也有道理。
0: 不过你是不是从球球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
1: 球球考虑什么？球球永远只有我一个妈。

0: 小柔来这么早？
1: 我这每天都来得很早，我先去洗个头。
0: 你怎么不在家洗啊？
1: 我这不是跟人合租吗？又想错开用浴室的时间，要么就晚睡，要么就早起，那我还不如早点过来上班，来这边洗漱洗头了。
0: 那你跟你室友商量啊，不能一直忍着呀。
1: 算了吧，还是不说了，我要一提就该吵架了，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更尴尬。哦，对，姐，我那个写好的方案发给你了。
0: 哦，好。

0: 哎，左边。
1: 我去买瓶水，你先走吧。
0: 啊，哦，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2: 学长。
1: 这么巧、
2: 啊。对，你吃饭了吗？
1: 我没吃呢。
2: 我请你吧。
1: 你请我？
2: 嗯。来，你站我前面，你先选。
1: 好。
2: 给。
1: 谢谢。
2: 嗯。

0: 你不吃吗？
1: 我饱了。
0: 哦，我减肥啊。不爱吃。
1: 也不是。
0: 嗯，也对。这个时间段来食堂已经没什么好吃的了。你都是这么晚来吗？
1: 差不多，有的时候会比这再晚一点。
0: 行，那我以后也晚点来。
1: 明天不用那么晚，我后面几天都要出差。
0: 你在跟我报备吗？
1: 你想多了，多吃点。

0: 走。哎呀，怎么样啊，小茹？最近工作适应的如何啊？
1: 挺好的。玉锦姐，她很照顾我。啊，
0: 照顾你就好啊。项目呢？项目进展的还顺利吗？来来来，
1: 行，
0: 先喝口茶。
1: 谢谢总。别哭啊！对不起，
0: 没事没事。没事。小林，真的没事的。我就喜欢你这种乖巧的女孩，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
2: 崔经理，麻烦签个字。小茹，你那个文案还得改一下，节目部的人就是要看呢。
1: 崔经理，我去改文案。
0: 去忙吧。嗯。

0: 这个项目是我带你做的，以后项目我汇报就行。
1: 对不起，姐。
0: 坐下吧。
2: 哎呦，小李啊，没想到现在就会摆领导架子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领导器重新人，心里不平衡了呀？是吧，小曼？
1: 没有，的确是我越级汇报了。姐，我的问题。
0: 我把批书板发你，你改好了发我啊。
1: 好，马上。

0: 你说带我吃好吃的，就吃这个，
1: 还儿童套餐，谁约会吃这个？你怎么了？怕我吃穷你啊？
2: 吃不穷啊，吃死你！再说了，这也不是约会，好吗？不喜欢吃不吃。
0: 吃。
1: 仔细想想，你是第三个带我来吃儿童套餐的女人。
2: 第三个了，有故事啊，说说听听。
1: 第一个是我妈，自从我妈走后，就很长时间没人带我来吃过。
2: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是我姐，啊，我后妈带的那个姐姐。啊。她也走了。啊。
3: 你别误会啊，不是你认为的那个走了，是离开我但还活着的那个走。
2: 吓死我！那我还挺荣幸的。吃吧，你想吃什么，今天都满足你，全部我买单。
1: 这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2: 不会。要吃冰淇淋吗？
4: 儿童餐而已，你还真把我当小孩了，还冰淇淋？
2: 行，那算了。
4: 巧克力口味的。
2: 行，这就给您买啊。啊。
4: 儿童套餐的玩具可都归我啊。
2: 归你。

0: 你知道今天面试的时候，他们拒绝我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说嫌小，压不住客户。你觉得我嫌小吗？你也这么觉得？
1: 那，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个小女孩。每次不开心呢，就拿儿童套餐哄哄你，你不就哄好了吗？哪有大人那么好哄？
0: 我吃儿童套餐是为了要这个玩具。哎呀，
1: 别不开心了，等到你30岁的时候，你要求着别人夸你嫌小。
0: 那到时候我可不好哄了，我跟你说。
1: 那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呗。
0: 到时候我要包。
1: 包。
0: 就很贵很贵那种名牌包。
1: 我现在就给你弄个包。Yeah.

0: 哎，哎呦，哎呦，吓我一跳！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
1: 回来几天了？这不是忙着找工作、找房子吗？哎，来，先喝一口。哎，
0: 喝一口，喝一口。来，
1: 好久不见。啊，
0: 怎么样啊？还天天加班？
1: 老样子呗。
0: 你上次到底为什么突然回老家呀？
1: 我大姑给我打电话，说我奶奶病危了，我回老家照顾了一段时间。啊，其实上次你走的时候，
0: 李锦过来找过你。哦，是吗？那你这次回来之后联系到了吗？
1: 没联系，但我去看过她，她好像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0: 她这么快就有新男朋友了？
1: 我本来这次回来就想把事情跟他说清楚，但没想到人家已经有新的生活了。那又怎么了？你可以重新再把他追回来的，对不对？是啊，不管他愿不愿意重新开始，我倒是欠他一个交代。来，来，哥。

0: 回来啦！
1: 啊，回来啦！你想问就问啊！
0: 你小姨不让我管你的事情，不问了。
1: 这么听话，不问了？那以后咱俩还日常交流吗？
0: 我问了啊。
1: 来，
0: 那个廖哲吃什么了？
1: 小半天就问这个呀？
0: 那民以食为天，这不重要吗？
1: 我俩就随便吃点儿。
0: 怎么能随便吃呢？哎呀，你要是往后，你晚回来，你就告诉我一声啊，省得我们买那么多东西浪费了。
1: 你自己吃啊，你别我不在家你就自己不好好吃饭啊。装上了啊！哎，这次这个角度比上次那个清晰好多。
0: 这回你姥姥肯定发现不了。
1: 你看半天了吧？
0: 啊，
1: 姥姥也该休息了，你也歇会儿。
0: 你先去洗澡吧，我再看一小会儿。快去，快去，快去！你洗完我洗，快快快！
1: 高兴。我先去洗啊。
0: 嗯。

0: 马不能往那儿跳，这漆太臭了，人这踩着你呢。
1: 看漆别出声儿啊！你想下，那你来。
0: 我来就我来，行。
2: 哎呀，关什么机呀？这是。

0: 哎呀，我看妈到厕所去了一个小时了，还不出来，我怕她摔跤了。
1: 会不会心脏病犯了，晕里头了？
0: 啊，
2: 你别着急，我现在就过去啊！一会儿有什么情况我都告诉你。
1: 怎么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再衣帽间。
1: 哦。

0: 死我了！你在厕所这么长时间干嘛呀？
1: 你们俩干嘛来了？这马桶你看它摁的不管用啊！我这琢磨怎么回事呢？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厕所待好长时间？
2: 哦，
3: 妈，你们出去说吧，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我会修这个。
1: 婉清啊，
4: 啊，
1: 又在骗我！你们又在骗我！
4: 没骗你，
1: 那个监控啊，根本就没有搬走，你们又搁哪儿了？
0: 行，妈，你先坐。
4: 妈，这大姐这脾气你也知道，要不装这个监控器，她每天都睡不着觉。刚才就是因为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她担心。
1: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我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儿她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4: 是，那咱们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今天您真出事儿了，我们没有监控，没有办法及时赶到，怎么办？
3: 就是，妈，您就把那个监控那个探头啊，就当成是我们，哎，我们时刻关注着你，守护着你，是吧？
1: 哎呀。这人老了，一切都得交给儿女了。
3: 妈，那马桶好了哈。

0: 好了，
1: 好了，我看那个水池子那龙头啊，这又关不严实，总滴的水。我上外边再买一个给他换上。
0: 没发现你还会这个？
1: 哎呀，小事儿。
2: 我们家那些东西坏了，都是他一个人修的，他也就这点还行。
0: 你这什么话呀？什么叫这点还行？人大磊比你强多了，又会做饭，又会做家务。
1: 你妈，这都是应该的。婉清在外边工作那么辛苦，我在家里多干点家务活，应该的。那我去买了哈。
0: 哎哎，
1: 我去了。
2: 你看，大姐又着急，又来电话了。姐，你放心吧，妈没事儿。
3: 你在监控里看着，吓死我了。
2: 你等会儿。
0: 哎呀，明伟，行了，我同意装了，你就放心吧。我可跟你说啊，你可不能老拿这个盯着我啊，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听见没？
4: 没有，妈，我就是偶尔的瞥一眼。
2: 行了，大姐，放心吧啊！
3: 哎，你等会儿，我想
4: 啊，我们要不要在那个卫生间里头
3: 装个警报器呀？
4: 万一妈要是有什么，她摁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2: 行，听你的啊，咱俩单独聊。妈，我要上班去了啊。
3: 好，挂了，姐。
4: 哦，好好好。我今天白天跟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还关机？
5: 手机没电，干嘛呀？
4: 我妈在厕所里头，都快一个小时了不出来，我这着急呀。幸好老二他们去了。
6: 嗨，不过是虚惊一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5: 不对呀，你怎么知道
6: 你妈在卫生间里不出来啊？
4: 我这么长时间不在家，我这不放心，去给他安了个监控。
6: 啊？我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时髦的，还搞监控这一套。我跟你说啊，下次再遇见这种事儿，打120更放心。

0: 谁呀？啊，我，您没睡呢？啊，承志啊，来吧。我，有事儿啊？我想洗个澡，没有香皂了。哦，那个有，这儿有。啊，那个抽屉里，上面那抽屉里。
1: 哦哦。啊，
0: 你看看有吧？
1: 啊，有。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0: 我在这陪着你啊，所以大晚上的，你也顾着在做安全。你放心，同事都走了。
1: 就你一个人在啊？快出来！
0: 我刚被警察催警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主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 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

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3: 刚才就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他担心。
2: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我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她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0: 有事儿啊？
1: 我想洗个澡，没有香皂了。
0: 哦，那个有，这儿有，那个抽屉里，上面那抽屉里，
1: 哦哦，
0: 你看看有吧？
1: 啊，有有有。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啊。
1: 啊，那我上去了。
0: 啊，上去吧，上去吧。
1: 这不没事儿吗？大惊小怪的。

先走吧。

0: 娘在这陪着你啊，这大晚上的，你一个姑娘在这多不安全。你放心，同事都走了。
1: 求求你走吧。
0: 就你一个人在啊，快出来。
2: 小兔子乖乖。
1: 求求你，你先走吧。
2: 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
0: 快出来。

0: 小茹，小茹，小茹在哪儿？我说你醒了，跟我走，跟我走。姐，今天多亏你了，不然我都觉得自己差点死隔间里了。幸好我这几天下班到了。
1: 都是我的错，你说我为什么把手机落在桌上没带？我为什么洗头的时候门不锁？我，哎，这是怎么是你的错呢？这是他职场性骚扰，职场，我就是他着急把他给引开了，忘了把他偷窥你的照片给拍下来。这女厕所外面也没有监控，报警也没有证据，你今后一定要躲着他，你记住了吗？
2: 崔经理不会跟着我们吧？
3: 快的！好！哎，别跑！别跑！哎，别老板，是我！钟大，
0: 你吓死我了！
3: 吓我一跳！
0: 别走！
3: 谁啊？我前男友。嗯。
0: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我在居委门口等你，就看你们从里面跑出来了，我就一直追着你们，以为你们怎么了？我
0: 们没事儿。
3: 太晚了，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0: 我知道了，进去吧。这房到期了就别租了，还有跟你室友商量商量，写出时间，别忍着。谢谢姐今天送我回家。还有您，姐，我先回去了，
1: 快去吧。
0: 你今天到剧院找我做什么？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很好，我表妹给我介绍了一个富二代。哦，我知道。
1: 我就觉得这两天总有人在后面盯着我，跟着我，是你啊？
0: 你怎么那么变态？
1: 不是，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哎，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0: 我们现在连朋友都不是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逼你。哎，师傅，我送你回去。
0: 不用。
1: 哎，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
1: 哎，走吧。哎，上上上上上。

0: 你别跟着我了，我看着你进去。现在做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吧？回去吧。
1: 下来了，我等你们呀，11点多还不回，看什么呢？没看什么呀？那你看什么？我看你看我才看呢，没谁。
2: 哎，
1: 哦，
2: 哇，这么大阵仗迎接我下班啊？
1: 啊，这不等你呢吗？
2: 哦，
1: 这谁呀？
2: 网约车，走吧，大姨。
1: 这么晚才回，嗯，啊，不知道回来找你啊？谁要是啊？那你还知道我的面吗？千里儿，这都能听见。
3: 那是我妈。你呢？你跟着不如你怎么样？
1: 别提了，我最近忙死了，单位学校两头跑，根本都顾不上见面，也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能见着吧。
2: 哇，你们俩在那儿磨磨蹭蹭什么呢？看几点了？明天还上班呢。
1: 哦，那也得是那种护肤的换方法。
2: 哦，吐出来，吐出来再说。
1: 大姨，改明儿我给你买个那个擦脸的。
2: 我就凡士林就行。
1: 快快快，抓紧时间。
2: 不用了吧？我还没洗呢。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啥都能听见？你不是千里眼吗？
1: 以后吧，不能关门吧。
4: 隔墙有耳真是。唉，可找到你了。怎么了？
1: 我正在写的论文需要航天器动力环境实验数据，把你的给我参考一下呗。
4: 好，我找找。
1: 嗯。
4: 那是什么呀？我突然想起来，我数据在电脑里，回去发给你。
1: 你扣住也没用，我看见了，你存我照片干嘛？老实说吧。你别老实说，你吃饭吧。你什么时候被我迷倒？那我换个问法，嗯，我是不是可以提前转正了？
4: 你都没毕业，怎么转正？我说的不是实习，是女朋友。你早就可以转正了。
1: 你什么时候偷拍的我？哎，你等等。
4: 超熟悉。在你偷拍我的时候，我偷拍的你。我可没偷拍你啊，是你先偷拍我的。我们合张影吧，留个纪念。你过来点。你摁这个。 一二，我发你啊，照片。

0: 没本人好看。
1: 你别删啊。反正你那么忙，见本人的时间也少。要是你想我的话，你就看看你那个手机壁纸呗。
0: 也就只能将就看看手机壁纸，但我会多抽出时间来见证人。吃饭。
1: 吃吗？

0: 燕子没有时间跟妈妈说话了。
1: 我牵手成功了，
0: 真的，
2: 点赞啊，恭喜你！
0: 哎，是你跟他表白的，还是他跟你表白的？
1: 不是，这重要吗？谁跟谁表白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了吗？
0: 行，妈妈也替你开心。
1: 还有妈，以后咱俩也别总吵架了。
2: 不希望咱俩跟我姐跟我大姨一样，
1: 总是别别扭扭的，谁也不理解谁。
0: 当然行啊，妈妈是看出来了啊，我的女儿已经真的长大了，
2: 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漫无边际、
0: 异想天开的小淘气了。
1: 谁说的？我还是喜欢异想天开。哎，科学和文明的进步，那就是从异想天开开始的。
2: 那飞机跟火箭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1: 我跟张小燕为什么能在一起？
0: 别给我瞎扯啊！
2: 我可没瞎扯。
1: 你得接受科普，不然你跟这个世界呀就会脱节。
2: 我跟你讲，你听着啊，你知道玉兔二号为什么要去月球的背面探测吗？
0: 为什么妈妈要听你说这些东西呢？嗯，
2: 我妈想跟你说另外一个事儿啊。我想来想
0: 去啊，我觉得我跟你爸还是别离了。
2: 想好了？
0: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怎么着也得有个男的呀。你说你小姨离婚了，那邱老师也就是外人，大姨夫这个人吧，就更别提了。
1: 你是因为他们所以才改变自己的主意了吗？
0: 当然不全是，但毕竟我跟你爸已经这么多年了，
2: 习惯了，知道吧？哎，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1: 我在听。其实
2: 你是不是也觉得妈妈磨磨唧唧的、
0: 反反复复的特讨厌？其实我自己也特讨厌这一
2: 太纠结了。
1: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
0: 行行行，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去吧啊！
2: 拜拜，爱你。
1: 嗯，爱你。
0: 哎，你出差回来了？
3: 回来了。
0: 谈的怎么样？
3: 很顺利，合同已经签了。
0: 厉害。果然出手不凡，
3: 嗯。婉清，
0: 嗯，
3: 你跟陶大磊最近关系怎么样？我就是担心别因为我给你添麻烦。
0: 关系挺好的，没什么麻烦，咱们是同学又是同事，现在是上下级关系，这不是很正常吗？你想多了。
3: 好。
4: 钱儿吧，
5: 怎么了？今天他们家搞活动，买一送一，来。
6: 嗯，谢谢姐，我不喝了。
5: 你不是最爱喝他们家果茶了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6: 姐，我没事儿。
7: 什么毛病啊，痛死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刚才在厕所那里，他突然从隔间撞出来，莽莽撞撞的，那个脸白的跟鬼一样，吓死我了。

0: 在哪儿？小周，出什么事儿了？
1: 姐，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儿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重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0: 他还有开除别人？
1: 他说他知道我上海家的地址，还有我身份证上我父母老家的地址。你说他要真恼羞成怒干出什么事来，我可怎么办啊，姐？我不想连累我父母。
2: 早安，今天还在忙吗？今天球球下课后一起吃个晚饭吧。
3: 夏阳老师好。
2: 球球，你来啦。今天是妈妈送的你啊？
3: 嗯，下课也是妈妈来接。
2: 哦，那你爸爸最近是很忙吗？
3: 是有点忙。
4: 夏阳老师好。
2: 嗨，文文。
4: 哎，
2: 大家来了。来，那我们去上课吧。
5: 啊，好的，那我等你。
2: 现在呢，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吗？记得吗？
6: 记得。
2: 好，来，那我们一位手摆好。好，我们开始跳。二大大，三大大。
5: 你怎么来了呀？
7: 你怎么也来了？今天不是我接吗？
5: 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周末你上课我来接。
7: 哦，对，全记错了。我最近平职生特别忙，记错了。
5: 没事，年纪大了，
2: 大家先保持一下。
5: 老忘事儿，我也一样。
7: 你啊，就是睡眠太少。怎么样，球球上的越来越好了吧？
5: 嗯，你看他越来越有样。还是肖老师教的好。哎，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
7: 对孩子挺有耐心的，应该对父母也特别孝顺。怎么了？你怎么对他突然感兴趣？
5: 我没事儿，瞎问的。
2: 好，背挺直啊。接下来的动作呢，我给大家跳一遍。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五大。
7: 哎。啊。没事吧？
2: 没事。啊！啊！没关系，来，大家继续练习，我们再跳一下刚才的动作，好不好？
5: 就是合同第四条的第三点，整体框架那块，我觉得还是不行。
7: 你脚还挺严重的。哎
2: 呀，还行，没有那么严重。
7: 我送你去医院吧，还是？
2: 不用，我找个冰袋敷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医院吧。
7: 有冰袋吗？
2: 我让我同事帮我拿去了。
7: 啊，
2: 你坐吧。
7: 哎，怎么样？
2: 来，
3: 妈妈。
5: 嗯。哎，秋夏。
7: 哎，
5: 你陪肖老师去医院吧，我带球球回家。
7: 好吧。
3: 爸爸再见，肖阳老师再见，早早早日康复。
2: 谢谢球球。
5: 嗯，好，再见啊。
7: 哎，
5: 嗯。

0: 我还是得给你买点药，什么气雾剂啊、膏药啊，你这都没有吧？
1: 你最近是不是生我气了呀？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什么误会？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你最近一直不回我消息，也没时间见面。
0: 我是不是没跟你说呀？我最近评职称，哎呦，忙得我焦头烂额的。本来今天我跟他妈妈说好让他来接，你看我还是来了。你这个脚还挺严重的，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评职称要紧，等你评上副教授，我们再好好一起庆祝。

0: 哎，瑶瑶，我有一件事情特别好奇。咱们两个交往了1年多了吧？你从来没让我送你回过家，这是为什么？
1: 我就是不想麻烦你，我心疼你还不行啊？
0: 不麻烦，我送你回家。

0: 是这儿吧？
1: 嗯。
0: 哪个楼啊？
1: 就这个楼。
0: 这个楼啊？
1: 嗯。
0: 你住几层？我送你上去呗。
1: 不用，一楼不用爬楼，你放心吧。
0: 你怎么从来没让我送你回我家？
1: 哦，我有个室友，他人有点奇怪，不喜欢陌生人来家里。
0: 哦，你跟人合租啊？
1: 嗯。
0: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1: 我俩关系一般，没什么好说的。
0: 行，那我送你过马路呗。
1: 真不用了。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0: 对呀，你这脚今天刚刚受伤。
1: 我没事儿的。这老小区不让停车，别等会儿被贴罚单了。
0: 哦，行，那好吧，那你自己过去行吗？
1: 可以的，那我走了。
0: 走吧。
1: 到家给我发信息，路上慢点开啊。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慢点，慢点。
1: 嗯。
0: 有事儿给我发微信。
1: 嗯，慢点开啊。
0: 好。

0: 球球，你得下边得涂啊，别光涂上边。哎，下边拿这个深色的笔。
1: 你能帮我画一点吗？
0: 这个不是老师布置给球球的作业吗？妈妈这儿也有一堆作业，你现在就要明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完成。
1: 可老师明明讲的是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完成。
0: 那你等妈妈做完这个，我再给你一起画，好不好？喂，你好。
2: 你好，我是逍遥，请问
3: 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见面聊聊吗？
0: 我现在可能不行哎。
2: 我就在你家小区门口，你要方便的话。
3: 下来见一面就行。
0: 行，那你等我一下。
1: 妈妈，我画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吗？
0: 你是要看电视啊，还是玩手机啊？
1: 我想玩你的手机。
0: 我猜到了，说累就是想玩。妈妈要下楼有点事儿，也不会太久，反正上来以后你就不许玩了，听见没有？
1: 如果你不上来的话，我也会乖乖把手机给关掉的。
0: 我不上来，你吃什么呀你？好了。就好点没有？
3: 好多了，谢谢你，没有和秋夏说那天遇见我的事。
0: 把我叫下来就为了说这个吗？
3: 你以后也不会说吧？
0: 你是在向我提要求吗？
3: 就当我求你了。我很在乎秋夏，遇到秋夏以后，我才有恋爱的感觉。我们准备要结婚了。
0: 对一个你这么爱的、想要跟他共度一生的人，你用的方法就是欺骗他。所以之前我在饭店看到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3: 不是的，我有苦衷，我没得选，没有那个人，我就没有钱让我爸用上最好的药。为了我爸，我什么都能做。可我爸后来还是走了。我妈辛苦了一辈子，也落下一身的病。我想这就是我的报应吧。像你和秋夏这种天资很好、没怎么吃过苦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0: 肖央，你知道吗？生活中跟每一个人的不幸是不同的，但任何不幸都不能成为你去欺骗别人的理由。我知道，我可能不是太会说话，我的意思是，
1: 我希望我的意思你也明白。
0: 我和秋夏离婚了，我不会介入你们的事情。秋夏很好，她值得你亲口告诉她这件事情的真相。
1: 不会的，我会找个机会跟他说这件事。
0: 你条件这么好，真的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吗？你骨子里是很坚强的，我相信你可以依靠你自己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0: 哎，怎么了？脚不舒服吗？
1: 没有，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不在家？
0: 哦，我没在家，我找球球来了。
1: 哦，这样啊。我本来还想去找你，有件事情，我想当面对你说。
0: 脚都那样了，别乱跑了，什么事儿？
1: 秋夏，我们结婚好不好？秋夏，你在听吗？没关系，你不用急着回答我。能不能答应我，花点时间，认真考虑一下？
0: 行，我答应你。

0: 姐，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矫情？上个厕所还得有。
1: 应该的嘛，我陪着你，我也踏实。走。嗯。
2: 哟，姐妹俩手拉手上厕所，感情这么好。

0: 李姐，下班啊？是啊。你跟那个孙小茹关系挺好的，形影不离的。你俩不是才认识没多久吗？
1: 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吗？
0: 最近李姨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你等会儿，李姐，那天晚上。
2: 厕所外面的手机铃声是你的吧？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别多管闲事，别乱说话，对你没好处，知道吗？
0: 听见了吗？
2: 你这么晚才下班，等你很久。
0: 李姐，异性缘挺好啊，又换个人来接你下班。
2: 走吧。

0: 今天麻烦你了。你们上次也是堵的这个人吧？你别管了，我自己的事儿能解决好。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可以跟我讲。
1: 周导，你之前为什么突然回老家？
2: 易姐。
1: 其实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事情跟你说清楚。
3: 周到，你还敢来找一姐？
0: 妈，
3: 一姐，
1: 妈，
3: 妈，我走了，走了，走了，妈。
1: 一姐，这次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事情告诉你。
0: 你再说，你不看你花言巧语，
3: 别拦着，快走吧。
1: 阿姨，别生气，你千万别生气啊，别生气。
3: 我，
1: 阿姨，别走，别走，别走。
3: 妈妈，妈，他只是帮了我一个忙，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告诉你啊，他要再来找你，你别心软。发誓，没有心软，我铁石心肠。
3: 我不跟你开玩笑，就这种人，我见一次打一次，打不过我咬他一口，你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你连老流氓都能打，
3: 他算什么？
0: 小流氓我也得打呀！
3: 是是是是是。
0: 我怎么了，妈？
3: 我看看还不行啊？

0: 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
1: 你还吓死我了呢？
0: 妈妈，
1: 手机给我。
0: 我跟周道说了，以后不联系了，真的。
1: 我自己看呢。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1: 自己看。
2: 大爷，
1: 哎，
2: 我姐上次跟我说了，她说她不会跟周道和好的。
1: 真的？
2: 你还不信我？而且她还说呀，她再跟周道和好，她就是狗。
1: 这还算长点脑子，看我在这儿还有点用吗？
0: 可有用了。要我说呀，妈，你就别回去了，一直在这住着，老了根本不需要你照顾。
1: 说风凉话你倒是头一个。
0: 看完了吗？
1: 谁稀罕你这个呀？
0: 你奶奶说一句你就信，我说一百句你都不信。
1: 你干嘛喝饮料啊？大晚上的，
2: 我补充糖分。
1: 那喝点白水吧，我给你倒点温水稀释稀释。
3: 先谢谢大姨。
0: 胡淑娜，你这个狗腿子，谁是狗谁是狗？
2: 要不然你别和好，你不和好你就不是狗。
0: 你也是狗，赵燕也是狗。
2: 你再说，
0: 你说谁是狗？哎呦，
2: 真凶哎，吓死了！怪不得周老对你好。

0: 小茹，你怎么这么早一个人在这儿？哎，有点心碎对吧？
1: 姐，崔总一早让我送方案，他还说明天让我陪他出差一周，怎么办啊，姐夫？
2: 别着急，别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3: 也来办公室好了。
4: 好呀，好呀，下次都得他们家。
5: 早。

0: 什么事儿？
1: 我们两人是关于年初文案的讨论会，我想问一下，您明天有时间吗？
0: 明天不是周末吗？
1: 是，但是上头 很重视，然后领导也很在意进度，所以想提前能不能开会？
2: 但是您要不方便的话，咱们就改时间约。
0: 没事儿，周末我也正常工作，那明天晚点开会吧。等确定好时间，我再联系你。
1: 我可以带一个实习生去吗？叫孙小茹，因为这次方案是他帮着一起做的。
0: 可以啊。
1: 好，谢谢啊。那明天见，冯团长。
3: 冯团长早。
0: 嗯。
4: 萱姐，哎，文件字签好了啊。
5: 哦，哎呦，你跟我说，我去拿就好了。真不好意思，还亲自送过来。
4: 小茹啊，你订一下咱们明天出差的机票跟酒店。
6: 孙经理，小茹可能明天没法跟你去出差了，因为小红梅那边想和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次的文案，小茹也有参与，他们觉得她很有想法，所以想一起进行讨论。
4: 周末开会啊？
6: 啊，彭团长刚刚来了电话。
4: 行，那我自己去吧。辛苦你们了，周末还要加班。
6: 应该的。
5: 姐，谢谢。
6: 别想那么多了，把文案做好，其他的什么先都想，好吗？
5: 这个小李啊，真是有心机。见崔经理提拔实习生，拼命拦着，
7: 也没拦着吧？是要带他去见小红梅的。
5: 哎呀，你没听见啊？对方点名的，不得不带过去的。哎呀，你糊里糊涂的，一天到晚。
8: 姐，你从今天开始不用送我回家了，崔经理出差，应该没事的。只不过对不起啊，还得明天你加个班了。
6: 哎，那明天那个会本来就是要开的。
8: 嗯，
6: 但是小茹，我跟你说，
8: 嗯，
6: 你不能软弱，你越软弱他越嚣张，你得硬气起来。
8: 可是我就是个实习生，你也知道我刚找到工作，我也不能跟我……
6: 那每个人都有实习生的那个过程啊，对吧？
8: 嗯，
6: 都当过实习生。
8: 对，还是姐你厉害。姐，你怎么了？
6: 小茹，
8: 嗯，
6: 你今天，自己回家，我可能送不了你了，你路上慢点啊。
8: 没事，我自己回去就行。姐，拜拜，
6: 拜拜。做事儿还挺和谐哈，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8: 怕你被别人拐走过。

0: 你干嘛呢？我干嘛？你谁啊？别碰我！松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2: 你谁呀你？
3: 你给谁打呢？
2: 赵涛，你放开！
0: 你干嘛呀？
2: 假戏真做。
3: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2: 好像有点这个意思。
0: 不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

0: 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爱荣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8: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爱荣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

0: 我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

0: 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0: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

0: 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1: 说妈会去哪儿啊？
2: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0: 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我这不想大扫除吗，妈？啊，
2: 走走走，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啊，慢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们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3: 我真狠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2: 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我这个命啊！
1: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酱菜方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方子。
1: 是，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方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2: 哼，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1: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方子给我好吗？
3: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1: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想想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把你晚年照样好。
3: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1: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吗？
4: 这是你的错儿。
1: 我怎么跟你想不通呢？
4: 就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儿，全是我的错儿，怎么惯成？惯成这样，
1: 哎，你又拿他干什么呀？
4: 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方子啊，全世界
1: 唯一一张。
4: 妈，
1: 好好好，妈，
4: 我烧了！
1: 你干嘛？你干嘛？
4: 烧了！
1: 妈，
4: 我
1: 烧了！
4: 烧了！
1: 烧了！
4: 烧
1: 了！
4: 烧
1: 了！
4: 没房子了，这下没房子了。
1: 妈，找吧，你还找？
3: 你疯了！你才疯了，何家喜！我看你呀，你是被钱迷疯了。
1: 钱呐！
5: 月心，快，
1: 刘妈，
5: 你先撤，我掩护。你这个坏人，啊，碰我！
1: 对对，
5: 碰住我！
1: 啊，坏人！啊，坏人！
5: 好好好，我送你回
1: 来。来来来，走吧走吧，
5: 行行，
1: 啊，走，
5: 坏人，
1: 啊，坏人，坏人，啊。

0: 小曼，对，姥姥是我。早。哎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
1: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0: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嚯，
1: 是，他们人呢？
0: 他们都在家呢。
1: 我坐，来吃了吗？
0: 吃完了已经。
1: 要再吃点啥吗？不用了，姥。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您了，真冷清。说什么呢？哎呀，
0: 来，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
1: 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嗯，谢谢。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2: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老没有把他们教育好。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0: 嗯，跟您一起守岁。
2: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要打呼噜了。

0: 喂，妈。哎，
1: 国明，我考上了。研究生，考上了。对。
0: 你是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啊？什么意思？饭店取消了。
1: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关键是这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你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让人问他那房产证。
0: 这瓶子碎了，要再想占一块难。
1: 就算争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是的。
3: 妈，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1: 值，太值了。佳喜呀，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4: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您得的是个喜病啊！
3: 多好啊！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4: 可不嘛，
1: 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
4: 妈，嗯，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哎，
1: 真的啊？哎呀，妈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啊，吃了要不很疼的。
0: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1: 行，回去。
0: 我去你大爷的！

0: 是，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啊，等我回复。嗯，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
1: 来，拿远点。
0: 你再不快把我做的人不走了！

0: 你不是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妈妈想想。
0: 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
1: 妈，我求你了，开门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 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我家去住，本来我也给你留了房间的。

刘梅仙。

0: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
0: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怎么了？
1: 妈病了。酱菜米饭。
2: 行了，还看呢？
0: 佳琪，
3: 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1: 妈，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讨那个不痛快干嘛？
3: 佳琪，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1: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

就这个房子，六十万！哎呀，六十万！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
1: 谢谢你啊，秋芳。
0: 放心吧，没大事儿。美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秋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1: 嘉丽，
0: 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你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秋芳。
0: 没事儿。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2: 阿丽，
0: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2: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0: 哎呦，建国。
2: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0: 不好吧？
2: 阿丽，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
0: 哎，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2: 知道。哎，小心台阶啊。
0: 哦，好。建国，哎，你去叫辆车啊。啊，
2: 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哎呦，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2: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
0: 哦，行，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哎呀，
2: 没事，
0: 行吗？
2: 妈，我行，就是委屈您了。哎呀，
0: 你骑车我安心的。
2: 哎，小心啊。对，
0: 好，行，我就坐这儿，踏实了，踏实了。哎，好了，
2: 你也上车。哎
0: 呀，慢点吧。
2: 坐好了吧？嗯。
0: 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2: 没事，我。
0: 我来推，我来推。
2: 不用不用不用，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好嘞，谢谢。没事，坐好了，哎，我来。
0: 哎，谢谢你啊，小伙子。
2: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0: 谢谢啊。
2: 妈，咱回家了啊。
0: 好。
3: 这世界一瞬间。
0: 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呀？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嗯，你坐。来，床单我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哼，挺好。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1: 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2: 行，面条行。
1: 啊，
2: 建国，我给伙食费。
1: 哎呦，您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2: 给什么伙食费呀？
1: 我就准备了啊。
2: 建国是真好。

0: 怎么了？还不行吧？
1: 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
0: 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哎呦，
0: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1: 你送我过去。
0: 别去了。
1: 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妈！妈！妈！
2: 走好，好，下次再来。
3: 耶！
2: 下次再来啊！
3: 好的，哈哈，
2: 走好，
1: 王姐，嗯，看着我妈了吗？
2: 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她哎。
1: 行，谢谢啊。
2: 好。
4: 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啊。
5: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4: 过一阵还是要回去。
2: 妈，真在这儿呢。
4: 我不
2: 能
4: 真的。
2: 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1: 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2: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1: 妈，回家。
2: 妈不想跟你走。
1: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妈，来这儿干嘛呀？啊？你这是养入户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4: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1: 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别吃了。啊，给你做了好吃的。
2: 妈，走。妈不想跟你走。
1: 妈回屋，我跟她说。胡佳丽，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
2: 你在我这儿想撒泼、啊？
1: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来来来，
2: 让也不让我动手啊！
1: 打我！哎呀，何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威我是吧？来，我今天跟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2: 妈，你别在这撒泼！
1: 来打我，打我！
2: 你动手啊！
6: 住手！何佳喜，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滚！
1: 你儿子就是无赖。
6: 滚！
2: 这个老六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
6: 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1: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2: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1: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手心手背都是肉。
2: 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
1: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
2: 气死我了。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6: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
2: 哼，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6: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2: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0: 喝口水。
1: 我不想喝水，你给我拿个冰棍儿吧。
0: 也行吧，你吃冰棍儿。
1: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啊，我气得头都疼。
3: 哎，你鼻子，嗯，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5: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沙鼻子，总流。还有，
3: 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啊，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仰头，哎。
5: 哎呀，没事儿。
3: 凉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哎，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婆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干嘛了你俩？啊，医生怎么说啊？没事儿，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1: 林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儿，我住这儿干嘛呀？
0: 真没事儿。嗯，
1: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0: 没事儿，说什么呀？说。
2: 妈，你跟妈说啊，真没事儿，妈，那就听医生的，好好。
3: 妈，你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没骗你，真的。下次再过来啊！哎，
1: 哎，三姐。
3: 哎，红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4: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3: 什么？怎么了？这是？
2: 三姐，佳琪得了白血病。

0: 在前面，老六，
1: 姐。

0: 然后我来过了。
1: 没告诉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1: 姐，妈也别告诉你。

3点、4点。准备准备，先带孩子。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老六，赶快好好治病。
1: 阖家喜是吧？

0: 都这样了，还能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
1: 跟二姐打，让她去说，我来打。

难过了，哎呦，这才多久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不着急啊，好好休息。没事啊，多休息。

0: 红玉，不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那
1: 拿着，
0: 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接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收下。哦，你妈是佳琪的生日啊。
1: 妈，你替佳琪给你道个歉，大婚的我会。

舍不得啊，浩宇，他怎么会是这样？

0: 胡宇，不，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
1: 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要不然的话，这家戏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2: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0: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假戏的病等不起。
3: 知道。
0: 来，把那个包我拿来。
3: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互相移植。配型是关键，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那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1: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大姐，佳喜这个病。
2: 需要骨髓移植，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还是希望姐姐能救佳欣。

0: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这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
1: 这是干嘛呀？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
1: 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你想干嘛？
3: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
3: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
1: 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3: 我这里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1: 还没上市。
3: 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1: 讲什么呢？
3: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1: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爸爸，
4: 老师，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3: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8: 好了，这怎么这么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
2: 都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出去，这辣子你别拿了。
3: 是
2: 表吧？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间，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4: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3: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又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太陶醉了，
1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13: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 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你看看我的这个，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
14: 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
14: 对对对。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 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
0: 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2: 对呀、啊，
1: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2: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五十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这就位，预备。
12: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评。
1: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来呈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站比赛荷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是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凭借在后九洞非常干净利落地抓下了四只小鸟，跟第二轮的领先者塞巴斯蒂安·索德伯格一同以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成绩登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在昨天非常困难的比赛条件下呢，查卡拉是打出了65杆，这也是当轮的最好成绩。我们看到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上，中国球员周艳涵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他在今天已经是交出一个负一，目前是比赛进行到他的第13洞。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出色的还有像来自于英格兰的阿米塔吉，他是在第16洞啊，在这洞很多选手攻果岭的一杆呢，小球上来之后会从这个横穿果岭的中部的山底上往回滚动，而阿米塔吉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打了一个非常低的弹道，低滚动的攻果岭球，小球是当时擦着洞杯的右边滑过，留下了一个小鸟推。那阿米塔吉在三轮过后呢，是-9的成绩落后领先者一杆。另外呢，来自苏格兰的卡勒姆希尔在第三轮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也是让自己处在争冠的行列当中，也非常有希望成为继康纳塞姆之后啊第二位来自于苏格兰的冠军。那么在去年的比赛，当时康纳塞姆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2杆两杆的优势夺冠。那荷兰公开赛因为难度的关系啊，这个夺冠杆数向来不是很高。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轮比赛的现场，刚刚是西班牙的阿约拉一次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目前查卡拉还是高居榜首位置，索德伯格成绩已经滑落到了-8，目前还处在第二的位置，比赛进入到了后九的阶段，对于他来讲想要争冠的话还需要有一个强势的后半程的发挥。查卡拉这一杆154码到旗杆，今天比赛的现场风力啊依旧还是很大，看天气呢，乌云的这个程度呢比前三轮要稍微好一点。这场比赛也是好事多磨啊，在比赛的前两轮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尤其在第一轮比赛中间遭遇了大风以及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导致比赛2度中断，直接使得第一轮没有完赛，而第二轮在进行完第一轮的补赛之后也没有能够如期完成，导致第三轮不得不选择了双边同时开球的方式。这场比赛总共是有74位职业选手加上一位业余的球员一起晋级到了周末的两轮。乔迪恩还不错，这位来自英格兰的选手啊也是很励志啊，前年2024年的时候，当时还在同时兼职超市的这个送货员，好在那年的比赛两场比赛的亚军让他得以挺进到了最后的季后赛的两场收官赛。阿米塔吉昨天其实不止在第16洞啊，他的很多次攻果岭的选择弹道都压得非常的好，在这种强风的天气下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机会。索德伯格第10洞推鸟的机会，

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球场阿姆斯特丹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是在这个城市的西南方向啊，靠近机场，因此呢在比赛过程中头顶也会经常有客机穿梭往来，噪音非常的大。球场整个是建在一块非常起伏的地形之上，海拔落差达到了14米。这个落差如果是放在很多国家的其他球场啊，这个不算大，但是荷兰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高纬度低海拔的国家，整个国土的面积有1/4是处在海平面之下，因此呢14米的落差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已经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了。哎呦，阿米塔吉今天这个前九啊，两鸟之后连续的4个 bogey 啊，今天这是出了什么状况？是坦莱西纳好球，先上后下的右线，但是下坡之后力道太大，撞了一下膝盖又弹了出来。阿里拉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好在这片的长草区并不是特别的，这个草不是很深啊，

小丘只要是越过了国岭中间这道山脊线之后啊，剩下的推杆会要好处理一些。朱利安·盖里尔开球是掉进了长草，他在比赛的第一轮也是取得过会馆领先。这个球场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承办荷兰公开赛这项国家级的公开赛，当时恰逢赛事的整第100届。那今年呢是最近几年连续4次承办比赛。国岭周边啊也是分布着很多的沙坑，最多的一个应该是到了周边有8个沙坑啊。国岭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因为这个起伏的地势啊，包括在设计上一些精妙的处理，导致国岭的推杆变得很困难。应该说强风对铁杆的精准性带来了极高的要求，而国岭呢则是最终的最具战略性的挑战。比赛的球场设计是威尔士的高尔夫民宿伊恩伍斯南，这个也是荷兰第一个由大满贯赛冠军设计的球场。来看阿米塔基11洞，差一点。这场比赛同样是有3位中国球员参赛，王阿顺、丁文一跟周艳涵。周艳涵现在表现的还是不错啊，上个月刚刚满18周岁，上一场的这个奥地利公开赛已经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啊，在第一轮曾经是交出一个63杆的成绩啊，-8单独领先。这场比赛在第3轮的时候曾经一度攀升到并列的第5位。那中国球员在这项赛事呢，吴阿顺是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拿下过冠军，夺冠的成绩是-16，也是他当时个人的第3个欧巡赛的冠军，并且吴阿顺那年的比赛在出发前还是落后3杆的，当时领先的是英格兰的克里斯伍德，但最终吴阿顺凭借着收官阶段的连续的抓鸟以及收官的第18洞的5杆洞的那记老鹰，最终是赢下的冠军。乔迪恩攻国岭的1杆稍微短了一点，来看史泰因莱希纳走右线，其实这个洞杯口是有一点向右往左的转折，但是无奈力量没推够，球没有转过去。朱利安·盖里尔来到R3的13洞，190码。奥利弗·林戴尔12洞的保帕推好球。今天2个 bogey 1个鸟，目前是-7的成绩。14洞乔迪恩走左线，好的，哎呦，这一推啊，如果旗杆是拔出来的情况下，这球可能就进去了。

啊，阿米塔吉也是开球偏到长草当中。索德伯格，十二洞。嗯，偏到了左边，好在啊，又重新滚回到了果岭上。今天差的一个右旗。林黛尔来到帕三的十三洞。

球停得很稳。好，查卡拉，12洞攻果岭，生涯里边有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今天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夺冠的赢面非常之大啊！阿米塔吉还有92码。来看，施泰因莱西纳，这位奥地利的球员最近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基本上每场比赛，欧洲系列回杆赛，尤其是最近这3场啊，都在前10当中。名字也很长，有点拗口，马克西米利安·施泰因莱西纳，索罗哥，哎呦，差一点。来看查克拉保帕推，走一个很大的左下，

同样也是推左线，稍微多了一点。阿姆斯特丹的通常这边的天气状况呢，在上午会相对恶劣一些，下午会有一个好转。现在他们的这个比赛环境要比前三轮要理想的太多了。来看林黛尔十三洞，之前查卡拉是吞下 bogey 掉了一杆，这样的话身后的球员啊，排在第二的索德伯格依旧还有争冠的可能。好球，这个倒旋拉得非常的漂亮。差一点。今天十八洞插一个前旗，这样的话两杆打的话往前打太过于冒险，只能选择往后。阿耶拉十四洞的第二杆，来到十三洞，领先组这边索德伯格开球也是不理想，昨天的比赛的这个上球道率大概也就不到一半啊。查卡拉

163道旗杆。米格雷奥兹17洞国内后方回切，好球啊，直接切进去了，非常的漂亮。上一洞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 另外还有3个 bogey 的今天。14洞阿约拉下坡，索德伯格出球的这个方向啊，是不太靠左了。嗯，没问题。查卡拉，林黛尔还有177码。好的，顺利的越过了国岭上这道横穿的山脊线，相对较为平坦的一个位置。来看阿米塔吉，很大的一个左线啊，好球，顺利拿到小鸟。今天已经是5个 bogey 了。141码距离旗杆，嗯，停得很稳。乔迪恩第4杆了，直接推。

索德伯格十三弄保帕推，一个比较尴尬的距离，没有推进，这样的话又掉一杆。目前领先榜上查卡拉两杆的优势，朱利安盖里尔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周彦涵今天目前的成绩是 even par。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本周进行的是荷兰公开赛。我们看到这是梵高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呢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博物馆广场，这个广场也是集中了非常多的著名的文化机构，其中最大的博物馆是荷兰的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是有很多幅啊荷兰黄金时代大师的作品。梵高博物馆呢也是挨着这个国家博物馆，大概里面有200多幅的油画跟500多幅的素描，其中最为知名的藏品就是梵高的向日葵。那整个阿姆斯特丹呢也是被一个运河带环绕的，这个运河带是17世纪修建的，已经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可以选择啊在这个城市啊乘船穿行而过。那另外呢，在城市里自行车也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它这个城市有超过400公里的自行车的专用骑行道，那自行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常住人口。

的数量。骑行起来呢，骑行在这个街头也是本地人最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因为欧洲的这些城市呢，普遍来讲呢，街道也是比较的狭窄啊。那荷兰也是郁金香的国度，包括除了郁金香，它还以风车闻名，包括整个自行车文化也是荷兰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标识吧。在全国范围内，自行车道的网络都是非常的密集啊，大概人们有40%左右的出行是要靠自行车来完成。索德伯格这杆稍微短了一点，没有越过山脊线的话，之后的推杆线路要更加多变一点。好，来看查克拉，还有129码到旗杆14洞。嗯，好球，这洞啊也极有希望再次抓到小鸟。15洞，朱利安·盖里尔156码到旗杆。周艳涵这边比赛目前进行到临近尾声的阶段，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这场比赛周艳涵在前面3轮是分别打出了71、70和67杆。在整个这个赛季，那他上一次跻身前10是在海南精英赛。索德伯格这一推啊稍微偏了一点。那与此同时呢，另一位中国球员吴阿顺在这一轮决赛轮是打出了2鸟3bogey，一个正1的成绩，总成绩是正3，基本上应该排在差不多并列第48这个位置。那丁文一则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获得晋级，主要还是首轮的这个大风天气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第一轮打出一个75杆。那迪拜竞赛这个积分榜的变化，中国球员方面的话，丁文一应该比赛结束之后会下滑到30名开外，那周艳涵则是能够挤进前70位。盖里尔这边错过了，这样的话查卡拉感觉赢面更加大了。

阿米塔吉·宝帕推，擦着洞杯的左沿。是泰兰西纳，还有169码。哦，漂亮！险些是直接打进去啊。之后是一个死鸟，来看乔迪恩，16洞宝帕推。没问题。奥利弗林戴尔，134码到旗杆。好球。18洞这边，范德瓦特差一点点。这轮打出了非常糟糕的正5的成绩啊，76杆，总成绩也是跌落到了正1。整个比赛是大起大落，13轮都是68杆，第二轮73，第四轮是76。来看乔迪恩17洞。查卡拉15洞的第二杆。小球正好落在了狭长球道的中央的位置。好，这边是泰伊南希纳，一个死鸟。

负八，来到并列第二的位置。林黛尔好球啊，这样来到负九了。我们看看球速很快啊，面对这个右至左的下坡，背靠背连续的两只鸟。朱连盖利尔这边一旦停不住球啊，就会回滚出很远的距离。来看查卡拉第三打，前两轮是都是69杆的成绩，昨天是65杆。来看朱利安盖利尔，他在第一轮是发挥最好65，但是第三轮是72杆正一的杆数。丹尼尔希利尔这边18洞收官，小鸟推进结束比赛，连续两轮的73杆。索德伯格第一轮67，第二轮是66，昨天是70。来看乔迪恩这边，短了一点。丹尼威利特18洞第二杆。好，朱利安盖利尔16洞保帕推。这样的话又吞下一个 bogey， 连续两个 bogey 了，同时帮助周艳涵的成绩提升到了-6。好球。18洞，周艳涵来到自己的收官洞了，这期也感觉短了不少。上一赛季在中巡赛拿到了7个冠军，当时还没满18岁。索德伯格这边下坡右至左线抓多了，好，奥利弗林戴尔16洞的第二杆。查卡拉15洞保帕推，目前还领先2杆。18洞，丹尼威利特老鹰推的机会，刚才的第二杆也是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但凡稍微短一点小球就会落水，但是风险跟收益也是并存，第二杆如果能够顺利2杆上的话，保底也是一只小鸟啊。

好，周艳涵，看看收官的 birdie 有没有？这个线啊，不在线上，已经很不错了。31英尺8英寸，下坡右，这个右到左没有转过来。

0: 好，中韵涵的收官的宝帕推。好的，中小将中韵涵70杆结束比赛。林带16洞宝帕还落后2杆。这边丹尼威利特推进负7，这样的话他负7的话，周彦涵掉到并列第9，也不错了。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季2次进入到前10。这个线路判读的非常的到位啊，就是差了点力道，也没办法，他的推杆线路上需要越过2道山脊线。乔迪恩218码，打国岭的右侧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来看查卡拉，停不住啊，停不住球就会滚动到国岭之外。好，林黛尔17洞，前面2轮在这洞都是有小鸟进账。来看今天，也可惜的打短了一点。索德伯格16洞的第2杆，好球，停住，一定要停住。查卡拉在这个位置啊，直接选择用推杆了，推的还不错。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啊，周彦涵现在是并列第7的位置，总成绩负6，今天单轮是负1。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4场比赛，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进行的荷兰公开赛。这是荷兰的国花，也是它的象征啊，郁金香。荷兰也是被称作是郁金香的王国，每年的4到6月啊，正是郁金香的花期，数百万株的鲜花绽放啊，非常的优美跟壮观。那同时荷兰的这个风车也是它代表性的一个标识吧，因为它的这个位置毗邻北海，加之海平面，它这个国土面积啊，这个低于海平面，因此风力非常的大，风车广泛的被用于农业生产。包括现在呢，在阿姆斯特丹这个西边的方向还有一个古老的风车村，在那边能看到人们会用在现代啊去模仿古代的时候人们怎样利用风车进行农业以及工业的生产。 好，继续回到比赛，查克拉16洞错过了这次宝帕推会丢掉一杆，那样的话林戴尔的机会来了啊，只差一杆了，看他能不能够在第18洞啊，这个五杆收官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17洞首先即便推不进也要保住帕，好球。乔蒂恩18洞收官的小鸟没问题，这样的话他来到并列第三，威利特丹尼威利特降到了并列第五，那周彦涵也同步了会被挤下去的一位。哇，非常大的一个下坡，球速很快啊，差一点点又冲出果岭。回推的帕，林戴尔跑帕推，最后一洞还落后一杆，最后的这个五杆洞啊还是很有机会啊。好，领先组也来到了17洞，索德伯格整个这四天下来，除了第一天一个66啊，之后的每一轮的比赛，它这个第一击的这个方向啊，多少还是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一些问题。来看查卡拉，也没有能够成功的越过第二道山脊。好，安塔吉这边。

主链盖了18洞，还剩205码。哇，这一杆落的非常的冒险啊，小球砸到这个果岭前端跟池塘交界的位置，好在是顺利的上来了，给自己留下一个相对比较近的这个推杆距离。阿维拉195，这个位置应该说还是非常的理想，只是在往前推的这个路上，旗杆的它的这个正前方会有左边会稍微高一点。来看17洞索德伯格第二杆，好，阿米塔基，推得不错。查卡拉，好的好的，加油！哎呦，差一点点啊！这推如果推进的话，基本上这个冠军就锁定了。毕竟同样是十八洞啊，他自己也是有机会拿收官小鸟。这样的话，比赛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洞。今天其实单就这一轮来讲，他的发挥啊，只能说是一般，3.3 bogey。哎呀啦，老鹰推，很有机会啊，看起来。好的，收官的老鹰。单轮70杆的成绩，总成绩负八并列第三的位置。这边主连盖里尔同样。

也是两杆打上，位置也还可以啊，一点点下坡，球速很快。这样的话，一只收官的小鸟。这边是今年海南公开海南精英赛的冠军美国球员甘伯格，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非常糟糕的一轮球啊，其实六杆的成绩。好，奥利弗林戴尔瞄一个很大的右线，好的，直接推到洞杯口，基本上成绩可以锁定在负十，将最后的压力啊留给了领先的查卡拉。老鹰推差一点，也是收官的小鸟。这个身后啊，站了很多现场的工作人员，包括赞助商的代表。老感觉他们站的这个位置啊，正好站在果岭边缘，跟后面就是池塘啊，稍微万一这个不注意往后颠了半步，就容易掉下去啊。好，领先组18洞，索德伯格。球在长草，那只能选择三杆过渡啊，第二杆过渡到球道上。好，查卡拉197码，如果能够两杆送上来的话，基本上冠军还是赢面更大，没什么可犹豫的，第二杆直接打，本身它的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不到200码的距离，而且打旗杆的后方也是一个很安全的位置。这样的话，两推啊就能够赢下比赛。阿米塔吉，看索德伯格，哦，好球，直接打到旗杆后方。这个击球可能也是他个人啊这几天以来最棒的攻果岭的一杆了。阿米塔吉先来推，今天的成绩很糟糕啊，掉得非常的快。实际上今天周彦涵交出的这个负一的成绩啊，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单轮成绩了，今天能打出红字的球员都应该算得上一个理想的成绩。老鹰推推到洞杯口，那么比赛没有悬念了啊！恭喜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欧亨尼奥查卡拉凭借最后的这个关键的小鸟，总成绩是-11，前两轮是69杆，第三轮最好65杆，当天的最好成绩，最后一轮的70杆赢下冠军。最后的收官阶段还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他个人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父亲也来到了场边啊，两人是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好，中国小将周彦涵最终是排在了一个单独的第9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查卡拉的成绩69 69 65 70，
最后龚国领的那杆留下了20英尺两推的空间，顺利的把握住机会，一杆优势锁定了胜局。好，来看一下决赛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主连盖里尔11洞第二打，直接把球送到了东北口。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是泰因莱辛纳，小球越过山底之后径直的冲向了洞杯，只可惜下坡之后带来的加速导致力道过大了一点。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还是泰因莱辛纳，169码的龚国领这一杆，小球在旗杆的右侧一个紧急的刹停之后，横向的变向又停在了旗杆前方，之后是一个死鸟。阿约拉收官阶段的这头老鹰，我们来看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米格里奥兹，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7洞国领的右后方，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荷兰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2: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1: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4: 终于见面啦！
5: 嗨，谢谢。
4: 这是给我们的，
6: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7: 喝一喝山里，
5: 哦，好香啊！嗯，
4: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0: 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1: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2: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3: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
1: 鸟
3: 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1: 就有营养了。
3: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0: 因为土壤和水呀。
3: 但是像
1: 土壤，它也要光合作用。
3: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0: 留一个悬念。
3: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0: 资源共享呗。
3: 对。
4: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5: 一个蛙，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大黑等等我，
1: 放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6: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7: 哼。
6: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8: 文明习惯最实在。
9: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1: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9: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3: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9: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4: 我也要求你
9: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 高口碑

0: 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上那就别干了。
12: 张爸，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炳坤呢？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16: 不是利用，
15: 那是什么？
16: 我找马守常。
17: 哪个马守常？
16: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守常？有第二个吗？
17: 啊，
16: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

0: 哎呀，咱们区48户均属和单亲妇女困难户，这马上要过节了，得一一走访一下。上面呢批了一部分款，平均到每户是2块钱，给他们买点什么慰问品呢？还得必须是都能接受的。
1: 哎呦，主任，您这都接受就不容易，你这众口难调的。
0: 哎呀，真是。哎呀。
2: 我说的记住了，啊，知道了，放心吧，丁光哥，
1: 不能叫哥，啊，啊，也不能叫春燕姐，叫乔副主任，我们都是工作关系，对吧？
2: 那啥，咱们速战速决啊，要是碰上他们主任，这单准砸了。
1: 为啥？
2: 咱们主任跟春燕是以前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叫花姐。
3: 他那业务能力不如春燕，但是现在职位比春燕高，啊，那就是春燕姐没她会来事儿呗。
4: 拉倒吧，这世上就没有比春燕更会来事儿的。我听说啊，因为这花姐她老头在下边升上来了，当了县长，啊，都记住了啊。
3: 知道了。
5: 请进。
6: 哎，你好。
3: 哪位是乔春燕乔主任？啊，这位，
6: 我是。啊，您好。那个，哎，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
3: 哦，坐吧。松花江酱油厂。
6: 哎，主任。
3: 啊，您爱人也是这厂子的吧？
6: 啊，对呀。
3: 嗨，他就是一个小车间主任。
6: 啊。哎，那您爱人叫什么？
3: 曹主任认识，但他是生产的，我们是销售的。哦，同事哈。
6: 认识认识啊。
3: 哎，你们厂除了酱油，有其他产品吗？
6: 有那个醋、味精。
3: 有。哎，还倒是哈，都是生活的必需用品啊。
7: 实惠，家家都需要。哎，
3: 能搁还不怕放。
7: 国营厂子质量上有保障。
3: 主任。
6: 啊。
3: 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7: 那行，那你们去办吧，我这儿还有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汇报材料。哎呀。

0: 哎，这个师傅连说了，得赶紧给报上去。哎，
1: 好嘞，主任，啊，
0: 您就放心吧啊。嗯，你们俩跟我走。哎，
1: 等一下，咱们妇联内部的福利也用他们的吧，省得麻烦了。
0: 好嘞，主任，放心吧啊，来，走吧。哎。

0: 来喽。
1: 丁爷，
2: 老姚，
0: 哎，快进来，快进来，啥时候来的？
1: 刚到，放下行李就过来了。啊，这个是南方特产，正好是春节回去，你给你们家老人啊一边一份。
2: 哎呀，你真是让你费心了。
0: 来来来，快坐快坐，
2: 坐，大衣脱了。这都快过节了，还出差啊？
1: 哎呀，就是因为过节才出差的。过节了嘛，这一年帮助我们这单位个人，我得表示感谢呀。哎，对了，你是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啊。哎，你是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引荐，就给我们厅里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厅长特意嘱咐，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要不说啊，我们这厅长人是真痛快，脑子活泛，有魄力，又能干事儿。
2: 能赶上一个好领导不容易，
1: 那可不嘛。哎，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干？你适合从政。
0: 人是不是马上要毕业了吗？
1: 正好我们厅长好让我问问你，如果你同意，他就直接跟省里打报告，让省里直接跟你们学校要人。是不是对我们厅长的印象更好了？我们厅长的口头语就是人才，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怎么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2: 我还是得回去，我妈呀，一直是我弟和弟媳妇照顾着，他们俩还得替我妹看着孩子。俩人结婚三四年了，一直不敢要自己的孩子，怕管不过来。
1: 不是，让你妹回去吗？
2: 我妹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她是打算呀考研，争取留在北大，将来把孩子接过来，在北京安家。你再怎么说，我是家里长子。
1: 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2: 去学校吧，教教书什么的。
1: 那你那个老丈人他什么意思啊？
2: 没说，可你想啊，他是省里一把手，我在他手下当干部，这关系怎么处啊？
1: 嗯，老乡，先吃饭啊，我得好好招待你。
2: 走，吃饭去。馒头咋的？
3: 一毛钱一个。
2: 嗯，来仨。啊，来点咸的，喝热水。
3: 有。
2: 这菜呢？挤一下啊，同志。嗯。
4: 这是天冷，然后下午啊，你回家歇着吧。嗯。我自己去。嗯。
5: 哎呀，不行，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了，我要回去被我叔叔干爹指定的熊我。
4: 我省给你挂。
5: 你待遇一会儿，去那家能对咱好点，别再像刚才那家十一院。你让他拿咱当叫花子了。
4: 你不说跑业务不难吗？
5: 他妈太难了。咱要是多有几个。像春燕姐这样当官的朋友就好了。
4: 那不六小君子吗？走俩，剩我、郭靖、赶超，还有德宝。我估计，我觉得德宝还有点当官的样。
5: 我觉得你对，
4: 老板，我是你觉得。
5: 我叔说的，你上面有人儿。
4: 还上面有人。前面有人就行啊。嗯。那当官儿，你得是那块料，那不容易。你不仅能干，你还得干得好。你就说你叔这回受提拔，那是人家上面领导亲自到光子片去考察，你才当上的。嗯。那上头有人。嗯。

0: 起个早吃饭，啊，我吃过了。啊，吃是前后脚到啊。啊，爸，道远倒是比哥哥他们到的早。啊，挺好。多少年了？团聚了。嗯。哎，你吃没？
1: 吃了。
0: 啊。啊，我刚才去那大队。
1: 丁支书请吃饭，嗯，丁支书说他们那边搞得挺好的，想让我过去跟他干。
0: 辞了教育厂的工作啊？
1: 得辞了吧？
0: 不能吧？
1: 是也不能啊。那关键是，你说我们厂这么多年了，就那老三样，以前还行。
2: 嗯，
1: 你说以前没个分店，人家爱买不买，但是现在，你看，商家买的，镇江的，嗯，怪不得现在业务越来越难跑。
2: 哎，大家别忘了到小仓库领东西啊！
3: 哎，这都忘了，我姐，哎呀，还有别的没？
2: 就你心眼毒吧，
4: 那先走啊。
2: 拿着啊。哎，下一个。哎，来吧。哎，给。
4: 行，谢谢姐啊。哎，快点，下一个。来。啊，领导也排队啊。哎，咋整？
5: 我瞧瞧进步去。
4: 哎呀妈！真是你的，
5: 景步，你咋胖了？跟会计说呗。
4: 说了。哎呀，这得瞒他啥时候啊？过一天是一天呗。想那么多干啥呀？没准一会儿出门被车压死了。我现在也没说干。
5: 你咋的？你吃粑粑了你？
4: 比吃粑粑还恶心呢。
5: 你没他吗？那事故，
4: 我现在跟穷光哥过年的钱，厂里都不发了，肯定劲儿啊！
5: 啊，春节发钱啊！
4: 一人一箱酱油，一箱醋，200克一袋的味精，每人10袋，换了不就钱吗？
5: 不是你们跑业务的能不能加把劲儿了？你让工人卖东西换钱，你怎么的脸不红啊？你脸不红啊？
4: 大胖子呢？
5: 剩下那破玩意儿谁能卖出去？剩点好玩也行不行？
6: 是你现在你是中层领导，你跟厂里反映反映，你该出点新产品。谁不知道新产品？钱呢？谁？
5: 小龚叔叔，这碗咋了？
6: 里边说。
7: 龚叔来了。
6: 哎，燕儿，那啥，想跟你说点事儿。
5: 坐着说，咋？我替你。你喝点茶。
7: 哎，哎，娟儿，把里屋门关上吧。
6: 好。
5: 哎，娟儿，你也进去吧。
7: 哎，不用。我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啊，
6: 没事，娟儿，你忙你的，我碍事儿啊。嗯，忙吗？
7: 今日发工资了是吧？啊，这工斌呢，给我买了双皮鞋，给他婶儿呢和我姑娘呢一人买了身衣裳，说是春节礼物，就剩下2毛3分钱。哦，这怪我，应该提前嘱咐他。哎，我拿着东西呢去商店去退，不给退，说是货一售出概不负责。
5: 这不是，今天龚斌住院，花了123.5块，你们厂是一分钱都不给报，说不是工伤，不在报销范围。
7: 那我让德宝跟厂子里反映反映。哎呀，不用不用，给你们厂造成这么大损失，人家不让我赔，那就算是烧高香了。我们单位几个同事就凑了凑，借给我80块钱，好歹把龚斌的医疗费给交上去了。
0: 这不眼瞅着过年了吗？我寻思咋的把借的钱得还了我。要不是工斌乱花钱，能还上。
1: 娟儿，明天把那个死鸡折子拿出来，取八十，别整数吧，100。
0: 哎，不，我谁的钱我都不想欠，我不想欠钱过这个年。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的，这么多东西不都浪费了吗？我想着，你要吗？
1: 娟儿，咱家还有多少钱？
0: 我想我，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堆东西在黑市里那儿卖了？我去商店里看了价格，这一包东西能值个100多块钱。我这警察去黑市不合适，你要其他东西还好，这烟酒类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准私人买卖。
1: 我明白了，公叔，反正这你正好，我厂里发那些醋我也得卖了，就交给我呗，一块儿交给我。
0: 哎。
1: 行，那公叔，要不你带两瓶醋走？
0: 啊，不是，家里边有，那工斌带回去的，这跟你这一模一样。
1: 咋的？你也得给厂子里交钱啊？
0: 能不买吗？
1: 要我说，你让工斌卖了吧。你要不放心他，你交给我，我给你卖。
0: 哎，我留着回礼用吧。虽然没有人家给我的东西值钱，但是意思到了。我就是不想着让人觉得送我东西是该着的。啊，行，我走了。
1: 公叔，那啥，就黑市卖的价钱可能跟商店不一样，说不定也没票啥的。
0: 喂，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要是不相信你，我能来找你吗？你说这话，你不相信我呀？
1: 没有，我真没有。

0: 小二，我看您东西挺沉的，要不然你放我车上，我帮您驮着。
1: 说你这干什么？哎，哎，
0: 跟这边。哎呀，你上哪儿啊？嗯，前面。黑市啊。我也去那儿。哎，你这是第一次？我呀常来这儿，我儿子呢是鞋厂的，儿媳妇儿是毛巾厂。 这些日子他们厂里啊动用他们工人，让他们自己推销产品，他们年轻人也抹不开这个面儿啊。这不，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了。<笑>那这东西好卖吗？那得看卖啥呀。烟酒呢？烟酒，哎呀，烟酒可不能卖呀，那可真抓呀。我呀，看你是个老实孩子。
2: 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哎，
3: 笑你！你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2: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3: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2: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3: 下回不许啊！
4: 我多少来着？
2: 哎呀，你别说了，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一共是169块2，幸亏我遇到那个大婶了，大婶熟悉里边的门道。本来那个人呢，只愿意按照商店的价格买，要搁着咱俩，肯定觉得挺好了，对不？
4: 嗯。
2: 大婶二话不说，拎着东西就走了。
4: 你要是给这个价，我们不卖了。哎，大嫂，哎，姐。
2: 那您给个价，您看这价还可以再谈吗？你这连价砍都不砍就走了？哎呀，大婶啊，大婶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砍砍价啊，你不能不砍价就走啊！相当于那四十九块二，就大婶给砍出来的。一出门，大婶就跟我说：“这烟酒啊，全凭票买，可抢手了。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都需要，咱凭啥评价给他呀？还送货上门？”
4: 刚才说多少？
2: 163.83。嗯，我给了大婶10块钱。那就对了。啥对了？
4: 钱对了呗。啊，你给大婶这10块钱也对。
2: 这事儿我也没跟你商量。
4: 这商量啥呀？你也联系不上我，而且这是好事啊，对吧？卖了那么多钱。
2: 而且人大婶帮了那么大忙呢，那多出来的钱咋整啊？
4: 咱这样，咱们呢就按照商店的价钱给小红叔叔，然后多出来。

0: 酷的呢。
1: 给我买了。
0: 嗯。
1: 咋样？
0: 合适吗？
1: 啊，好看吗？
0: 好看。
1: 好看啊。
0: 嗯。
1: 咋整个皮呢？多少钱啊？
0: 31.9。剩下的钱我给妈买了一条围脖，给楠楠买了一盒溜溜蛋，还给月月买了一个扎头发的粉绸的。
1: 那咋钱都花光了？
0: 剩了8分。正好给你买了一张邮票。
1: 那不给自己买点啥呢？
0: 我啥也不缺啊。很快花自己挣的钱真痛快。

0: 妈再给你买双新鞋啊。
1: 你买点啥呀？
0: 走，鞋整两个啊。

0: 又精神了。上来吃饺子，姐。
1: 一世平安增百福，阖家欢乐纳千祥。
2: 他就是秉坤的爸，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这个呢
3: 秉坤儿。秉坤上班去了吧？
2: 去火车站了，接他爸，他爸今天晚上回来。记住了，他就是秉坤的爸。
3: 娟儿啊，
2: 嗯，
3: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
2: 妈，看，69年。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记不住，你故意气我的吧？我生气了。
3: 别生气，妈算不过来，3年了，该回来了
2: 哈、哦。反正啊，你就记住，秉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
3: 啊，
2: 那咱把过年的衣服换上呀。
3: 行，
2: 好不？
4: 爸，
5: 嗯，
4: 我得给你提个醒啊，妈可能不认识你。
5: 不可能，
4: 我妈是个病人。你再说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5: 哎呀，我跟你妈结婚呢，这就30-40年了，同工在一起啊，也没几天呢。总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一起好好度晚年呢。不认识我了，
4: 爸，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5: 嗯，
4: 妈虽然在床上躺2年多，她也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但是吧，你心里你知道有这么个妈，你这一回家还能喊一声说妈我回来了，其实挺知足的。
5: 是。我懂你这意思，你不总说知足，知足常乐呀。
4: 是啊，你看妈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说话，还能自己上厕所呢，这多好啊。她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5: 只认识郑娟呗。
4: 啊，就认郑娟。
5: 有的时候啊，越是糊涂人呢，越是明白事儿。
4: 对。就跟小孩似的，你虽然嘴上说不明白，但是心里边他都清楚，他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付出多。
5: 这些年呢，我和你姐、你哥呀，我们亏欠你妈的，这太多。

0: 幸亏这个家有你啊，幸亏秉坤啊，你有眼光，娶了像郑哥这么好的媳妇。甭管腊月三十是重新娶妻。啊，嗯，明天我哥他们就回来了，那后天才腊月29呢，咱照全家福也来得及。
1: 六九年之后。
0: 咱们家就没聚齐过，今年这倒齐了，还多了呢，五口，翻了一倍。哪五口啊？六口。
1: 怎么讲？
0: 郑娟儿有了，
1: 去医院了吗？
0: 睡了妥妥的，杨先生。
1: 男孩女孩啊？
0: 你俩月你哪知道啊？
2: 要是孙子就好了。哎，这话不能跟你姐说。秉坤呐，你妈、我们呢，拖累你和郑娟结婚这几年，孩子都不敢要，对不起你们了。嗯，
3: 这话说对了。嘿嘿，你还蹬鼻子上脸了，你还？看这还穿的嘎嘎新的。
2: 哎呀，看看，谁家老太太呀，怎么那么好看呢？
4: 哎呀，这头发毛不毛啊？
2: 我给你拿桶油去啊。
4: 好。

0: 倒洗脚水，来，你来，爸给您拿碗洗脚水。没完了，
1: 就你藏掌柜那些大白兔，我现在告诉你去哪儿了。
0: 他，像的，
2: 咋的？你没吃啊？
1: 不是我偷的呀。
0: 那你指使的呀？
1: 谁指使的呀？
0: 那跟哥指使，有我什么事儿？
1: 是，那你以为妈不知道啊？
0: 那时候整点好吃的，
3: 到处藏啊！你管藏了，冻什么？还有啥没弄的吗？我给你帮帮忙。对呀，
4: 不用嗓子，姐夫，这几个菜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能吃了。你们进去说话呗。
3: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说不上话。
1: 现在咱们仨是这屋里头的外人。
3: 啥都在。哎呀！
5: 爸，我们兵团战友啊，去北京出差，特意给你们带的礼物。他在南方工作，这都是当地特产，咱东北没有的。你看看，哎呀，周荣帮忙，走，快摆上。哎，兵役啊，把这东西都装上，给冬梅她爸和她妈拿过去。
1: 不用了，爸，兵役的那个战友也送我爸妈。
3: 这还一套呢，哦，一模一样的。
5: 你看看你们这战友，真是。哎，对了。
3: 看看，我这是呢，从贵州带来的两桶茶叶，这可是。

0: 你好，玩意儿啊，冬梅，给你爸和你妈带过去。啊，你看，拿着拿着，
1: 拿着，冬梅啊，
2: 谢谢爸。
0: 哎呀，谢什么？哎，炳坤，照相馆都联系好了吧？
3: 说好了。
0: 哎，明天啊，咱们要照全家福。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吧？好。哎。这怎么还有吗？
3: 有，你看这鱼松还没拿出来呢。
4: 对，这咱东北绝对没有。
3: 嗯，这还有啥呀？没了。
0: 这个玩意儿啊，这个好。
2: 南方茶。
4: 好好。重庆没有吗？
0: 没看过。
5: 对，爸爸给你来个茶。嗯，
6: 我不要。
0: 哎呀，明天给他打，咱们喝。
4: 尝尝好吃不好吃得吃啊。
7: 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8: 吃饭了没有啊？
7: 吃了。哎，东西
8: 吃什么好吃的呀？
7: 那可多了，荤的、素的、冷的、热的、稀的、干的，十来个人的饭都是郑娟儿。哦，郑娟是他弟媳妇儿，都是郑娟一个人做的，特别能干，关键是还特别好吃。
4: 妈，您吃了吗？
8: 我呀，一个人随便对付点就行了。阿姨也放假了，你爸开完会呢，从机关直接就到礼堂参加军民联欢会。哎呀，一到过年，就觉得这家里头啊，还是人少。
7: 哎，妈，看这一箱子东西了吗？都是秉义兵团战友送给您和我爸的，南方特产都是。
8: 哦，哎呀，拿你们家去吧，你们家人多。
7: 有。他战友送了哪家一模一样的都有。
8: 哦，你战友干什么的呀？
0: 哦，
7: 妈，你警惕性别这么高好不好？人家兵团战友在南方工作，跟咱爸一百竿子都。
8: 你爸。
7: 对，我爸跟我爸一百竿子都打不着，我爸要是北京哪个部委的嘛，说不定对人家还有点用。
8: 这是什么话？
7: 是不是吗？
4: 啊，妈，我爸呀特意从贵州带的绿茶。
8: 哦，
4: 您和我爸有时间尝尝。
8: 哦，
7: 我听说这贵州绿茶挺好的，就是不太会做宣传，好多人都不知道。
8: 好好，替我谢谢你爸爸，拿到小屋去吧，你们也好好歇歇吧。
4: 嗯，
7: 走吧。
4: 嗯。

0: 记不记得十二岁那年过年呢？你跟妈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你。你这孩子懂事儿，后来就再也没提过。可是妈这心里呢，一直当个事儿呢。后来你走了，妈就每年过年都给你织一件。想着你能回来，这么些年了。
1: 就攒了这么多了，你看，我对不起，你都怪我，不懂事儿，你着急。
0: 傻子，没事，你说这些。这回回贵州啊，你把它都带上。你爸说了，贵州那地方。 冬天呀，又冷又湿的，把它都拿着。妈，我不在贵州了，在北京上大学了。啊，
1: 你看妈，妈都忘了，都到北京上大学了。啥时候毕业呀？明年，明年毕了业就。
0: 生他怕想你，你睡觉吧，行，那妈放柜子里啊。

0: 怎么还不睡呀？
1: 妈，这个春节您和我爸有什么安排吗？
2: 有什么安排？一天一天的过呗。哦，初五你爸还得值班呢。
1: 哦，那其余几天没事儿呗？
2: 周秉义让你来的吧？气什么气啊？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就直说。
1: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华筝，月月呢？刚才还在啊，肯定是跑到外屋去了。我去把他抱过来。算了，随便他吧。证券都说了，孩子到了晚上认生。
1: 华筝，感情是处出来的，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自己。华筝，
0: 我不想考验了，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回家。好，先睡觉啊，回头再说。

0: 有这个必要吗？您说呢？周秉义让你来的，您这就是小人之心，我不跟您说了。
1: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

0: 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1: 哦，
0: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1: 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2: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给啊？
11: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
10: 婆急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5: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1: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5: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1: 下回不许啊！
15: 想说什么就直说，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妈，你们是因为之前秉义替他妹妹的同学求我爸办事儿，是因为那件事儿吗？哎呦妈，你们真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No，
16: 说中国话，
5: 您别气我了，行不行？
16: 郝宗梅，凭你和周秉义的智商，你们完全能够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所以我想大家就心照不宣算了，什么事情都得留有余地呀，窗户纸不要一下就把它捅破了。可你周秉义太不懂事儿，非要带两桶茶叶来，还说是他爸爸从贵州拿来的什么特产，什么意思啊？逼我们就范吗？怎么可能呢？你爸爸那人你知道啊？
5: 是是是，我是知道，我爸原则性强，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但是我还知道，他警卫员老婆的户口工作都是他一手给解决的，
16: 不应该吗？
5: 那蔡晓光的事不应该吗？
16: 你到底想说什么？
5: 我觉得 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根本就不是因为蔡晓光这事儿，这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你们觉得没有往来的必要，嫌烦。妈，您摸着良心说，如果我要不是跟周秉义结婚了，而是跟了哪个大领导的儿子，你们也不认这门亲吗？肯定到时候不用我张口，您就得积极主动张罗上了。
16: 郝冬梅，做事情要讲分寸，说话也要讲分寸，不论对谁，不要信口开河，张嘴就说。这点你必须给我记住，牢记住。好，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在这儿了，那咱们就索性把它谈开。就着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你嫁了一个大领导的儿子，而不是周秉义，那我们当然要去认这个亲呢。为什么？第一，我们保证不会去求人家帮什么忙；第二，人家也不用我们帮什么忙，这样是一个平等的、纯粹的关系，纯粹的亲家关系。冬梅呀，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我娘家、你爸爸他们家都没人。有的时候啊，逢年过节啊，真觉得清静。你爸爸现在有工作，他可能感觉还不突出。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平时能走动的亲家呢？你刚才说我们不认他们，不是因为蔡晓光的事儿，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事儿。你很客观的想一想，没有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对他们家怎么样？尊重、关心，怀着一个深深的感激。后来秉义考上了北大，我们更增添了一种自豪。我们放心了，我们的独生女儿嫁的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呀。
5: 爸，秉义考上北大了。啊，
1: 不错嘛。啊，周秉义是我女婿，
9: 她真优秀。
16: 冬梅还是很有眼光的。
1: 是啊。
16: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家里有吃的吗？
16: 有有。嗯，夏阿姨家里有事儿，临时回去了，简单点，我给你弄点面条吧。
1: 面条最好。
16: 好。
1: 来呗，你给弄点吧。我这女婿的父亲呢，他也是个工人，是个八级工，年年获劳动模范奖，而且是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
16: 黄秘书说，周秉义亲戚家的同学的事情办妥了。
5: 真的？
17: 哎呀，太好了。谢谢妈，谢谢谢谢。
5: 哎呀，什么亲戚啊？那秉义的妹妹，亲妹妹嘛。
16: 有什么区别吗？
5: 当然有区别了。
16: 下不为例啊。
5: 我爸生气了。
16: 你说呢？换了你呢？我在位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我手中权力的主意，这层意思你得慢慢渗透给秉义。这个事儿啊，他做的有点过分。

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哎，我考虑欠妥。

0: 来。
1: 嗯，够了够了，垫满点就行。晚上吃多了，也不舒服。
0: 秉义他爸爸从贵州探亲回来，给家里带了两桶贵州绿茶。
1: 哦，
0: 我也给他父母准备了点儿过年的礼物。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1: 哦，
0: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1: 冬梅说什么了吗？
0: 她知道你忙，她体谅你，可咱们也得体谅她。
1: 我算一算啊，年三十的上午是团拜，下午呢是走访，初一的习惯是各家互拜，剩下的就是初五我值班。这样吧，余下的时间你安排吧。
2: 身上走。
3: 你走。
4: 那这儿呢？妈，那一会儿我和秉义就先走了。
0: 不吃饭了？
4: 去他们家吃了。我琢磨着去人家家得带点礼物过去，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
0: 想带什么呀？
4: 我去储藏间看看吧，看看有什么能带的。
0: 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有安排了。
4: 没关系，我们自己去买，反正今天商店也都开着门呢。
5: 秉义，快点儿！
0: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等他下了班，我们一块儿去秉义他们家看看。按着礼貌，我们应该拿礼物。

0: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记住妈妈昨天晚上说的话，要讲分寸。干什么都得有分寸，不论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都得讲分寸。你说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话，多伤人呢！啊，什么，要是大领导的儿子，你们早都上赶着去认亲了。
0: 什么时候说上赶着了？
1: 就那意思。太过分了，也就是我换了人，任谁大耳瓜子抽。

0: 那可不是，也不看看我妈是谁啊！我妈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女中豪杰，副部级待遇，离休干部，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宽阔，身后如太平洋一本。
1: 行了行了，
2: 把眼泪擦了，
0: 别你看见。
2: 你忙做什么呢你？
1: 好了好了，妈，我爸上班去了。
2: 啊，那个。
0: 快走吧，不是要去拍全家福吗？
1: 我们争取早点回来。
2: 不用急，赶快去吧，家里人等着，着急了。快去。哎，对了，秉义，我那个自行车后代没气儿了，你就给我打点气儿吧。
0: 啊，好，那我先去打个气儿。
2: 啊。
0: 我把地址给你写一下，地址。
2: 好，写点写报纸上。
0: 给我笔吗，妈？笔。
2: 哥，好的，父亲好啊！
3: 今晚来我家啊！
2: 哎，
3: 偶尔多。
2: 哎呀，
4: 冬梅，
2: 嗯，
4: 咱俩去趟商店吧，过年了，空手回去不好啊。看看买点什么，就说你送的。
2: 不用买了。
4: 啊？
2: 我妈说，等我爸今天下班之后，他们俩会一起去你们家看望你妈和你爸，东西他们带。
4: 真的？
2: 真的。
4: 你是不是黑了？
2: 等等我。哎，你是哥哥，你让妹妹玩会儿，懂事儿，你这孩子。
4: 哎，
2: 我决定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不考研。回来，赵荣，
4: 你回来的华城怎么办呢？
2: 华城，你也回到我们这儿来，北京能人太多，在这儿你是头一份儿。
5: 那前几天那个金土地的少主编还问呢，问你姐夫啥时候回来。
4: 荣啊，那还是北京有前途啊，月月在那上学，那也好啊。
2: 不在那个，我跟我哥吉顺市光字片出来的，照样考北大，还是看个人。
5: 荣啊，你有这个孝心，这好。不过因为这个家里的事情呢。
4: 耽误你，爸呀，再有三年就退休了，我照顾你妈就行，娟儿我都不用。哎呀，
2: 不用我，谁都不用你们照顾。
5: 我跟你们说，白天你妈跟好人一样，是不是？
2: 是越来越好，
5: 越来越好。嗯，
4: 说说我的感觉啊。
5: 嗯，
4: 赵荣，爸妈希望你留在北京，不希望你回来。
5: 嗯。
2: 为啥不希望我在你们身边啊？
4: 哎呀，不是不希望，嗯，
2: 不是不希望，那为啥不愿意啊？
4: 北京好啊，首都啊，党中央不都在那个地方吗？
2: 就是呀。
4: 爸，我听您说说您想说的话，说的不对您纠正啊。好，好，好。首先啊，周荣的出发点很好，百善孝为先，问题的关键是对孝的认识。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
5: 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你跟我哥在北大，那不光爸妈，我们脸上也有光。
2: 你脸上有肉。
5: 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哥毕业也得回来。冬梅在这儿呢，冬梅她爸妈就这么一个姑娘。行。
6: 明年考研，考上我就留北京，为我哥和炳坤承担为父母养心智的责任。
7: 冬荣又在那儿得便宜卖乖的吧？一进门就听见了。
8: 哎呀，行了行了，人齐了，来来来，
5: 穿衣服照相，抓紧时间啊！下午四点半照相馆关门。哎，
4: 爸，
5: 来来来来，
8: 爸，哎，
5: 晚上啊，冬梅爸妈要过来坐坐。
8: 那会在家吃饭吧，不吃不吃，他们知道家里头人多事儿多，就不添麻烦了。
5: 哦。
9: 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和您还有妈见个面，顺便认认门。
5: 对了，爸，他们说谢谢您送给他们的茶叶。娟儿，那你去换衣服吧，妈这边我给他换。
8: 哎，行，我换衣服。
5: 走吧，不不不，不照相了，不照相了。啊，这样现在我来分分工吧。冰叶，
9: 啊，
5: 你去打扫院子。娟儿，你和祝荣，你，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玻璃都擦干净。啊，
8: 哎，
5: 冰坤，
9: 嗯，
5: 你负责厕所。
9: 啥呀？那厕所那老远，收拾来干嘛？
5: 人家来了要上厕所，一看咱们。

0: 光着片儿，那厕所那个样子，那能好看吗？你听我的，爸，干吧。哎呀，当爸是吧？爸用不着。
1: 是啊，用不着。怎么的，秉一，你不是这家人了？
2: 我跟你妈照顾两个孩子，化妆，你负责午饭，不用做啊，到外头去买现成的对付一顿行了。
3: 爸，家里有现成的，我热一下。
0: 哎呀，不动火了，一动火这烟味太大了。
3: 对对对，
0: 来来来，抓紧抓紧，都动起来啊！
3: 哎，
0: 我到时候检查，好好看啊，抓紧吧。
1: 那爸，那个女厕所咋办啊？
0: 怎么的？ 叫你妈去干，
3: 哎，爸，你厕所交给我吧。
0: 你看看，东北那就让你受累了啊！
3: 没事，
0: 来来来，抓紧吧，抓紧。
3: 哎，别玩了啊！
4: 我去拿个盆儿。
5: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似的？

0: 哎，
1: 您好，
0: 巡长好，巡长好，
1: 您好。不用不用，行了，我来，
2: 高兴好吗？
1: 行了，哎呀。

0: 洗手了吗？你说男厕所你吃包子了？
1: 嗯，
0: 你居然那么烦人！
1: 没有，哎呀，都累了吧？好好吃，好好吃，秉坤
2: 啊，
1: 厕所扫的挺干净。
2: 女厕所你检查没有？
1: 女厕所我检查什么呀？冬梅干活我放心的。
0: 看见没有？跟爸斗，你还嫩点儿。
1: 现在这院子里呀、啊，挺干净。院外边差点意思，冰毅，
2: 嗯，
1: 一会儿吃完你再去扫扫吧。
2: 院子外边那范围大了，你给画一个范围呗。
0: 把整个光子片都扫一遍。
2: 你去，
1: 你就说咱们这片儿，我走之前呢，房子是房子，路是路，很整齐，很干净。你看看现在，房子挨着房子，不是乱盖，好多地方路都堵住了，这没人管吗？这个
3: 不是爸，你走的时候孩子多大呀？现在孩子多大了？孩子都有孩子了，那不盖房子往哪儿住？
1: 哎呀，东边还有一个大坑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垃圾呀。我知道那坑里的土被人挖去盖房子去了，但你不能放垃圾呀。那有垃圾箱啊，怎么不放啊？这些人，
3: 你跟我说，弄垃圾挺好的，要不然那么大坑，你说下雨下雪危险。
0: 嗯，
3: 我知道你啥意思，人家上面就说了，说过两天来人呐，填上煤渣就给填平了，你放心吧。
4: 爸觉得丢脸，给咱光头片丢脸了。
1: 咱们家这三个孩子，就这一门亲家，你说这人一来一看，怎么整啊？
4: 没事儿啊，爸，冬梅他爸是一省之长，这儿是他的辖区，他都清楚。
1: 行了，该啥样就啥样吧，赶快吃完，吃完换衣服，等着客人来。
5: 爸，
1: 嗯，
5: 怎么是客人呢？
1: 是啊，是亲家，可是冬梅啊，我能把你爸妈真的就当亲戚来对待吗？我心里有数，你看看你爸爸那么忙，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我这不是想尽办法，是想给你爸妈留点好印象。哎呀，对了。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5: 爸，
1: 嗯，
5: 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3: 别呀、啊、你这起码得去厕所看一眼嘛。
0: 就是。
1: 行了行了，知道你把厕所扫得不错，赶紧吃，我先把衣服换了，你们也快点快点，家伙赶快赶快。
3: 这杨子荣吗？
1: 换衣服
3: 干啥的这是？
6: 你看我这哈，一二三四五六，哟，
7: 不是你
6: 到尖儿到尖儿，
7: 你下太快了，快了，我没看清楚，有哪儿又你从哪儿走？
6: 一二三四五六七，
7: 该我了，不是该我了吗？
6: 哎，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7: 又怎么过来的？过来
6: 隔了两个子儿，怎么？
0: 小曲，
6: 哟，
7: 哎，
0: 小曲，
6: 哎呦，你怎么来了？
7: 快请进。
0: 在下棋呢，
6: 来。

0: 个人玩，比两个人玩有意思。
1: 别，咱们俩下完了，咱们仨再下。你呀，就是耍赖，输不起。
0: 行了，下完这盘你肯定输，给你留面子。哎呀，马书记，看来这退休生活过得不错呀。不错啥？一天到晚拉着个脸，跟谁都没好气。如果不是我这人心胸开阔，天生乐观，最重要的是善于并且愿意体谅别人。谁跟他这日子没法过？
2: 小曲呀，你这善于自我表扬的长处，不是，是优点，保持的不错。
1: 哪里呀？越来越突出了。
2: 对，突出，越来越突出。
1: 来，
0: 坐。
2: 哎呀，我这也是没事闲的，跑这来。哎呦，一个人怪闷的慌。
0: 哎呀，太欢迎了，那没事就过来。
3: 省长
4: 啊，是气管水肿，如果控制不住，需要气管切开，这样的话就必须是直系亲属来签字。

0: 哎，玩吧，你说你这酒，
1: 看见了吧？只要他快输了，哇，就给你糊弄了。
0: 什么呀？那不讲理！跟你说，行，大姐，今天天好，咱们到外边是晒晒太阳。走，
1: 行了，你就是输不起。
0: 你就是白天不愿出门。
1: 大姐，
0: 我得跟你诉诉苦啊。你说咱这岁数。 是不是应该没事多晒晒太阳啊？不听啊，老马，大姐是我的老领导，又是咱的媒人，跟她我可不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2: 说
1: 行，但是要实事求是。
0: 按说工作了一辈子，猛一下退下来不适应不习惯，可以理解，但是她白天不愿意出门这毛病，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
1: 什么呀？什么就上纲上线呢？
2: 不是吗？明明是退下来了，非要做出一副没退的样子，这不是思想意识问题是什么？
1: 那什么问题？
2: 虚荣。哎呀，小曲，这几十年的毛病了，你也不改一改。优点咱得发扬光大，缺点咱就得改一改。
1: 我有什么缺点？
3: 没缺点。
4: 哎呀，你就让着点他，谁让你岁数大呢？对呀，你呀就行了。喂，黄秘书，啊，在，等会儿。哎，马上派车。
5: 哎，您慢点，您慢点，金主。
6: 六，您慢点，您慢点，您别着急。金蕊，您千万慢点，省长让已经脱离危险了，再观察观察，没事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您别着急。哦，对了，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这点事儿贼好，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整一个？
5: 是，等儿子回来了。
6: 行。
5: 这么快，咱们撤了。
6: 是来找李毅的吧？
5: 黄秘书啊，明义，哎，那个省长没来，下午去化工厂走访，哮喘病犯了，送医院抢救了。哦，那他不要紧吧？现在没什么事儿了，不过当时挺吓人的。金主任过去了，他说让我代表他们来看看你爸妈。
7: 他们这种情况其实用不着。
5: 金主任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的，准备了一车的礼物，怎么走？
7: 本来应该从这儿走，这儿近，但是这路太窄了，车进不去。那咱们就往那个方向走吧。啊，
5: 好，上车。

0: 啥时候来呀？你嫂子她爸人家这省长，工作事情都挺多的，兴许什么事儿给办住了嘛。爷爷，嗯，大爷回来了，
1: 来了。啊，你看看，这不是来了吗？
0: 这不是来了吗？快快快快快！啊，哎呀，哎呀，看看看看。
2: 哎呀！爸，嗯，爸，这位是黄秘书，
3: 大爷、大娘，嗯，
0: 黄秘书好。
2: 爸，冬梅爸爸呀，下午去化工厂检查工作，哮喘犯了，现在还在医院，冬梅妈妈陪床呢。
3: 我爸的哮喘药没带在身上吗？
2: 带了，可是用了两下就没有了。
3: 这不送医院抢救去了。
0: 秉义，快，跟冬梅赶快去医院。
2: 哎，大爷，不用不用，哮喘这个病啊，就是犯病的时候凶险，只要及时用上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不，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请你们放心，也让冬梅放心。郝省长现在怎么样？啊，
3: 没什么事儿了。
0: 这要有什么事儿，我也来不了，不是吗？啊，
3: 那就好。哎哎，黄秘书，快请进，请进，快请。
0: 秉坤。
4: 帮黄秘书拿一下，
0: 快快快，
4: 拿一拿，
0: 打个手，哎，
4: 来，让开，来，
5: 哎，好，好。

0: 师傅，前面你往西拐，平时我们都走东面，但是那儿现在有一大坑，不太安全。
1: 要不是你来带路，我们今天可能就出不去了。这来的时候啊，你哥带我们在这转了半个多小时。
2: 我们这儿现在变化太大了。我哥，现在跟这儿也没啥关系了，没把你带沟里不错。
3: 爸给送回来了。
0: 哎，爸，人给拿这么多东西，你看。
4: 爸送他们的绿茶，哥战友送了他们南方特产。

0: 黄秘书，你说那个光子片的路怎么了？这不好走啊，要是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着，车开不进去也出不来。
1: 那个地方我去过，当时是开车去的。
2: 对，
0: 当时的路还是可以的，现在可能……现在那儿到处都是乱搭乱盖的房子，这盖出来的房子把路都给占了。还有，这盖房子需要泥巴。
2: 老百姓就就地挖，所以大大小小的坑也挖出来了不少。哎，这不光是光子片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0: 是。
2: 这屋里还是有点阴呐。
0: 是。
2: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吧。哟。 都快10点了，王秘书，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省长。
2: 这光子片啊，它实际上是我一块心病，病一家呢，实际上我是有些印象的。
3: 别都看着我干啥呀？快洗洗睡吧。冬梅啊，跟病医赶快回去吧。时间不早，路也不近。冰官，正喷洗脚水，要烫点的啊。
4: 嗯。
3: 娟儿啊，
4: 哎，爸，
3: 都睡下了？
4: 啊，睡下了。
3: 你也早点歇着，明天呢是三十，你又得忙一天呢。
4: 哎。

0: 爸，秘书他不了解情况，这些东西肯定是他自己决定拿过来的。我爸妈当时在医院，他们根本就……没有，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爸妈还能想着咱们家的事儿，这是让我呢，真的非常感动了。快回去吧，我都知道。
2: 爸，
0: 秉坤，我请你车走啊，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耽误你用。
3: 爸，那我们走了，
4: 快走吧，
2: 走了啊，
3: 嗯，
2: 走了，华成。
4: 哎，
3: 嫂子慢点啊。
0: 蓉儿，哎，跟华成，把这赶快收一下
3: 啊。
4: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
0: 你说为什么？
3: 毫无疑问。 把别人送你的礼物又当礼物送了回去，这很不礼貌，而且也很伤人。但这并不是当时人的本意，是误会，那既然是误会，就得解除误会吧。
0: 误会在哪儿呢？
2: 这还用说吗？冬梅，你以为的误会并不存在。你爸突然发病，你妈去了医院，派秘书拿着东西代表他们来我家看望。秘书并不知道储藏间里有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不巧，又把我们送给他们的东西拿了回来，是这样吧？
0: 我们清楚，我爸他们也清楚，误会在哪儿呢？我理解我爸。
3: 理解什么了？
0: 一定要说出来吗？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好，就说我的感受。姚立松当初送我那两箱东西的时候，我很高兴。送礼的最高境界就是送到人的心坎上，他肯定啊，精心考虑过。 我们在东北，他送南方特产，都是吃的，适合所有人，正好又过年，不贵重，不让你觉得有负担，很用心，不让你觉得敷衍，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恰好适合我跟他的关系。说实话，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啊，让我挺发愁的。关键是不知道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好，姚立松简直是雪中送炭。 当然了，东西本身对你们家来说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上门，对吧？站在你们家的角度想，过年了，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南方特产也算有个说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妈当时的态度，就让我感觉不好。如果
3: 我没记错的话。
0: 我妈看到了你爸送的东西，姚立松送的东西，一直在那儿说不错不错吧？对对对对对，尽可能表现出了该有的教养和礼貌。
3: 周秉义，你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开始自卑了？
0: 反省过，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跟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 别的不说啊，就拿过年送东西这事儿说，你爸所处的位置决定送你们家东西的人肯定多，多到你们根本没时间细看，只能往储藏间里一堆了事。作为省长，本来事儿就多，赶上过年这个档口，书记病重，你爸还得代理省委书记，一个大省的党政事务一肩挑，过年的商品供应怎么样，安全稳定，有没有保障，水电气暖，尤其不能在老百姓过年的时候出差池。 所以啊，你们家一般的人情往来，只能由秘书协助你妈处理。你妈不在，秘书处理。秘书怎么可能知道那两桶茶叶、那些小吃的来历呢？要求你妈在你爸突然发病、病情不明、住院的情况下，跟秘书交代清楚这些，可能吗？

0: 对不起，我本来以为咱俩今天得大吵一架。我估计你爸现在肯定恨不得你立马休了我。你说同样都是儿媳妇儿。 但是我觉得他眼里边只有郑娟，
1: 你还想跟郑娟比？

0: 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怎么说，说多了，万一哪一句话没说好，反而更加强调了这差距。我爸是省长，你是一普通工人，省长的大事儿和普通工人的大事儿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行，你说的都对。
1: 哲学白学了，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学着点儿。
0: 那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啊？
1: 你妈那边啊不提，当没这事儿；我爸那边呢，我慢慢渗透，我爸那人明事理。
2: 这春节期间还用不用再安排他们见个面什么的？
1: 算了吧，你们家那边本来就勉强。冬梅，咱俩之间不说假话，否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爸心里头正别扭呢，这个时候非安排他们见面，不等于说牛不喝水强了你头啊？这事儿啊，以后肯定是咱们夫妻生活里的重要内容，得重视，谨慎处理。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齐家吧。

0: 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
1: 妈，
0: 哎，我爸怎么样了？有惊无险，歇着呢。你们怎么样？
2: 啊，挺好的。哎呦，黄秘书带了那么多东西去，我爸说这是把商店搬家来了。
0: 你妈怎么样？
2: 我妈一到晚上就有点犯糊涂，白天一般还好。
0: 啊。哦，对了，全家福拍的怎么样啊？
3: 没照成。
0: 为什么？
1: 妈，秉义他们家从1969年到现在10多年了，妈，这是他们家第一次大团聚，而且今天也是照相馆节前最后一天营业。他爸初八就走了，就因为你们说要去，全家照没照成。
2: 没事儿，以前团聚是难，以后就容易了。我跟我妹都有寒暑假，我爸再有2-3年就退了。
0: 哦，上楼歇着吧，明天不是还得过去呢吗？大年三十活多，你们早点过去帮着忙活忙活。
2: 那您也早休息。
0: 嗯，
2: 走，上楼。

0: 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1: 林毅，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2: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2: 哦，
1: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2: 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3: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0: 我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也得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爸睡眠不好，我怕吵着他。下去说。

我的意思吧，秉义他们全家福，因为我们没有派上，我想能不能弥补一下？我去找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让他们来。

0: 帮个忙，他们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肯定比照相馆要好。
1: 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仪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0: 我是好心。
1: 我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自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嗨，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不出来。秉义说。
1: 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所以呀，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
1: 哼，你们是尊重他们。
0: 冬梅。 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那
1: 您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
0: 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1: 我就去安排。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睡吧，
1: 妈。
0: 我爱秉义，但是秉义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要不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你说这妥当吗？
1: 借口！您说的那些统统是借口。就前两天您说的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他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0: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吗？
1: 但是您想过吧？想过吧？ 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子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占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妈。
2: 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带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轻。

0: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像妈这样糊涂点好？
1: 你妈糊涂点好，省得跟着难受。
0: 你难受？
1: 能不难受吗？
0: 为什么呀？
1: 为自己想事不周到，非要送两桶茶叶过去，这不让人难受吗？牵连的孩子们也跟着不好受。
0: 你是因为这个？
1: 还能为啥呀？人家是省长啊，肩上这扛的都是全省的老百姓，在咱们这儿你就天大的事儿，你到人那儿去，那可能根本就挂不上号。你爸呀，虽然读书不多呀，但是这点事儿啊，还是能看清的。本来嘛，现在这是新社会啊，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啊，自由结婚的。结了婚嘛，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爹妈说了，这是懂事的。那不说也没错呀，就像你，这自己做主把婚结了。
0: 不是说这事儿已经原谅我了吗？
1: 哎呀，我没不原谅你，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看你，哼，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方便的话，双方的老人走动走动，这还挺好。不方便，原先不认识的，就没有必要再认识了。
0: 爸，冬梅姐的父母是要来看您的。
1: 爸要不送那两桶茶叶过去，不一定。
0: 我要是冬梅姐，我就密下那茶叶，不往回拿。
1: 冬梅心眼实，这不像你，话筒。
0: 他那是死心眼儿。
1: 冬梅当时这个心里，这多难为情啊！你说，你哥也是，怎么？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声呢？
0: 他哪敢呀！您动不动就扣一大帽子，你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吗？
1: 哼，看来呀，这婚姻呢，还真是得看这个门当户对了。
0: 你这像一个老党员说的话吗？
1: 明天都没来，我得跟他好好说说。
0: 别说，听我的，越描越黑。你对人家态度好点就行。
1: 我态度不好吗？
2: 冬梅，冬梅，别哭了啊！不哭了，眼睛红的跟兔子似的，明天怎么见人呢？这样吧。明天我自己回去，你就别过去了。
3: 那怎么能行呢？明天不是年三十儿，不得回婆家吗？亲爹说好的，而且你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2: 我爸没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在意我爸。

0: 在我们家，你夹在两个家庭中间，受了太多委屈。东北，看哈，你爸犯病了，你妈呢身体不好，这些我爸他们都知道。保姆过年回家了，我们家临时派了个炊事员来啊。 必要的时候选择善意的隐瞒，这也需要我教你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死心眼儿。那行，保姆回家过年了，我爸妈需要我照顾，家里边事儿多，我必须得留下来。还有其他指示吗？这些都是该我说的话，冬梅。 我处理我们家的事儿，你处理你们家的事儿，咱们都把它处理好。嗯，别着急，别任性。我了解你妈，更了解你。如果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问题。行了啊。
1: 明天一早啊，我跟爸妈打了招呼就走，就说你还睡着，等我走了你再起来。嗯。
2: 怎么样，这个风景好玩吗？
3: 好啊，
1: 不好意思啊，这大冬天的还让你陪我回东北过年。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嘛。
1: 其实我没什么亲戚了，就是想回来看看。哎，你看，几百。 这是吉春啊，最热闹的地段。当年啊，我被游街挂一大牌子，坐在大卡车，就从这条街上，呜就开过去了。
4: 来，上车，坐稳了啊，坐好了啊。

0: 看啥呢？
1: 啊，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0: 是挺可爱的啊。
1: 嗯，
0: 没准是你儿子呢。
1: 别闹。

0: 我忘了，还没起来啊，在楼上跟谁通电话呢？哦，那今天咱们仨一起包饺子。
1: 包饺子，你要是饿了，锅里有稀饭，先垫垫。
0: 不饿，我留着肚子，一会儿吃饺子。最喜欢吃宁煲的三鲜馅饺子。哦，对了，是不是没有酒菜了？有。
2: 你杨叔叔前两天托人送来的绿叶菜，怎么可能没有韭菜呢？他知道你们俩爱吃。嗯，都没起来了。啊，起来了。
1: 哦，
2: 哎妈，您看我这眼睛，眼睛是不是特别肿？我爸下来怎么说呀？
0: 我去拿个生鸡蛋，生鸡蛋消肿。
2: 哎，不用了，我爸一会儿就下来了，来不及了，
0: 特别肿吗？还好。
2: 就说，睡觉，被他枕头空的。妈，对不起，对不起，妈，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瞧，
2: 不要，对不起。

0: 老郝，
1: 我们要包饺子了，你参加吗？参加，包饺子太好了，我来擀皮儿。哼，上一次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什么时候啊？哎呦，
0: 那可早了吧？啊，我记得好像那会儿我上初一呢吧？哎呦，
1: 好多年。
0: 是啊，
1: 行，我们一家在一起，今天好好包一顿饺子。嘿嘿，
0: 人家冬梅啊，今天应该回婆家。 也就是人家家呀，通情达理。
1: 啊，馅儿有吧？
0: 有。

0: 画成包着饺子多好看。
1: 嗯，
0: 元宝似的。
2: 这孩子
3: 啊，宝，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2: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1: 哎呀
0: 这一家人呐，在一块儿多好啊，就差冬梅了。
1: 妈，冬梅人家……
2: 哎呀，我知道，
0: 家里就一个孩子，你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丁一呀，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3: 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哎呀，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2: 怎么说两句吧。
3: 啊。

0: 面，这样，爸爸想办法到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医院，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0: 那上海呢？
1: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0: 也许比北京强呢。
1: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0: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1: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2: 哎呀，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0: 你早知道了？
1: 北京这些专家都是我妈给联系的。

0: 什么时候说不和啊？非得今天说？大家好容易在一起，我跟你。
1: 不是，这也不能怪我呀，刚才是你们说的，什么谁谁谁有孙子了，谁谁有孙女了，我爸他这不就问我和秉义什么时候要吗？

0: 都没啥。
1: 实际上，我和你妈呀，
0: 我们有没有孙子，有没有外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所谓的。
2: 你爸的意思是说，只是我们连累了你。
3: 我明白。哎呀，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清点那么多人，这其他人都没事儿，主要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瞎逞能，跟你们没关系啊。
1: 周秉义他们家知道这事儿什么态度？
3: 他们家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没关系，这老周家两个儿子呢。而且秉义的弟媳妇现在已经怀上了，传宗接代没问题了。
2: 怀是怀上了，可是是男孩是女孩还不知道啊，
3: 这就他们家事儿了，跟咱们没关系。
2: 可你是人家的儿媳妇啊。
3: 秉义说，到时候就跟他爸妈讲，是他不育。

0: 走了，高兴吧？哎，孙杨，拜拜。
1: 过年好，过年好。
0: 来了来了，爸。哎，哎呀，冬梅啊，你爸怎么样了？
2: 已经没什么好伤心吧？
0: 好，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呗。
0: 来过来了。拜着呢，好好好。哎呦，过年好，过年好啊，过年好啊。瞧这一大家子啊，真是好啊。
3: 我们才仨，你们是六个呀，比我们多一倍呀。
0: 桌有啥好啊？一堆刚蹦的，抵不上一张十元大票。
3: 自打恢复高考到现在，桌上年了，
0: 光字片就出来两个大学生。
4: 都姓周，哎呦，都姓周。运气好，孩子争气，俩一块儿靠北大了，我怎么办呢？
5: 读吧。哎呀，多好啊！
6: 你看，阿妈。哎呦，哎。哎，
5: 看你爸这样。
6: 哟，
5: 爸，
6: 我说能不能过半年来了？
5: 哎呀，你过来，过年好。哎呀，
6: 大爷，过年好。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5: 回来了。
6: 你看看，
5: 一个不少啊。哎呦，
6: 都回来了。
5: 这个，你是秉义吧？
6: 是。
5: 哎，
6: 北京大学的学生。啊。啊，姑娘也是吧？
5: 哎呀，是是。
6: 秉义啊，
5: 哎，你小的时候，
6: 我还给你换过尿垫子呢。
5: 哎呀，你实在赶上去。哎，大妈，这是我

0: 知道知道，省长的姑娘也是大学生，是。哎呀，你看咱蓉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在北京大学里头也得数一数二的吧。北京大学的门朝哪儿？你知道啊？哎呀，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呢。那电影里那些女演员呢？ 不比咱蓉强多少，这是姑爷吧？
1: 姑爷，
2: 听说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3: 写诗的，才子佳人啊，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
1: 行了行了，老伴儿，妈，哎，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坐，哎，这样都行了，
4: 耽误了，也说过了，不能不能，
1: 耽误了，
3: 好容易回了一趟，带他们都走。
5: 啊，
3: 咱回头那回头来啊！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班长，
2: 初三咋说啊？
3: 初三再说呗。
2: 行，
4: 慢点走。
1: 小涛，咱走呗。
2: 走，我锁门。
1: 把门锁好啊。
4: 咱快点去，咱们
1: 快点。
5: 你这身体还这么好？
6: 哎呦，我这是出大力了。
7: 哎，志刚，哎，咱们两边哎，同样都是仨孩子啊。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教子有方啊。
6: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孩子自己奋斗的。
7: 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你说他们这姐仨还真就不好好念书。
6: 哎呀，你这仨也不错。
7: 哎呀。哎，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前后眼呢？
6: 你什么话呢？
8: 哎呀，我们家春燕啊，现在是七福联的副主任。哎呀，
6: 主任，行了，
8: 副主任。哎呀呀，
6: 得，
8: 多好啊！
7: 都知道的事儿，咱就别说了啊。咱那么嘚瑟，老显摆啥呀？哎呀，
6: 春燕不错，啊，春燕。
9: 对呀，我这个区妇联的副主任，跟人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可咋比呀？我爸不说是对的，丢人。
6: 这样小嘴叭叭叭，走吧，我们走吧，
9: 走了，走了，
6: 不了不了，好了，
9: 走了，走了，哥，
7: 不了不了，
6: 不了不了，
8: 来啊，
7: 好不容易来一次，哎呀，
9: 来呀，
7: 好，
9: 来来来，
7: 带他们都走走，
9: 走了走了，
6: 走啊，行了，哎，
8: 进来啊，
6: 好好好，
8: 哎，你刚才说什么呢？你
7: 啊，你呀，这大过年的，人家上咱家来拜年，你总得说点过年话，让人家高兴高兴。
8: 那你也得实事求是，不是啊？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哎，他那是未婚先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孩子就不能跟人家比了，以咱们这亲生的孩子。
6: 怎么不是？哎呦，嫂子，你说的是啥事儿啊？
8: 楠
6: 楠不是我亲孙子。
8: 我没这没这意思。
6: 那是哪个意思啊？
8: 我
6: 不是。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8: 哎呀，你看我这没意思。
6: 行了，
8: 你乱说，我
6: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8: 哎呀，
6: 这志刚
8: 不乱说，
6: 志刚你看，
8: 我说
6: 你呀，你
8: 这算什么事儿
9: 啊？慢走啊，干爹，常回来啊。
8: 来，
9: 大嫂再见。哎，走了，干爹。
6: 走了。冰坤他们俩呢？
10: 他俩回去做饭了。
11: 哎呀，娟儿，
9: 回来了，
11: 那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9: 帮帮忙。
12: 哎，真香。
6: 娟儿。
9: 哎。
6: 怎么就你自己呀？
9: 啊，秉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
10: 啊，我去接他一下。哎。
13: 过年好。
14: 过年好，大爷。过年好啊。
15: 来玩错。来了。
10: 别累他们。一帮小市民，
14: 我也小市民。
10: 秉坤，
14: 过年好。
10: 要不是我的事拖累你，你不至于。
14: 啥呀？啥不至于？
10: 你应该也能上大学。
14: 咋的？上大学了不起啊？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别人爱咋想咋想的，没听见。
16: 哎呀，冬梅啊，别干了，别干了，快点吃点东西，跟饼一块回去吧。

0: 初二嘛，初二回娘家。初二，哦，今天初二，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那秉义也可以在家啦。
1: 必须的嘛。哟，那咱们吃什么呀？
0: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好吧？
1: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行，那您帮我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吧。
1: 好嘞，好嘞，好嘞。好。
2: 没想到，哎，不行，不行，不行，不打了，不行了，不行了，哎呀，我认输了，你球打得很好，这个岁月不饶人呐。
3: 爸，跟我打过乒乓球的，我的同龄人，从中学到兵团到大学。 就没有能打过我的，
2: 哟，那这么说，我打得不错的，
3: 是相当好啊！哎呀，那太好了，这样啊，你回家之后，你跟我们家那金主任说，说我球打得不错的，要不然我每次回家跟他说我这球打得不错，他不相信，他说你那球都是别人让你的，你看看，哎，现在好，我总算找了一个证明人。
2: 我给您证明，
3: 好，行，咱们回去吧。
2: 好，
4: 哎，哎，
3: 秉义啊，你到这个高校去工作，你现在那个学历行吗？应该没问题。实际上，江大已经跟我们学校还有我本人联系过了。我是这么想的，为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想边工作边读研。
4: 爸爸妈妈，
3: 好。
2: 可以，来来来来，好，赢了，我要追上你了啊！谁说我会输的？啊！我快，慢点跑啊！冬梅生不了孩子，这事儿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爸，您放心吧。
5: 有没有孩子都不会影响我们呀。后来我就想，怎么的？让你坐办公室行，干老本行就不行啊？能上不能下吗？典型的，这对吗？不对呀。思想通就一通百通，从此我就像阿庆嫂唱的那样。 来德都是客，全凭手艺双。我态度好，技术好，哎，性格也好，长得也还行，冲我来的客人那都是滑滑的。然后我就又成了仙境，成了典型。我的体会呀、啊，这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做一颗工作中的螺丝钉，早晚会成功。这领导和群众，他眼睛都是雪亮的。
6: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哎，要不是凑巧。
5: 区里组织部副部长去修脚，又凑巧，区里现在需要一个妇女干部，又凑巧，你把人家伺候的还挺好。怎么的？如果前两个凑巧是凑巧，那最后一个凑巧，就是我乔春燕一贯的工作作风。什么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我就是。嗯，嘿，
7: 哥，你干啥呢？那今天情绪不高啊？
8: 上厕所呢，研究半天，进门就耷拉个脸。没啥，这觉得你家房子挺好呗，生气，行不？这房子有厕所，有厨房，啊，有暖气，有煤气，有自来水的，也不用挑水了，也不用倒泔水，冬天上厕所不冻屁股，夏天没有味儿还来气吗？
9: 可不呗。 这人比人气死人，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哎，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这是啥呀？我说的不对吗？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
8: 哟，你们不知道。

0: 啊，那大姐夫单位更绝啊，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巴掌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呦，家，哼，我看。
1: 收容所都不如，
2: 能不能别在这住人了？
3: 干啥呀？
1: 国庆，把你的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2: 算算算，
1: 国庆，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2: 这会儿就着了。
1: 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3: 傻脾气呀，这是。
1: 这一辈子江家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儿的话？这祥林嫂为啥不招人待见？丧气。
3: 是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1: 干什么呀？我话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4: 在。
1: 都看我朱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
4: 嗯。
1: 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 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事儿于洪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洪帮我打架来着。
5: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呀？
1: 于洪不嘟囔了，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
3: 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哎呀，
1: 可惜呀、啊，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了春燕一个。
3: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屈服连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
4: 没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呢。哎，我一直吧，有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是能结识这样式的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哎，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嗯，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肯书本，有文化。 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便，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钱方便。
6: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想吧。
4: 可不嘛，不就是梦里想想吗？
1: 不是一个层次的，难成交新朋友。啊，
7: 你这以前啊，多好，川儿、向阳，咱们在一起，哎，六小君子。行了，你俩现在上大学了，大学生了，这聚会来都不来。哎，你说这真好，说我心里去了。哎，哎。
8: 行了，那个之前说像徐老太太那儿认认门吗？
4: 走，高兴点儿，嗯，走吧，咱们
8: 走，
4: 高兴点儿，动动身子，
9: 行，
4: 走，
9: 走
10: 吧，高兴点儿吧，大过年的，
11: 不去，行了啊，
1: 哎，
11: 你也可以了，
1: 拿着任务呢。

0: 爸妈咋样？我妈挺好。爸呢？还行呗。还行啥意思？还行就是还行呗。
1: 玉宽，我其实……
0: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2: 乱呢，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您还把我当外人啊？
3: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

0: 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让人的感受、
1: 就是、太陶醉了，
2: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啊、对对对，
1: 我采了。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1: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800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
2: 它这里街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
3: 韩老师你好，
2: 哎，刘总，
3: 你好，
2: 哇，这
3: 是我的助理，
2: 谢谢，哦，竟然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哦，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3: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2: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应该是，就是大家都
3: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
2: 中国客人是他是来玩还是来工作？
3: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
2: 哦，来，哎呀，
3: 辛苦了哈。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0: 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2: 那区别可大了。因为它要满足三种人群，这三种的餐你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2: 早上好，何老师，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个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3: 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2: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2: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0: 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两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2: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2: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0: 哦，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的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啊，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0: 700多人民币啊，
1: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0: 他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1: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0: 哇，
1: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他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0: 片儿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1: 属于第一区。
0: 第一区
1: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0: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1: 对，
0: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1: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嗯，还有很多暗房啊，
0: 就完全没窗户的。
1: 嗯，完全没窗户的。嗯，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嗯，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嗯，要889块。
0: 它属于几星啊？
1: 老四星。
0: 老四星要889。嗯，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嗯嗯，之外
1: 还比较精致。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0: 可以。
1: OK。
0: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1: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他的管理，嗯，还有客群啊，还有那个早餐啊，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0: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1: 算是当地最好的。
0: 咱们刚才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都得800多，它现在卖多少？
1: 最低的话2000多吧。
0: 那其实挺贵的。
1: 对。
0: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它的旺季。
1: 对，没错。它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哇。
0: 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是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1: 对。
0: 嗯，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1: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嗯。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嗯，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嗯，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嗯，
0: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1: 5年至少。他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嗯，啊，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5年8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嗯，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很难啊。我这100多个客房1500多万，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嗯，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8的小3000万。嗯，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嗯，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0: 利润
1: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一年有8-900万的收入，3年我们也回本了，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嗯，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你看啊，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I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啊，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哎，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

0: 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三个月吧，
1: 去年，
0: 去年年底
1: 差不多，
0: 三个月时间，我们的 V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2: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比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0: 对的对的
1: 对
0: 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2: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0: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
2: 本地
0: 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南胡志明，他这里卖菜，他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他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他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嗯，我们三弟小姐姐对。
1: 问一下他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万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1: 对，摩托车、手机，嗯，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们自己找。
0: 对。
3: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0: 一个频道。
3: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OK。OK。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2: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我没
1: 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2: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3: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啊，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4: 管理方式，
3: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5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0: 不能让我加班。
3: 对，
5: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0: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3: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0: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

0: 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没有规划，没有一个标准，他们都很随意性，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这个他是万能的，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哈。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2: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玻璃碗怎么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胡静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
0: 嗯，
1: 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你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们那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有问。

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来呈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站比赛荷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是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凭借在后九洞非常干净利落地抓下了四只小鸟，跟第二轮的领先者塞巴斯蒂安·索德伯格一同以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成绩登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在昨天非常困难的比赛条件下呢，查卡拉是打出了65杆，这也是当轮的最好成绩。我们看到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上，中国球员周艳涵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他在今天已经是交出一个负一，目前是比赛进行到他的第13洞。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出色的还有像来自于英格兰的阿米塔吉，他是在第16洞啊。在这洞很多选手攻果岭的一杆呢，小球上来之后会从这个横穿果岭的中部的山底上往回滚动，而阿米塔吉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打了一个非常低的弹道，低滚动的攻果岭球，小球是当时擦着洞背的右边划过，留下了一个小鸟推。那阿米塔吉在三轮过后呢，是负9的成绩落后领先者一杆。另外呢，来自苏格兰的卡勒姆希尔在第三轮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也是让自己处在争冠的行列当中，也非常有希望成为继康纳塞姆之后啊第二位来自于苏格兰的冠军。那么在去年的比赛，当时康纳塞姆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2杆2杆的优势夺冠。那荷兰公开赛因为难度的关系啊，这个夺冠杆数向来不是很高。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轮比赛的现场，刚刚是西班牙的阿约拉一次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目前查卡拉还是高居榜首位置，索德伯格成绩已经滑落到了-8，目前还处在第2的位置，比赛进入到了后九的阶段，对于他来讲想要争冠的话还需要有一个强势的后半程的发挥。查卡拉这一杆154码到旗杆，今天比赛的现场风力啊依旧还是很大，看天气呢，乌云的这个程度呢比前三轮要稍微好一点。这场比赛也是好事多磨啊，在比赛的前两轮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尤其在第一轮比赛中间遭遇

遇了大风以及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导致比赛两度中断，直接使得第一轮没有完赛，而第二轮在进行完第一轮的补赛之后也没有能够如期完成，导致第三轮不得不选择了双边同时开球的方式。这场比赛总共是有74位职业选手加上一位业余的球员一起晋级到了周末的两轮。乔迪恩还不错，这位来自英格兰的选手啊也是很励志啊，前年2024年的时候，当时还在同时兼职超市的这个送货员，好在那年的比赛两场比赛的亚军让他得以挺进到了最后的季后赛的两场收官赛。阿米塔基昨天其实不止在第16洞啊，他的很多次攻果岭的选择弹道都压得非常的好，在这种强风的天气下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机会。索德伯格第10洞推鸟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球场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是在这个城市的西南方向啊，靠近机场，因此呢在比赛过程中头顶也会经常有客机穿梭往来，噪音非常的大。球场整个是建在一块非常起伏的地形之上，海拔落差达到了14米，这个落差如果是放在很多国家的其他球场啊这个不算大，但是荷兰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高纬度低海拔的国家，整个国土的面积有1/4是处在海平面之下，因此呢14米的落差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已经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了。哎呦，阿米塔基今天这个前九啊，两鸟之后连续的4个 bogey 啊，今天这是出了什么状况？是坦莱西纳好球，先上后下的右线，但是下坡之后力道太大撞了一下膝盖又弹了出来。阿耶拉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好在这片的长草区并不是特别的，这个草不是很深啊，球场的长度不算长啊，不到7000码，6914码，标准杆是71杆，也是根据比赛呢做了调整，平时球友们在打的时候它是一个72杆的球场，但是这个长度在这样复杂的地形下呢已经是给这些职业球员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来看查卡拉11洞122码，很短的一个3杆洞，嗯，好球，小球只要是越过了果岭中间这道山脊线之后啊，剩下的推杆会要好处理一些。朱利安盖利尔开球是掉进了长草，他在比赛的第一轮也是取得过会馆领先。这个球场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承办荷兰公开赛，这项国家级的公开赛，当时恰逢赛事的整第100届。那今年呢是，最近几年连续4次承办比赛。果岭周边啊也是分布着很多的沙坑，最多的一个应该是到了周边有8个沙坑啊。果岭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因为这个起伏的地势啊，包括在设计上一些精妙的处理，导致果岭的推杆变得很困难。应该说强风对铁杆的精准性带来了极高的要求，而果岭呢则是最终的最具战略性的挑战。比赛的球场设计是威尔士的高尔夫民宿伊恩伍斯南，这个也是荷兰第一个由大满贯赛冠军设计的球场。来看阿米塔基11洞，嗯，差一点，这场比赛同样是有3位中国球员参赛，王阿顺、丁文一跟周艳涵。周艳涵现在表现的还是不错啊，上个月刚刚满18周岁，上一场

这个奥地利公开赛已经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啊，在第一轮曾经是交出一个63杆的成绩啊，-8单独领先。这场比赛在第三轮的时候曾经一度攀升到并列的第5位。那中国球员的这场赛事呢，吴阿顺是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拿下过冠军，夺冠的成绩是-16，也是他当时个人的第3个欧巡赛的冠军，并且吴阿顺那年的比赛在出发前还是落后3杆的，当时领先的是英格兰的克里斯伍德。但最终吴阿顺凭借着收官阶段的连续的抓鸟，以及收官的第18洞的5杆洞的那记老鹰，最终是赢下的冠军。乔迪恩公国领了1杆，稍微短了一点。来看施泰因莱西纳走右线，其实这个洞杯口是有一点向右往左的转折，但是无奈力量没推够，球没有转过去。朱利安盖里尔来到阿三的13洞，190码。奥利弗林戴尔12洞的保帕推好球。今天2个 bogey 1个鸟，目前是-7的成绩。14洞乔迪恩走左线，好的，哎呦，这一推啊，如果旗杆是拔出来的情况下，这球可能就进去了。

哦，阿米塔吉也是开球偏到长草当中。索德伯格，十二洞。嗯，偏到了左边，好在啊，又重新滚回到了果岭上。今天差的一个右旗，林黛尔来到帕三的十三洞。嗯，球停得很稳。好，查卡拉，十二洞攻果岭。生涯里边有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今天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夺冠的赢面非常之大啊。阿米塔吉还有92码，来看施泰因莱西纳。这位奥地利的球员最近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基本上每场比赛，欧洲系列回杆赛，尤其是最近这三场啊，都在前十当中。名字也很长，有点拗口，马克西米利安·施泰因莱西纳。索罗哥，哎呦，差一点。来看查克拉宝发推，走一个很大的左下。

同样也是推左线，稍微多了一点。阿姆斯特丹呢，通常这边的天气状况呢，在上午会相对恶劣一些，下午会有一个好转。现在他们的这个比赛环境要比前三轮要理想的太多了。

来看林黛尔十三洞。之前查卡拉是吞下 bogey 掉了一杆，这样的话身后的球员啊，排在第二的索德伯格依旧还有争冠的可能。好球，这个倒旋拉得非常的漂亮。差一点。今天十八洞插一个前旗，这样的话两杆打的话往前打太过于冒险，只能选择往后。阿耶拉十四洞的第二杆，来到十三洞，领先组这边索德伯格开球也是不理想啊。昨天的比赛的这个上球道率大概也就不到一半啊。查卡拉，好，阿米塔吉，还不错，只不过今天前九最后的这四个 bogey 啊，非常的伤士气，现在已经掉到负六了。来看乔迪恩，十五洞第三杆，163到起杆。米格雷奥兹十七洞果岭后方回切，好球啊，直接切进去了，非常的漂亮。上一洞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 另外还有三个 bogey 的。今天十四洞阿约拉下坡，索德伯格出球的这个方向啊，是不是太靠左了？没问题。查卡拉，林黛尔还有177码。好的，顺利的越过了果岭上这道横穿的山脊线，相对较为平坦的一个位置。来看阿米塔吉，很大的一个左线啊，好球，顺利拿到小鸟。今天已经是五个 bogey 了。141码距离旗杆，停得很稳。乔迪恩第四杆了，直接推。

索德伯格十三弄保帕推，一个比较尴尬的距离，没有推进，这样的话又掉一杆。目前领先榜上查卡拉两杆的优势，朱利安盖里尔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周彦涵今天目前的成绩是一分帕

欢迎回来。本周进行的是荷兰公开赛，我们看到这是梵高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呢，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博物馆广场。这个广场也是，集中了非常多的著名的文化机构，其中最大的博物馆是荷兰的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是有很多幅啊荷兰黄金时代大师的作品。梵高博物馆呢，也是挨着这个国家博物馆。大概里面有200多幅的油画跟500多幅的素描，其中最为知名的藏品就是梵高的向日葵。那整个阿姆斯特丹呢，也是被一个运河带环绕的。这个运河带是17世纪修建的，已经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可以选择啊，在这个城市啊乘船穿行而过。那另外呢，在城市里自行车也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它这个城市有超过400公里的自行车的专用骑行道，那自行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常住人口的数量。骑行在这个街头也是本地人最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啊。因为欧洲的这些城市呢，普遍来讲呢，街道也是比较的狭窄啊。那荷兰也是郁金香的国度，包括除了郁金香，它还以风车闻名，包括整个自行车文化也是荷兰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标识吧。在全国范围内，自行车道的网络都是非常的密集啊，大概人们有40%左右的出行是要靠自行车来完成。索德伯格这杆稍微短了一点，没有越过山脊线的话，之后的推杆线路要更加多变一点。好，来看查克拉，还有129码到旗杆14洞。好球，这洞啊也极有希望再次抓到小鸟。15洞，朱利安·盖里尔156码到旗杆。周艳涵这边比赛目前进行到临近尾声的阶段，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这场比赛周艳涵在前面3轮是分别打出了71、70和67杆。在整个这个赛季，那他上一次跻身前10是在海南精英赛。索德伯格这一推啊稍微偏了一点。那与此同时呢，另一位中国球员吴阿顺在这一轮决赛轮是打出了2鸟3bogey，一个正1的成绩，总成绩是正3，基本上应该排在差不多并列第48这个位置。那丁文一则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获得晋级，主要还是首轮的这个大风天气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第一轮打出一个75杆。那迪拜竞赛这个积分榜的变化，中国球员方面的话，丁文一应该比赛结束之后会下滑到30名开外，那周艳涵则是能够挤进前70位。盖里尔这边错过了，这样的话查卡拉感觉赢面更加

阿米塔吉宝帕推，擦着洞杯的左沿。是泰兰西纳，还有169码。哦，漂亮！险些是直接打进去啊。之后是一个死鸟，来看乔迪恩，16洞宝帕推。没问题。奥利弗林戴尔，134码到旗杆。好球。18洞这边，范德瓦特差一点点。这轮打出了非常糟糕的正五的成绩啊，76杆，总成绩也是跌落到了正一。整个比赛是大起大落，13轮都是68杆，第二轮73，第四轮是76。来看乔迪恩17洞。查卡拉15洞的第二杆。小球正好落在了狭长球道的中央的位置。好，这边是泰伊南西纳，一个死鸟。负8，来到并列第二的位置。林戴尔好球啊，这样来到负9了。你看啊，球速很快啊，面对这个右至左的下坡，背靠背连续的2只鸟。朱连盖利尔，这边一旦停不住球啊，就会回滚出很远的距离。来看查卡拉，第3打。前2轮是都是69杆的成绩，昨天是65杆。来看朱利安盖利尔。他在第1轮是发挥最好，65，但是第3轮是72杆正一的杆数。丹尼尔·希利尔这边18洞收官，小鸟推进结束比赛，连续2轮的73杆。索德伯格，第1轮67，第2轮是66，昨天是70。来看乔迪恩这边，短了一点。丹尼威利特18洞第二杆。好，朱利安盖利尔16洞宝帕推。这样的话又吞下一个 bogey， 连续2个 bogey 了，同时帮助周艳涵的成绩提升到了负6。

十八洞，周彦涵来到自己的收官洞了。这一期感觉短了不少。上一赛季在中巡赛拿到了7个冠军，当时还没满18岁。索德伯格这边下坡右至左线抓多了。好，奥利弗林戴尔16洞的第二杆。查卡拉15洞保帕推，目前还领先2杆。18洞，丹尼维利特老鹰推的机会，刚才的第二杆也是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但凡稍微短一点小球就会落水，但是风险跟收益也是并存，第二杆如果能够顺利2杆上的话，保底也是一只小鸟啊。

好，主演函，看看收官的 Birdie 有没有。这个线不在线上，已经很不错了。30英尺8英寸，下坡又这个又到左，没有转过来。

好，中韵涵的收官的宝帕推。好的，中小将周艳涵七十杆结束比赛。林黛十六洞宝帕还落后两杆。这边丹尼维利特推进负七，这样的话他负七的话，周艳涵掉到并列第九也不错了，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季两次进入到前十。这个线路判读的非常的到位啊，就是差了点力道，也没办法，他的推杆线路上需要越过两道山脊线。小迪恩218码，打国岭的右侧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来看查卡拉，停不住啊，停不住球就会滚动到国岭之外。好，林黛尔17洞，前面两轮在这栋都是有小鸟进账。来看今天，也可惜的打短了一点。索德伯格16洞的第二杆，好球，停住，一定要停住。查卡拉在这个位置啊，直接选择用推杆了，推的还不错。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啊，周艳涵现在是并列第七的位置，总成绩负六，今天单轮是负一。

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0: 伯急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场比赛，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进行的荷兰公开赛，这是荷兰的国花，也是它的象征啊，郁金香。荷兰也是被称作是郁金香的王国，每年的4到6月啊，正是郁金香的花期，数百万株的鲜花绽放啊，非常的优美跟壮观。那同时荷兰的这个风车也是它代表性的一个标识吧，因为它的这个位置毗邻北海，加之海平面，它这个国土面积啊，这个低于海平面，因此风力非常的大，风车广泛的被用于农业生产。包括现在呢，在阿姆斯特丹这个西边的方向还有一个古老的风车村，在那边能看到人们会用在现代啊去模仿古代的时候人们怎样利用风车进行农业以及工业的生产。好，继续回到比赛，查克拉16洞错过了这次宝帕推，会丢掉一杆，那样的话林戴尔的机会来了啊，只差一杆了，看他能不能够在第18洞啊，这个五杆收官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17洞首先即便推不进也要保住帕，好球。乔蒂恩18洞收官的小鸟没问题，这样的话他来到并列第三，威利特丹尼威利特降到了并列第五，那周彦涵也同步了会被挤下去的一位。哇，非常大的一个下坡，球速很快啊，差一点点又冲出国岭。回推的帕，林戴尔跑帕推，最后一洞还落后一杆，最后的这个五杆洞啊还是很有机会啊。好，领先组也来到了17洞，索德伯格整个这四天下来，除了第一天一个66啊，之后的每一轮的比赛，它这个第一击的这个方向啊，多少还是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一些问题。来看查卡拉，也没有能够成功的越过第二道山脊。好，安塔吉这边

动还剩205码。哇，这一杆落得非常的冒险啊！小球砸到这个果岭前端跟池塘交界的位置，好在是顺利的上来了，给自己留下一个相对比较近的这个推杆距离。阿维拉195。

好，安塔吉。推的不错。查卡拉。好的，好的，加油！哎呦，差一点点啊！这推如果推进的话，基本上这个冠军就锁定了。毕竟同样是十八洞啊，他自己也是有机会拿收官小鸟。这样的话，比赛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洞。今天其实单就这一轮来讲，他的发挥啊，只能说是一般，三角三 bogey。可以了，老鹰推很有机会啊，看起来。好的，收官的老鹰。单轮70杆的成绩，总成绩-8并列第三的位置。这边主连盖里尔同样也是2杆打上，位置也还可以啊，一点点下坡，球速很快。这样的话，一只收官的小鸟。这边是今年海南公开，海南精英赛的冠军美国球员甘伯格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非常糟糕的一轮球啊，76杆的成绩。好，奥利弗林戴尔瞄一个很大的右线。好的，直接推到洞杯口，基本上成绩可以锁定在-10，将最后的压力啊留给了领先的查卡拉。老鹰推差一点。也是收官的小鸟。这个身后啊，站了很多现场的工作人员，包括赞助商的代表。老感觉他们站的这个位置啊，正好站在果岭边缘，跟后面就是池塘啊，稍微万一这个不注意往后颠了半步，就容易掉下去啊。好，领先组18洞，索德伯格。球在长草，那只能选择3杆过渡啊，第二杆过渡到球道上。好，查卡拉197码，如果能够2杆送上来的话，基本上冠军还是赢面更大，没什么可犹豫的，第二杆直接打。本身它的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不到200码的距离，而且打旗杆的后方也是一个很安全的位置。这样的话，两推啊就能够赢下比赛。阿米塔吉，看索德伯格，哦，好球，直接打到旗杆后方。这个击球可能也是他个人啊这几天以来最棒的攻果岭的一杆了。阿米塔吉先来推，今天的成绩很糟糕啊，掉得非常的快。实际上今天周艳涵交出的这个-1的成绩啊，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单轮成绩了。今天能打出红字的球员都应该算得上。

一个理想的成绩。老鹰推推到东北口，那么比赛没有悬念了啊！恭喜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欧亨尼奥查卡拉，凭借最后的这个关键的小鸟，总成绩是-11。前两轮是69杆，第三轮最好65杆，当天的最好成绩，最后一轮的70杆赢下冠军。最后的收官阶段还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他个人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他的父亲也来到了场边啊，两人是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好，中国小将周艳涵最终是排在了一个单独的第9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查卡拉的成绩69 69 65 70，最后龚国岭的内杆留下了20英尺两推的空间，顺利的把握住机会，一杆优势锁定了胜局。好，来看一下决赛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朱利安·盖里尔11洞第二打，直接把球送到了东北口。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是泰因·莱辛纳，小球越过山底之后径直的冲向了洞杯，只可惜下坡之后带来的加速导致力道过大了一点。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还是泰因·莱辛纳，169码的龚国岭这一杆，小球在旗杆的右侧一个紧急的刹停之后，横向的变向又停在了旗杆前方，之后是一个死鸟阿约拉。收官阶段的这头老鹰，我们来看五加球排在第1位的，这是米格里奥兹，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7洞国岭的右后方，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荷兰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随地吐槟榔罚50。
8: 哼。
3: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9: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立潮头向世界。

难以抵达的绿洲是瑞士冒险家埃拉在1935年从北京到印度的探险日记，在从中国青海格尔木到喀什米尔这段沙漠地区的艰难旅行中，还有一处他没有涉足的生命禁地，那就是位于他行进轨迹上的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库姆库里沙漠。

0: 有敬畏之心，
1: 非常兴奋，
2: 那种美丽我觉得是很诱人的。
3: 感受一下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
4: 一切都是未知的。
5: 当时说这里面有好多暗湖，软的地方非常软。
6: 老人们也说以前这个里面进去会有流沙，会把人给掩埋了这种情况。
7: 库木库里沙漠的危险程度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而这却不能阻挡探险队的脚步。他们早已为穿越沙漠做好了准备。
8: 去年是这样的，去年说有一个德国的还有英国的一个团，装备装得好得很，没穿过去，把他们救援了，
9: 是吧？都没穿过去。
10: 高海拔的特点是缺氧。
11: 我们这次备了医用的氧气瓶，备了这种便携式的氧气罐。
12: 他这边带的有囊。
13: 原先我准备的要买饼，那我就不买了。
14: 饼就没了。
15: 你那边面吗？
12: 饭应该能弄，面应该能弄，面条。
13: 面条那都有。
12: 出发吧，走吧。
7: 探险队一行六辆车，从青海格尔木市出发，沿着省道303，途经乌图美人乡。顺着纳林格勒河谷一直往西，便抵达了库木库里沙漠的东路。库木库里沙漠的南边是昆仑山脉，北边是奇曼塔格山脉，这是一座被雪山包围的沙漠。
12: 平原上的气压和这气压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放到0.6的时候，怎么感觉到像平原的1.0啊？这很正常。
0: 心里边小紧张。
16: 库里，我们来了。

0: 来到下到点，大伙并没有着急直接进入沙漠，而是在附近体验沙上行车的感觉。
1: 哎，这绕一圈够漂亮的，这样的。
2: 是沙子的目的就是让各个队员呢对这个沙漠的冲刺的距离，还是坡的高度、角度呢，先这个简单的有一个了解。
3: 那大家也试了，动力是时有时无，你们怎么样？
4: 时有时
5: 不行，不行，
3: 突然间就有了。
0: 探险队从东向西，在沙漠的腹地进行穿越，并分别选择在小沙子湖和沙子湖进行宿营，最终从沙漠的中心穿越到最西端，直线距离85公里。

0: 又想看这个地方，又惧怕这个地方。
1: 我不是上来了吗？还有啊，我的动力不够啊。黄哥往前走啊。
2: 黄哥正在吭哧吭哧。
1: 因为高速低速啊，这个四八有点不对。
3: 低速呀，我咋能跟用高速呢？
4: 海拔的提升不仅让呼吸变得困难，也使得车辆难以操控，这对于驾驶员们来说将是双重考验。
5: 零点三了，现在没法再放了，这车再放没气了，快走。
1: 那个

0: 往上爬。第一天，我首先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一进去我就马上就感受到这高原对我的压力。中部有一个山峰达到4500-6000的时候，头疼，我就加速了往山下跑，往宿营地跑。
1: 昆仑山脉上的冰山雪水消融后，一部分的水会流向库木库里沙漠，从沙丘下面向北渗透，注入到小沙子湖，然后从小沙子湖的一条小河道流入沙子湖，这为探险队的宿营休整提供了很大程度上的便捷。

0: 你睡得可以啊？
1: 睡了两点钟我就给弄醒了。
2: 吃药了吧？
0: 啊，那你可以啊。
1: 晃到三点钟吃颗药，然后继续睡，睡到六点钟，立刻那个闹钟响了，气死。
0: 哦，那你可以啊。我基本上一晚上没有睡。
3: 两点以后，总觉得赶快天亮，这能不能熬过去？这种感觉都有。
4: 零下一度。
5: 因为我心脏不是特别好，有山高原。
6: 第二天的时候呢，中部的沙漠呢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大约10公分以下面是遇到了大量的石沙子。这个石沙子呢，就是厚厚的压下去之后呢，它并不是说瓷实的，而是软软的石沙子，对行车的阻力会更大。
7: 海拔再度提升，沙漠道路又出新状况，驾驶员们也逐渐意识到后面可能会有更大的难题等待着他们。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上集。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王哥，我这试了三次啊，都过不去啊。
1: 好吧，我往左边走吧。晃晃悠悠，
2: 遇到一个陡坡，保定老马尝试了几次没有上去，在高原上呢动力缺失很严重，我也尝试了几次用修路的方法来能不能克服目前这一个沙山的困难。
0: 跟前儿就没有速度，也没有转速了，
1: 可别下去了啊！
3: 对，稳住，稳住这点。
4: 爬，爬，继续爬，继续爬。
1: 哎呀，五阿哥你不容易啊！
0: 此路不通，找别的路。
2: 最后呢，从他的侧边挂着坡，悠上去了。
1: 上来了，
5: 然后直接就从
6: 绕过那个颠的那个区域上来。
4: 好，再往上一些，再往上一些，切好档，能过了这个坎就好了。哎呀，差一点，差一点。
3: 不行了，就
4: 直接
3: 切了。哎呀，
4: 好，给油轮往上打一点，打一点，对，稳住，稳住，憋憋，继续稳住，往右上一点，试一试。哎呀，不行。
6: 这个时候特别考验他脚下的油门的感觉，你要是大一点就挠了，就在那就停住了，小了有可能就起不来了。
2: 脱圈了，别走了，头跳下去，头跳下去。
7: 汽车脱圈是指车胎与轮毂分离，而在沙漠中遇到这种情况，要用千斤顶将轮毂抬离地面，先用力向外抱住轮胎，使轮胎与轮毂四周贴合不漏气，再用气泵给轮胎充气。
8: 老马呢也就不想耽误大家时间，他就说让张哥来看。张哥一直很喜欢挑战啊，他就觉得我沿着这个缓坡往上冲上来的话呢没意思，我直接就往下一头扎到深沟里去了，就艺高人胆大，技术熟练，一把真的冲过去了。
9: 心态的平和啊，这是我最需要找到的。
7: 通过了陡坡，探险队继续向西前行近50公里，便抵达了第二个宿营地沙子湖，而突然出现的美景让早已疲于驾驶的队员们激动了起来。
1: 太漂亮了！

0: 沙子湖的美貌让大家为之一振，而能够通过道道险阻最终看到眼前的景色，也让大家感到不虚此行。
1: 啊，世界最漂亮的最美的沙漠阿尔金山，空不空灵，大家看一下多漂亮。
2: 我心国气不平，这种高耸入云的沙峰，这么高大的沙就像金字塔一样，中间有着的很多金黄色的沙湖，
3: 千岛湖一样的那种感觉，
4: 感觉就是震撼，世界最美的沙漠，
5: 大家都激动，
6: 哎呀，那一会儿谁也不缺氧了。
0: 突如其来的美景让大家激动不已，而旅途的艰险还在后面等待着他们。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上集。

0: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服务？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探险队再次启程，向着终点发起最后的冲刺。而此时，距离库木库里沙漠的最西端也就不到20公里。
1: 在我们实际行进过程中啊，发现了这个出奇的顺利，我们就完成了从东到西的这种穿越。
2: 这个叫以前个帕提嘛，以前个帕提就是毛驴子窝的地方，就是新疆维吾尔语翻过来汉语就是毛驴子窝的地方。这个湖叫阿亚湖嘛，是吧？
3: 对，阿亚湖
2: 就在那边。
4: 当时呢，大家呢都在开玩笑，说这一次太顺利，大家呢感到非常的轻松，甚至呢还要带有一丝呢这个遗憾，说这库木库里沙漠也不过如此。
0: 穿越之旅的意外顺利，让队员们稍有遗憾，但他们并不知道，返程才是艰难的开始。

0: 我们返回的路线呢，尽量避免碾压高原上的这些植被，我们就走的是沙漠的边缘。
1: 开始进入大锅区域了，我们马上就到它这里边最大那个锅了，这个锅的距离应该是在2公里左右。
2: 那一大片是整个库木库里结构最大的地方，而且大到了超过我的想象。
1: 看完这个锅，我立马说不敢下。
3: 这有啥不敢下的？
4: 还有你不敢下的锅？
1: 你过来看完之后再说呗。
5: 砂锅在沙漠中很常见，沙子由于常年在风的推动下，会形成圆形或者漏斗形的沙坑，因形状酷似常用的锅而得名。
0: 这个锅深不可见底，几乎能把车给吸进去的感觉。
2: 恐怖，就是恐怖，很深很大，一眼望我觉得望不到边，心里发颤。
6: 那个地方能不能上？那上不去了，就真上不去了。

0: 就要这个困死在里面了。
1: 陡峭度呢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觉得这个下去的可能性不大。
0: 豁出去，只要能豁上去就能出去。
2: 我觉得能豁上去，
0: 我也觉得可以。
2: 把胎压放下去，
0: 再实在不行再放胎压，咱就干掉它去吧。这个
2: 我先试试，
1: 第一想法就想下去试试。而我们通过卫星图片上看到的是，那个地方再往上走是可以出去的。
0: 害怕不？有点紧张。
1: 我没有阻止的原因是在沙漠里边呀，确实以前的经验是很少有这种锅是让人出不来的，这个几率在其他沙漠里边几乎为零。
3: 中间的道尖到西边的道尖，1.5公里，然后从北边到南边，是1.4公里。
4: 探险队此次遇到的沙锅面积相当于295个世界杯足球场，垂直落差将近300多米，高度相当于法国埃菲尔铁塔。
1: 那下起来以后，我直接就下去了。
0: 困难户来吧。
5: 没办法。
3: 走，
6: 等大家伙都过来的时候呢，因为我是把车停在那个锅沿，当时我认为的锅沿，实际上这并不是锅沿，这只是中间的一道台阶而已。实际上走到这个第二个台阶的时候的话呢，大家伙车都在那。
0: 不行，那也是个刀锋，那直接就是个刀锋，那就是刀锋了，咱们是个锅，
7: 大刀锋，锅套锅，锅连锅的。
8: 凤舞怎么样？你那边？
5: 凤舞挂到那上面了。
6: 凤舞是在牦牛背上，没想到就噩梦开始了。
3: 连环套了三个，就是连大锅，它实际上是一个复合锅，一个最大的锅，又紧接着连了一个小锅，一共三个锅。
9: 被我们又冲上去的时候呢，就掉落到了右侧的一个锥子形的锅里面。这个锅呢很深，然后呢我经过几次的冲刺，爬到高处啊，包括涮锅呀，各种方式在使用，发现这个难度很大，总是差那么一点上不去。
4: 涮锅是遇到砂锅的常用脱困方式之一，车辆依靠惯性做较快的匀速圆周运动，逐渐向高处攀升，最终成功到达锅沿。
1: 我阿哥也是做了尝试，然后呢也掉到了我这个锅里边。
10: 现在已经7:43了，涮了一个半小时，天已经黑了。
11: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坑，确实这样一看傻眼了，这上不去。
1: 沙子呢，即使是含有含水量，但是你看压出去的沟壑都在20公分以上，走1/3就已经开始阻力大到车要往下掉。
10: 这个呢，做了无数次尝试，我和队呢都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
6: 其实那天后续的工作用绞盘把老何的车、五阿哥的车想办法把他们给绞出来。
12: 姐，王哥，你把你车开过来，在他屁股后面拽着他。
6: 五阿哥车子用绞盘绞上来以后，天色已黑，然后决定是速度。
9: 我们就从这个4500的地方开始往下走，一直下到这个锅的最低部。
1: 我领着大家下去的目的很简单，大家的这种高原的海拔的造成的这种反应降到最低。我当时大家已经很明白，这个进入了一个死穴。

0: 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点声音。
1: 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一公里多的距离，我觉得像走了10公里一样。
2: 看吧，明天是一个侠客行的一个大考。
3: 这个什么时候出去已经成为了

0: 一个谜，大家的心情就特别的沉重。
1: 把车全部都熄火，然后那个主驾都过来，开始准备打仗。同时咱们说一下，
2: 开会之前做个动员啊，谁先讲个笑话？
3: 不做不死，就能做点死不了。
4: 要是有心态不好的在里面，又是害怕又是干啥那些的，整个军心到现在都乱了，队伍的士气不能被击垮
2: 了。
4: 一旦士气击垮了，可能会引起的连锁的困难会更多。
2: 就是那边啊，再看看，
5: 就是那个梁下面那个地方吧。
2: 对，
5: 对，我也想着明天可以试的。
2: 是是，能上去就上去，上不去先上去一个，绞盘一个一个，对
5: 对，
2: 一个一个弄。
6: 哪个地方？
2: 我也不知道，明天再说。下山面
5: 就是冲的那个梁，我冲的那个梁左侧，左侧里边，
6: 我从左侧里边下。
7: 突如其来的挑战让团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经过一夜的休整，他们发现遇到的问题还远不止如此。
8: 你给我说说，你这边食物的我要统一一下，我们得要有个准备，不一定今天能出去。
9: 白菜还有三颗。
10: 当时压到我们最大的这个压力呢，就是如何脱困，如何逃出升天。
8: 油料我已经没了，我估计大家多富裕的人一给我，你就马上就都不富裕了，你心里该打仗了，就没了。就是我们，而且后面还有最起码沙漠路程是20公里，不让你着车，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上去就熄火，不能乱动啊，听指挥，我们过去就过去，顶多拿，我会拿1到2辆车来去修路探路。
11: 现在视觉上看，只有这一条线路能有可能。一会儿呢，我们就上去探一下。
6: 走，我上去探探路。
11: 不行，先探探路。
8: 有一个比较缓的一个侧坡，侧坡连续进行左右拐弯之后呢，能达到锅沿。说虽然有草，觉得摩擦力可以，但是在长草的地方用脚踩在下面仍然是松软的。
12: 我们在锅底看的时候，哎，感觉好像是个天然的平台，对。但是一上去的时候，上发现它的斜度还是有比较大的。
13: 肯定没戏，
14: 这没戏。
13: 刚才我们走那一抬头，我们就说没戏，算了，往上去看看风景吧。
15: 下来吧。
7: 看起来唯一有希望逃离砂锅的路也被否定，队员们将如何应对这样的困境？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系列。
16: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3: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
4: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3: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3: 皮医生的朋友？
4: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5: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6: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
7: 哎，我的小乖乖呀！
2: 皮医生，皮医生，阿西西，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8: 是，队长。

0: 皮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1: 我试试，队长。
2: 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它还得费些时间。
0: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哦，啊，嗯，
3: 毛茸茸的脚，
4: 梅花一样的花纹，
0: 这是一只梅花鹿。嗯，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4: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
1: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暂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0: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达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1: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啊，
1: 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0: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呀。谢灵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4: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1: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0: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1: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啊？
4: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例如叫声，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10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1: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嗯嗯。
4: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
6: 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0: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嗯，
6: 什么鹅？没看到。嗯，梅花鹿倒是有看到。嗯，方向就在。嗯，啊，谢了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0: 队长，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这是熊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1: 就是这个。嗯，但是队长。
4: 甚至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点……
1: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
0: 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3: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1: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3: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0: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2: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3: 哦，当然。
0: 呱唧，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2: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7: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0: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
7: 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0: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 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3: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他。

0: 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1: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0: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2: 没问题。
0: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
3: 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2: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1: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
0: 等等。哇，干得不错。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1: 你的医疗箱，皮医生。
2: 谢谢你。
0: 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2: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1: 我来背你上去。坐稳了。
0: 看来在突突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
1: 放心，交给我吧。
2: 哇哦，感觉情况不太好。我的小乖乖啊，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
0: 恐怕来不及了，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
4: 久等了，伙伴们。
0: 兔兔兔，
4: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皮医生，接着。
5: 队长，风暴太大了，绳子大幅摆动，导致蜻蜓直升机没法平稳上升。
2: 我的天
0: 哪！我会用另一根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
4: 我也来帮忙。
0: 一、二、拉！拉！
5: 安全着陆。
0: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1: 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
2: 我不记得有救过你。啊，你是小文？可你的绒角呢？
1: 已经长长了。
2: 梅花斑
1: 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
2: 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
5: 雪停了，队长。刚刚的那些腊梅都开了，还有这儿，
0: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
5: 我想章鱼堡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1: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2: 当然。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冬雪。
8: 黄山无。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2: 完成。
1: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3: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2: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4: 求之不得。
5: 抱歉，花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当当当当。怎么是一块石头？
1: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3: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口齿有金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2: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4: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5: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6: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迹山山脉之间。
4: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7: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5: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3: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5: 太好了，出发出发。
3: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1: 没问题。
5: 你做得很棒，花仔。
2: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4: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
3: 放松点，很快就到了。
4: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5: 我头好晕啊。
1: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4: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
2: 叫吧。
4: 哇机。这里就是侯大师的家了。
3: 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
4: 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2: 去吧。
1: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3: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3天前上山采集射石就没有回来。
2: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1: 呱唧，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花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射石吗？
3: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1: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0: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1: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2: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1: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0: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花仔，你驾驶得越来越熟练了。
3: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2: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0: 花仔小心，
3: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
2: 我还活着，
3: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2: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
3: 好吃好吃。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2: 其他人？哦，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0: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2: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0: 就吧就吧。
1: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4: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嘿嘿，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1: 呱唧，小心点儿，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嗯，
4: 明白，队长。啊？啊？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嗯？
5: 啊？用来雕花啊？嗯，不行不行，不够热闹，这块儿雕一头老虎。不行不行，纹路不对。
1: 这应该是侯大师。
4: 侯大师小心。
1: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6: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4: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6: 这可是些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液更加细腻典雅。身手不错，小伙子。
4: 谢谢夸奖。
1: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2: 我的腿好疼啊。
1: 你需要马上治疗。
4: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1: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4: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突突兔、花仔，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3: 啊，坚持住，我们马上做到。
6: 哎呦，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4: 哎呦，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1: 不是幻听，你们看。
6: 终于缓过来了。
4: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2: 你们好，我是穿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4: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0: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3: 呱唧，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1: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4: 世界终于安静了。

0: chupa, chupa, chupa.
1: 大功告成，
2: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1: 突突突，你的手可太巧了，
3: 把我刻得真神气。
4: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3: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4: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0: 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设宴。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2: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3: 是的，是的。
2: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3: 是吧？
1: 嗯，看着不错。
4: 耶！我们在玩兔兔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5: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的老天爷呀，血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4: 血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仙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6: 白仙？
1: 联系上血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2: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3: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啊，什么声音？声音突然停下了，
1: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2: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1: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4: 交给我吧。
2: 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1: 就是这里。
3: 咕咕咕咕咕咕。
2: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7: 或许它还受了伤，
6: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1: 谢灵通，花仔和你碰面了吗？他可以尽快支援你。
2: 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1: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谢灵通会合。
8: 收到，队长。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哦，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

0: 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哎，哦，是我谢灵通。哎，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1: 你的章鱼手表呢？
0: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1: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谢灵通去哪儿了？
3: 在这儿呢。
2: 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3: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0: 而且也能更快的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
4: 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难道
2: 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3: 不对，是苍蝇，快闪开！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啊！
5: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5: 挂机这边，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 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4: 悄悄的。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
3: 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4: 叽咕咕。
6: 叽咕咕，叽咕咕，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它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还好它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叽咕，
2: 看什么？
6: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4: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找毛呢。
6: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4: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是你？
6: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
2: 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6: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4: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6: 好啊，正合我意。
4: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2: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可以把我
4: 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哼，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6: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贤。
4: 啊？哈，怎么可能？
2: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
4: 让我想想，
2: 这个怎么样？啊？ 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做雌鸟来比比舞蹈。
4: 没问题，等好了。
2: 这是什么舞蹈？我也看不懂。
6: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4: 这有什么的？
2: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
6: 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好吧，还是看不懂。
2: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3: 烧饼加鱼饼干？
2: 没错，就是鱼饼干风味的。
3: 花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4: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
3: 那我得先走一步。
6: 雾太大了，你们！
4: 救命啊！
3: 救命啊！
2: 是刚才的苍蝇。

0: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1: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2: 往这边走。
0: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3: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2: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贤的声音被它追的。
1: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它。
4: 好吧，
1: 见了朋友。
2: 那我也来帮忙。
0: 我们负责把白贤带到安全的地方，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1: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
4: 咕咕咕咕咕咕！
1: 啊，在那儿，美味的白贤。哎，环境交给你了。
5: 明白。咦呀！
4: 咕咕咕咕咕咕咕！
1: 还有一只。嗯，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4: 这边，
1: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0: 呱唧和花仔呢？
5: 我们在这儿。
0: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3: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都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天都峰。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

0: 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4: 林呀，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5: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6: 考虑初一初二啊，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啊，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
4: 可能是因为大家听说前一段老郝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
7: 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
5: 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7: 都初三了还来人呢？
8: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4: 冬梅啊，
3: 哎，
8: 平一，你去看看什么事儿？
7: 好。
6: 老书记不在，全省党政担子现在你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9: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
5: 哦。
8: 啊，
9: 您好。
4: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
9: 哎，
6: 不用不用。我坐坐就坐。女婿。
4: 啊，女婿。啊，
6: 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
4: 啊啊。
6: 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

0: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俊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
1: 妈，马上好。
0: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2: 出去抽！
3: 出去抽！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你还真戒啊！抽一根没事儿。哼，我曲秀珍这辈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哼，你出去抽！
2: 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
3: 哎，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0: 烦人劲儿的。

1: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我去看看啊。嗯。我们家七个孩子，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
2: 他16岁参加革命，是一级伤残。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3: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女婿。啊，饭好了。
3: 好了。
2: 那一块吃饭吧。
3: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2: 蔡大姐，我们就冬梅姨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
3: 你还要不然我们靠个人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行，你送送。哎，
2: 妈，好走。
3: 慢走。
4: 蔡阿姨，
2: 秉义这孩子
4: 有颜色。
5: 有分寸，他们能弄来啊？这吉春的天儿比北京冷多了，是吧？
6: 没事儿，没事儿。
7: 来，宇坤，啊，你怎么回事？向阳，啊，站住！
6: 冻死！
7: 哎呦我去！哎呦不！
6: 不是。
7: 不是，刚才报啥呀？就这货！哎，不是，哥们儿聚会，好久不见啊！高干串门，巴巴来了。哎呦我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啊，
6: 啥意思啊，
7: 丁坤？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未婚妻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自费回来。
6: 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人，我俩就只能在这死等。现在我是知道守株待兔的滋味了，可是不知道这帮兔子们来不来呀？哎呀，我俩搁这干等俩小时啊，冻死了。脚都没感觉了，
8: 那先进去啊？
6: 敢吗？这都是说我俩只顾着来高干家串门呢。行行，你委屈了啊，你行，你有理。那你呢，向阳？
9: 咋的？
6: 川父母调北京去了，你父母在吉春吧？
10: 2年4个寒暑假，人影我没看着你。哎，
11: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啊，
10: 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啊，走，进去吧，进去。
11: 走。你干啥咧？都玩啥？耍票呢？
12: 我来吧，我来吧。
10: 你别干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啊。
11: 嗯，把我爸给累坏了。
10: 下午不会再来人了吧？
11: 不会了。
10: 那我回家一趟。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不用，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话，你再碍事儿。别再跟你妈较真儿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11: 知道了。
7: 行吧，交给你了，我走了。嘿，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6: 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8: 我们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6: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8: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先预约。
6: 不是，你看这大过年的，领导不一定能睡吧？你就打电话问一声呗。
8: 对，你打
6: 不行。
1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
8: 我打个电话了，怎么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呢？班长，班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
13: 没有，不是你，同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许厅长，没预约。省长女，
1: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2: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0: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
1: 行，谢谢啊。
0: 进去吧，都。
3: 哎，
2: 谢谢各位，没事儿。过年好，
1: 过年好。
4: 大哥，谢谢，大哥，过年好，
1: 过年好，
4: 谢谢大哥，
1: 谢谢，大哥，过年好，
4: 走了，大哥，
1: 进去吧，大哥，
4: 大哥，过年好，
1: 哎，
4: 景宽，
1: 周炳宽，
4: 你们先进去吧，先进去，
1: 好，行，那我们留点等你啊，
4: 哎，
3: 大哥，
1: 撒点挡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我妈挺好。爸呢？还行呗。还行啥意思？还行就是还行呗。宇宽，我其实知道，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不应该让你把那两罐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 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爸说的自作多情，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那爸原话咋说的？不到，不到就不到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周荣说的自作多情，
1: 都说了嘛，我总结的。
0: 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
1: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0: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你干啥了呀？你说好不容易过回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排爸，那大年三十大家包饺子，全都在。
1: 你给爸甩脸子！我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但也算不上甩脸子。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那初一，你是回家吃饭了？吃完饭中午就走了。三十睡那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我寻思我们早点走，不是让爸妈再睡会儿吗？
0: 那昨天呢？ 一天不见你人影，是初二，你应该在他们家过。那咱这现在特殊这问题，特殊情况，你是不是特殊解决一下啊？一天时间，你说你哪怕你回来骑自行车，你照个面儿，那也是个意思啊。是我考虑不周了，只是考虑不周吗？那你说啥问题？你心里边，今天。 郑娟要去北托寺看她弟，这年前就说好的，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陪着爸妈。你说爸出八要走了，我不想让爸走的时候心里边咯咯楞楞的。但爸说，爸说你去吧，这初三年年都聚会，你不去那扫兴。就这样，我也在家，我耗到最后啊。我就想你能回家看看爸妈。那你上午你干啥去了？
1: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0: 没你不行呗？
1: 那他家
0: 以前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在这儿啊？
1: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0: 你等会儿哥，这回爸回来说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1: 我的情况
0: 我知道，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1: 对。
0: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吧？
1: 是。
0: 对，省长女婿最重要，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2: 你说啥呢你？

0: 你这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的东西，你别都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听着没？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光明，姐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违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嗯。

0: 哟，别一来了啊！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哎呀，哎呦，你瞅这屋，这屋乱的，这是。哎，郑娟啊，去看她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炳坤呢，和他几个朋友啊。
1: 去吃饭去了。嗯，
0: 爸，嗯，别收拾了，难得回来一趟，这不是？我就昨天一天没来。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炳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炳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0: 乱呢，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 你还把我当外人啊？什么话？

0: 这雪呀，下了一天一夜了，外面还下老厚。
1: 这喜欢下大雪的天吗？
2: 职工大哥，职工大哥，
1: 哎，
2: 我们家房子快让水给压塌了，你快过来看看啊！
1: 你快去看看呗。
2: 别去，哎呀，真是。
1: 哎，
0: 等等等，就棉袄，棉袄。
1: 啊，来，
2: 那帽子也戴上。哎，
1: 爸，我给你一块去，你去干嘛？好好在家待着，凑什么热闹？啊，跟我。
2: 那你慢点啊！
1: 哎，好。
2: 这雪下的太大了，有什么好的？
1: 妈。
3: 你说，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要不你出去看看去。
1: 哎，傻孩子，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
3: 你和冬梅打算啥时候要孩子？
4: 等毕业了，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吧。
3: 都已经30多了，明年就毕业了。毕业就有啊，我跟冬梅商量商量。咱们这个家嘛，我说了算，男人说了算的。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同了，虽然炳坤和郑娟。 这是炳坤说了算，在你妹妹那边啊，就你妹妹说了算，男女各顶半边天呗。现在也不分男女了。
1: 您的意思是，在冬梅那儿我没地位？
3: 不怪你，
1: 爸，我跟冬梅的关系啊。

0: 不是您想的那样，跟冬梅好好说说，赶紧要个孩子吧，再大二就不好生了。我说的是她，
1: 爸，如果啊，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呢，是冬梅不想要啊，还是你不想要啊？
0: 把这点您得相信我，我跟冬梅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来，一般情况下，她听我的。你不想要孩子吗？想，特别想给您生个孙子，但我们俩生不了孩子，我的问题。
1: 为什么？
0: 在兵团干活的时候受过外伤，治疗不及时引起的。

0: 傻孩子，哼，傻对得起对不起的。阿崔，你呀，为你好啊。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不少你这一个。哎呀，傻孙子不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他爸和他妈真的不知道吗？哎呀，冬梅没跟他爸和他妈说，看来他呀对你还真好啊。现在你们可以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将来咋办呢？总得说实话呀，人家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哎，好像你说过冬梅这上头还有俩哥哥。
1: 是。一解放就开始找了，他爸妈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全国大范围挖地三尺的找，没找到，不一定在了。
0: 哎呀，老革命啊，觉悟就是高啊。所以我觉得呀，你们有没有孩子，他爸和他妈也不一定会在意。以后对冬梅好点吧，可不敢大男子主义啊。我这次对冬梅这态度也不大好，他没跟你说吗？
1: 说了。
0: 咋说的？
1: 说都是儿媳，你爸眼里只有郑娟。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你还想跟郑娟比啊？
0: 哎呀，看来他对咱们家还真是挺在意的啊。那他咋说呀？
1: 他说以前你爸对我挺好的，接着又说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
0: 哎呦，这丫头，哎，行了，冰一，想开点吧。嗯。

0: 其实有没有孩子那不算啥，你看人家冬梅他爸和他妈为了革命那俩儿子都舍了，那不过得也挺好吗？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为人民服务，学着点吧。男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以事业为重任。
1: 是是。
0: 哎，秉义啊，你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吧？你不能蒙你爸呀。
1: 那蒙不了，您是火眼金睛，我们这些孙猴子永远逃不出您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0: 火眼金睛的就是孙猴子了。
2: 这个韭菜的放这边，肉的放这边，别混了啊！
3: 哎，这个馅儿真香哎！
2: 是啊，哎呀，可惜呀、啊，儿子说票都买好了，但是孙子突然病了，回不来了。
4: 吃，
5: 哎呀，王叔，
4: 别闲着啊！
6: 这
4: 老曲啊，这茶泡好了没有啊？泡好了赶紧端上来。
5: 我去马叔。
4: 哎，不，坐坐坐坐。哎，接着说，这学校师生对这改革有什么想法？
7: 这个从那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但是抓教育吧，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必须一起抓，齐头并进嘛。嗯，
4: 那这茶怎么还没端上来呀？
2: 啊，听见了，听见了，马上啊！你瞅他那谱摆的，哎呀，男人呐，我算看透了，外强中干，真遇到事儿啊，远不如咱们女的。你就说我俩同样退下来，我调整的多快，他死活过不来了，天天得哄着他，让着他。今年是我们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儿子要能回来还行，不回来，哎，这个年过的简直遭罪。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
3: 哎，孙子到底得啥病了？
2: 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
3: 同意。鼓掌了。
2: 哎呀，别鼓了，又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
3: 永远都是领导嘛。
2: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都别让他再喊了。
3: 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
1: 爸，嗯，秉坑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0: 秉坤说的吗？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
1: 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0: 秉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还真是难受了。
1: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0: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个声太大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秉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1: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0: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1: 爸，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
2: 开始吧，
4: 开始吧。
2: 倒酒。
1: 我来，我来。
2: 你是男人。
4: 哎，啥意思啊？

0: 啊，男尊女卑吗？
1: 哎呀，你们都看见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0: 行了，受不了也得受，我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把那个红梅给我端上来，放这儿。哎，
2: 好嘞。
0: 你说春燕这多有心呢，她就知道我喜欢这红梅，给我送红梅。
3: 那中间啊，
0: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红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4: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笑，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哎呀，太吓人了！来
5: 来，齐备，
6: 来，
5: 坐好，坐好。
7: 曲阿姨家真够热闹的，李坤在这儿呢。嗯，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秉坤。哦，曲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8: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9: 秉义啊，你说等你到八十岁的时候，你爸我。我该多大了？
10: 102呗。
9: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你大。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啊，你爷爷对我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有一句话不对头，那就是一顿爆笑。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爷爷又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来支撑那个门面了。秉义，你比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3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
10: 我一直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9: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你妹妹这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疙瘩。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没有你书读得多呀，文化底子没你厚，所以秉义啊，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全都靠你撑着。

0: 在哪儿？我回来了。我想赢赢你呗。光明咋说呢？丫头，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1: 光明说，不一定。啥？
0: 这啥答案嘛？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2: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儿，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能看？啥答案吧？这是。
1: 闹闹。
2: 你看，别进去了。嗯。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着免进。
3: 冻着吧。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4: 周炳坤，愿意冻着你自己在外头冻着。娟儿，跟我进屋。
5: 你他老命令谁呢？
4: 哥，
5: 你没完了！啊，
4: 干啥呀你？
5: 没完了！
4: 你白天你就打我，你干啥你？
5: 你干什么？
4: 你当你是当官的你？
5: 不是打我，你咋的？
4: 干什么？
5: 动手！
4: 动手！
5: 就打我！
4: 小心肚子里孩子！
5: 小心肚子里孩子！
4: 走吧。
6: 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你咋不打他呢？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我，
7: 爸，再说，你再给我说。
8: 我打死你！我。
9: 南哥哥，你看我的小鱼儿漂不漂亮？
8: 啊，漂亮。
9: 这个东西太贵了，我可喜欢了。
8: 你是吗？没事。
10: 哎，妈妈，
11: 姐，
10: 小手枪，这是姑父给我买的。哎，你谢姑父没有？
11: 谢了，都谢好多遍了。这边哥哥，
8: 对呀、
11: 啊，快进来吧。啊，
12: 一会儿放炮啊。
11: 看这是谁？
12: 啊，
11: 不知道啊。
12: 啥呀？
11: 咋了？
12: 你是谁呀、
11: 啊？嗯，冬泳。

0: 爸，我走吧。
1: 你跟你弟弟咋回事？
0: 您听听炳坤怎么说吧。
1: 走吧。

0: 娟儿啊，去看你弟啦。啊，他咋样？还好不？嗯，哎，他有没有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嗯，他不知道。不知道啊，楠楠呢？你看看，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呀还是妹妹呀？嗯，
1: 妹妹。
0: 小孩说话最准。太好了，娟儿，恭喜你啊！ 就是多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加起来就是个好字儿。嗯，
1: 哎，来，你还认字儿？
2: 这衣服好看吧？哎呀，
0: 南家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得这一个字儿，就是好字儿。
3: 认一个字儿不行啊。

0: 因为啥跟你哥动起手来了？
1: 他先打的我。
0: 那为啥呀？
1: 为啥你不知道吗？反正他这回回来，我看他哪我都不顺眼。
0: 那你肯定是说你哥难听的话了，是吗？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这差距这么大，秉坤，爸理解你的心情。
1: 你理解？你啥你都不理解。

0: 哎，去泡壶茶，来客人。好。谁呀？这都初五了，还往人家家里跑？盛部长。盛部长，他初三不是来过吗？给什么钱呢？一分钱都不给。以这种事情伸手向别人来要钱，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他是社会渣子，是流氓，也不过分。 你跟那女的写信都写了些什么？
1: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0: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0: 别跟老人较劲，
1: 别较劲，你应该理解我。这事我理解不了。
0: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1: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0: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 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50，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写信都写的是什么？最出格的，抱你，亲你。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1: 她非让写，每封信物都让她看完以后烧掉。她都说烧了，结果没烧，让她丈夫看见了。
0: 那女的什么态度啊？
1: 坚决不让给钱。我也没钱，她要10000，还说。 正好，什么意思？彻底闹开了呗。离婚，跟他结婚，哼，做梦，绝没这个可能。家
0: 属知道了吗？盛长顺呢？我早就看出你这个苗头不对，骄傲自大，狂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那女的有没有？
1: 实质性的那些行为，没有，绝对没有。那好，就是写几封信吧，你让他接。
0: 丢人呐！
1: 现在想到丢人呐。你敢做敢当吗？要深刻反省，要改。当然了，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信来了。
2: 领导处理，你先正常工作。你哭什么呀？啊，你要不改，那哭的日子在后面呢。行。哎。嗯。好好好。哎。啊，没事。
3: 你这拉链别拉坏了啊！说是装不下了，你问问去吧。
2: 问问是拿出点东西，还是再多拿个包？爸说不，另外拿个包了，说再拿出点东西来。
3: 我拿啥呀？
2: 你自个儿去问爸呗，你是晚辈，你服个软呗，爸明天就走了。

0: 我屋里好几个包了，包多了，爸拿得了吗？
1: 回来一趟。

0: 爸，
1: 嗯，
0: 妈让我给您的。
1: 哟，呵呵，我们家这个金主任呢，他不在位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知人善任，他拿准了我不好驳你的面子，所以让你送来的。他喜欢吃这个，
0: 爸，
1: 嗯，
0: 既然给您拿来了，您多少吃点儿。
1: 你也吃点儿。
0: 我不吃，我不吃。爸，
1: 嗯，有话说。来来来，你坐着说，坐着说，来，坐着说。正好我也休息会儿，看了一晚上累了。
0: 爸，
1: 嗯，
0: 那个盛部长，对不起啊，爸。
1: 没事。冰姨啊，这事儿不要向外面人说啊。
0: 好，
1: 没跟冬梅说吧？

0: 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你刚才要说什么？
1: 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啊，我碰到过类似这种人。我认为那个盛部长不会只是在信里写写情话那么简单。
0: 是的，他和那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我已经给他定了原则了：第一，就此打住；第二，造成的不良影响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第三，深刻反省，绝不允许再犯。哎，这个老盛啊，他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能力极强啊，能帮他一把，拉他一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一时犯错，你就一棍子打死，那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是我们用人的工作方法。当然了，人呢，他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加强约束、引导和规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并使之培养成自觉自愿的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他盛长顺一犯再犯，那对不起，那只能挥泪斩马谡，这是个原则。你吃，帮我吃一点，不要跟金主任说。改革开放啊，过去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没有碰见过的。坚守党性原则，这是定力。有了这个，你方向准确了，其他你就不会迷茫。
2: 好啊，下班我接你啊。
3: 行。
2: 哎，斌哥，
4: 赶超，
2: 咋了？
3: 哎，
2: 溜回家
4: 啊？你们这是
2: 上班？
4: 那行，慢点啊。
2: 哎，走了。
3: 再见啊，走了。
5: 哎，那天在徐老太太家，秉坤跟秉义干仗。
3: 为啥呀？
5: 不知道。
6: 邵静文是《金土地》杂志的主编，退下来了。出版社让他用社里的图书仓库开个饭店，那地方现在成热闹地段了，想拉着秉坤一块干。
1: 他找秉坤干啥呀？
6: 说是秉坤经常跑业务，有经商的经验。要我看，主要是看上了秉坤的人品。76年，《金土地》发表华生那首诗，照理说肯定是主编负主要责任。
7: 秉坤一口咬定邵静文根本不知道华生是谁。
6: 秉坤当时想，这节骨眼上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1: 那他能把秉坤弄进出版社吗？
6: 没可能，就是个临时工。
1: 那爸肯定不同意。是。爸和秉坤还是不说话。
6: 不说。
8: 秉坤，
9: 我上班去了，走了。
8: 你爸说一声。
9: 爸和妈跟你说话呢吧？你告他吧。
8: 秉坤，
9: 到点了。
8: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9: 啊，走了。
8: 秉坤，别跟老人较劲。
9: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8: 这事我理解不了。
9: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8: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9: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真的，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只要不偷不抢，他老老实实本分过日子，就算他捡破烂扫大街要淘大粪，我都不嫌弃他，我尊重他。
8: 爸没嫌弃你。
9: 你又不是他。
8: 你也不是他。
9: 爸，我走了。

0: 我妈睡了。哦，好容易让我给哄睡了。我妈知道你要走吗？
1: 我走了以后再告诉她吧。反正她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难受也就一会儿。
0: 华成，咱一块儿送爸啊！
2: 好啊，
0: 我和秉义一起吧，我们俩也是特意回来送爸的。
3: 那咱们一起。
0: 嗯，你一起好，秉坤，一块儿啊。
4: 用不着。
0: 听你们多人干啥呀？秉坤，你送送我。

0: 老周啊，
1: 哎，
0: 又走啊！哎，又走了。过年好，过年好，哎，过年好，过年好，看孙子呢，是吧？哎，多好啊！爸，嗯，
1: 说吧。
0: 对不起，我问你哥了，你哥人家也承认了，是他先动的手，这动手就不对，我批评他了。 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呀，也不怪你这么想。工人家的儿子娶了省长的姑娘，这事儿不摊到我身上，我也得说呀。这家人呢，烧了几辈子高香，积了德了。 摊上这么个告知，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啊？不好受那个滋味儿。你说炳坤，咱们都这么难受，可是你哥呢？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啊，小学、中学、兵团，现在优秀到北大里头去了。你说他哪点比那好东没差呀？他不差呀。你要说差，就差爹不行啊。 冬梅他爸，人家那是两层小楼，你们这个爸呀，就两间屋啊。儿子结婚呢，自己家都挤不下，给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一个男人呢，窝不窝囊，糟不糟心呢？我也知道，冬梅他爸和他妈人也不错。 这我都理解，可我就是不喜欢他，不愿意跟他们交往。哎呀，要不看着冬梅啊，对你哥是真心实意的好，我真想着多一嘴啊，劝你哥呀，离了算了。炳坤，你哥这辈子不会再有孩子了，这兵团呢，这就落下病了。 北京都治不了，别的地方能治吗？这事儿你知道？哼！哎呀，行啊，你们都知道，就你爹不知道啊！哎呀，我也想要孙子，这可不是封建思想，秉坤，这样我跟你说，哼，这是。 这叫什么呢？
2: 人之常情。
0: 哎，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回去啊，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呀，时代不同了。
1: 要易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毕竟都有男的了。但是她是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的，而且都去北罗寺找她弟了。 我说他了，他不听。反正现在吧，我有点理解他。

0: 说他这文化低，没工作，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下去呗。
1: 什么叫没脸待着？这是什么话？他这么说的？
0: 我这么说的。
1: 你说的好，你接着说吧。
0: 说啥？说完了？
1: 没完，完什么完？我说怎么这几天对我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炳坤啊，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过年的就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打了你一下，说了你几句，怎么的就这么对我了吗？这是炳坤吗？我儿子炳坤过去不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在琢磨呀，你到底为啥呀？现在我明白了，
2: 因为你哥、你姐，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不就为这个吗？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哦，检票了。
3: 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1: 你说说。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1: 你听我说。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2: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爸爸我也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命是啥呀？
1: 这先天注定啊。
2: 但是你哥你姐
1: 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那就下下一代。
2: 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现在不同了。就这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搞。
0: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初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你咋让他飞呢？
2: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
1: 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怨东怨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
2: 我们老周家不能在我这辈子儿女都出息了，孙子辈儿呢又崴泥了，都不许那样，就这个话。
0: 你别走，我没说呢。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我羡慕别人，但我没怨东怨西。
2: 那你就不会对你哥、对你爸我这个态度了？哼，
0: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啊，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这过年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1: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儿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0: 您得这么想，那我爸过两年退休就彻底在家了，以后天天得跟您住在一块儿。我爸那人脾气大，性子急，哪回回来不得惹您生上气啊？也就是您心胸开阔，高风亮节，不跟他一般见识。哥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早气死了。到时候您肯定就该怀念他不在家的日子了。他不在家，那家里是多祥和多宁静啊。妈，这种日子没多少了，过一天少一天，您得好好珍惜。
1: 你这个臭孩子，有这么说你自己爸的吗？
0: 妈笑起来真好看。
1: 妈都是土白半截的人了，你看妈这白发。
0: 哎，在我们眼里，妈妈的脸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脸，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她一笑啊，太阳都升起来了。
1: 冰一呀，妈和你爸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你们三个，有你们三个这么好的孩子，妈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觉得值。
0: 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啊。妈知道吗？您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呀。
1: 你说的这些词儿妈都不懂。但妈知道啊，是在宽慰妈，开解妈呢。
2: 刚开始啊，这附近一带全是菜地，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这儿也快成闹市区了。
3: 宋老师啊，我觉得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层的？
2: 可以吗？哦，哎，那天听你爸的意思，如果没有编制，他不希望你来这儿，说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是正式工人编制，可你到这儿来只能算是临时工了，没有编制就没有保障了。从你们家出来，我直接去了社长家谈你编制的事儿。社长说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过。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文化事业单位，有里有面儿。一个个眼睛盯着呢。
4: 明白。
2: 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哎，炳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3: 我来啊。
2: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3: 我以后再慢慢跟他说呗。
2: 没说通。做做你哥的工作，
3: 我哥没意见，
2: 他赞成啊，
3: 他让我自己定，
2: 让你哥去找找好省长，编制啊，好省长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经理，哎，
1: 你说，这是我们李牧啊，这是我们经理。哎，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就是来想来饭店看看
1: 啊，
0: 然后是咱也不要钱，就学学经验啥的。
1: 哥，李坤来信说从教友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呀。
3: 他是个听劝的人吧？哎，他辞职的事千万别跟爸说。

0: 听说他现在在他朋友工作的饭馆干活，
1: 这是先学习实践，路子倒是对了。
0: 你还夸他，万一哪天给妈碰上，
1: 那不会。

0: 哥，炳坤现在还不给爸写信，家里的情况都是郑娟写信给爸，爸特别难过。
1: 要不你劝劝咱爸，让他先给炳坤写个信。爸最听你的，仨孩子里他最稀罕你。
0: 你拉倒吧，你是大哥，你劝劝他。
1: 说了，说多少次了，没用。就炳坤那倔脾气，跟咱爸一样。
0: 那倒是，都属牛的。

0: 28.6，28.6，28.6，对，一点不差。
1: 28.6，第一天啊，赚钱了。明天早上早点过来，然后把那货都备齐了。啊，
2: 林坤，下班了。
1: 哎，哥，哎，你先走啊。
2: 好嘞，坤哥。
1: 啊，啥哥？你啥时候回来的？10点多。
2: 不是。 大学放假了，冬梅爸爸去世了，凌晨1:31，我特意赶回来的。
1: 那嫂子跟他妈咋样？
2: 他妈住院呢，你嫂子在医院陪着。这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嗯，

0: 林坤，父母真的会死，给爸写信。
1: 周师傅，哎，您的信，哎呦，
2: 耳朵，江粮水集顺室的，不是家里的，啊，
0: 是，
2: 行，那您先看，我先走了，哎，爸，您好，秉坤厂子里工作太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您，让我给您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

0: 邵老师，干嘛呢？
1: 给我爸写信。
0: 给你爸写信就这么难啊？
1: 不想再骗他。

0: 也不能说实话。秉坤啊，你比你爸，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挣得都多呀，还有什么可难的？
1: 我爸他不看这个，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能让我爸满意。
0: 社长说了，只要有编制，就给你。我也不能老催他吧。
1: 没事儿，
0: 我先走了。

0: 这是这里准备发放的福利，你看看。哎呦，今年好啊，今年发钱啊，发钱好，省得这个想买猪肉，那个想要鱼的，引起矛盾，众口难调啊。
1: 没钱的时候啊，只能发东西，就算是分天分地儿，图个喜庆热闹。这次你们吉善堂饭庄啊。
0: 可是给大伙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货，社长，千万别这么说啊！还是您领导有方。哎，老邵，你接着往下看。哎呦，
2: 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
0: 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吗？哎呀，
1: 是啊，退休人员呐，情绪最大。
3: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社长，
1: 民不患寡，患不均呐。哎，张会计，按平均分的话，每人多少？6.66元。去年多少？
3: 去年发的东西，每个人按6块钱算的。
1: 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比去年多了6.66元。
0: 社长，社里是不是打算从我们吉善堂再割块肉下来啊？还有吗？我这儿也快山穷水尽了。老邵，你不是为难我吗？
1: 你呀、啊，<笑>
0: 哎呀，哎，张会计，如果退休人员也按10块钱发放，得多出来多少钱啊？
3: 1000。
0: 1000啊！哎呦，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是，社长，容我提个条件，你说。啊，张会计，你先忙啊，具体怎么发，咱们等邵主编的通知。啊，
3: 好的，好的，
0: 商量着来，商量着来。
1: 好，
0: 社长，我就直说了啊，
1: 你说。
0: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呀。现在找他的人很多，固然都是一些民营厂子、乡镇企业，但你是知道的，炳坤在吉善堂是没有编制的，这和民营厂子、乡镇企业有什么两样呀？
3: 老邵，社里的编制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走一个才能进来一个，
0: 那就。
1: 社长，啊，那就走一个呗。你看看后勤办公室那几个主，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周炳坤比呀。
0: 让谁走啊？丁小能啊，那人是公认的笨，公认的懒，到这儿来就是混饭吃的。
1: 社里也不能因为他这个笨点儿，能力差点儿就把他开喽。
0: 你也当过领导啊？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去。
4: 就让他的顶头上司去办，办公室主任不是50就可以退休了吗？申主任，今年都52。

0: 这个班子还没退呢，哎，也可以放宽到55嘛。申主任的老婆呀，没工作，仨孩子，退了休，工资只能拿到现在的1/3。啊，
1: 所以他不想走是吧？
0: 那你看，
2: 那就让丁晓能走嘛。
0: 社长，总而言之，后勤办公室必须让出一个编制名额给周炳坤。
2: 李坤，你过来看，办公会上说的就是这栋楼啊，要咱们啊再开一家饭店，集善堂饭庄分店。<笑>
3: 定了吗？
2: 怎么定啊？没通知咱们的，他们谁敢拍板啊？上午的办公会上有人提出来的，社长是明确表态，坚决支持的。等春节福利一发，大伙肯定是对社长满意的要死啊。
3: 哎，我告诉你啊，社长现在啊是一心一意，想更上一层楼呢。邵老师，这地儿吧，这地儿不挺好吗？
4: 这地儿虽然离咱们出版社近，但是好像不适合开饭店。
3: 怎么不适合？我看挺好的嘛。不是，人家开饭店兴扎堆嘛。你大家伙来了，你这家不好吃，你换另外一家；人满了，换另外一家行。
2: 但是你看这地方，这好像也开不了第二家啊，就咱这一家孤零零的，这不成气候。
1: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2: 你开着能开，你没人来，这么白扯吗？那咱们就不开，啊，<笑>不开了。
1: 社长不会因为这个不给我编制吧？这个你就不要有顾虑了。办公室申主任不是明确跟社里打过包票了吗？丁晓能一走，你记呢？
2: 其实啊，当领导的巴不得身边都是能人，像你这样的能人，没有能人就没有业绩。
3: 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
1: 谢我什么？要谢啊，就谢你自己吧。炳宽，这回可以给你爸写信了吧？
3: 等落实再说吧。

0: 前面那个路口给我放下就行啊。
1: 我给你送到了。海子，
0: 我给你买的自行车吧，方便。我也不会骑。
1: 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
0: 天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啊？
1: 我那饭桌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0: 啥意思啊？
1: 管得好呗。
0: 真嘚瑟。这啥？
2: 月亮。
0: 鱼。 月亮是一半了，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那是那个是煤饼，你别动，你回来你妈打你屁股。啊。这孩子，好弄好弄，那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好冷的。
3: 听话。
4: 看见叔叔了？
0: 啊。
4: 大娘，
0: 同志啊，你找谁呀？不找谁，
4: 路过。
0: 这孩子真好看，像他妈妈。你是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0: 聪聪啊，你看叔叔夸你好看，你像女孩了都。这是我的小孙子，是男孩。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啊。
4: 好，您忙。
2: 哎，
5: 走了，进屋。这孩子冷不冷啊？
6: 不冷。
5: 啊，不冷。走。不行，炳坤，我觉得我学不会。
2: 学不会，这不挺好的吗？
5: 你看这一直在倒。倒啥呀？没事啊，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哎，妹妹，在这儿，在这儿呢啊。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哎，松手了啊！
2: 哎呀，在这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
5: 我不在，在这儿，在这儿，慢点，慢点，慢点。哎哎，松手了啊。

0: 我没有恶意，你放一万个心。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1: 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有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哦，
9: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800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0: 来这里接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8号。
1: 韩老师你好。
0: 哎，刘总
1: 你好。你好。
0: 哇，这
1: 这是我的助理。
0: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哦，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1: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0: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因为是就是大家都
1: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
0: 中国客人是他是来玩还是来工作？
1: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
0: 哦，好嘞。哎呀，
1: 辛苦了哈。
0: 不行。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儿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春
0: 啊？
1: 节，我也看不懂啊，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啊，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
1: 对，
0: 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1: 80%中国客群，10%几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1: 那区别可大了，因为它要满足3种人群，这3种的餐你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1: 早上好，白老师，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2: 对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1: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他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1: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0: 哎，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2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1: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1: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0: 哦，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

0: 投环场也可以嘛，
1: 嗯，
0: 是不是？
1: 你们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0: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
1: 嗯，
0: 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
1: 嗯，
0: 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
1: 嗯，
0: 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1: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0: 对，
1: 嗯，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0: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1: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0: 看它的入住率，
1: 嗯，
0: 看它的品质，啊，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1: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0: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
1: 啊，
0: 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1: 700多人民币啊，
0: 嗯，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1: 他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0: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1: 哇，
0: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
1: 嗯，
0: 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他不知道多少条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1: 一片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0: 属于第一区。
1: 第一区
0: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1: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0: 对，
1: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0: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
1: 嗯，
0: 还有很多暗房啊，
1: 就完全没窗户的。
0: 嗯，完全没窗户的，
1: 嗯，
0: 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这个价格要包税，哦，包管那个服务费，
1: 嗯，
0: 要889块。
1: 它属于几星啊？
0: 老四星。
1: 老四星要889。
0: 嗯。
1: 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
0: 嗯。
1: 嗯。之外
0: 还比较精致。
3: 对对
0: 对。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1: 可以。
0: OK。
1: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0: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他的管理，
1: 嗯，
0: 还有客群啊，还有那个早餐
1: 啊，
0: 啊，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1: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0: 嗯，算是当地最好的。
1: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嗯，都得800多，他现在卖多少？
0: 最低的话2000多吧。
1: 那其实挺贵的。
0: 对。
1: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他的旺季。
0: 对，没错。他，哦，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
1: 哇。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他的那个矛盾感在于，他很低的工资水平，但是他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0: 对。
1: 嗯。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0: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啊，嗯，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
1: 嗯，
0: 价格卖不高，他完全不担心这个。
1: 嗯。
0: 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
1: 嗯。
0: 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
1: 嗯，
0: 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再开，
1: 嗯，
0: 这种。

0: 类型的酒店。
1: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0: 5年至少。它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5年8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很难啊。我这100多个客房1500多万，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788的小3000万，你如果没有准备好 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1: 利润，
0: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一年有800-900万的收入，3年我们也回本了，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你看的话，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呀、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哎，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去年年底差不多
1: 3个月时间，我们的 V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本地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南胡志明，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嗯，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1: 问一下，它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000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1: 对，摩托车手机，嗯，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当。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们自己找。
0: 对。

0: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1: 一个频道，
0: 对，不在一个

0: 是在这边华人吗？
1: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
2: 嗯，
1: 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
2: 嗯，
1: 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啊，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2: 管理方式，
1: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五点钟一定要下班，啊，你不能的话，
2: 不能让我加班，
1: 对。
3: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2: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1: 对，
2: 嗯，
1: 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2: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4: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过滤网怎么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胡静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
0: 嗯，
1: 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你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们那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有问。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是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

0: 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

0: 冯飞在三亚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佛德教驻华大使到访三亚，近距离感受三亚的科创实力和风土人情，续写两地友好交往新篇章。海南出台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的若干举措，逐步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新格局。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将于8月16号结束，海南渔民提前准备，严查安全，蓄势待发，迎开渔。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8月11号，省委书记冯飞在三亚调研学习教育开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在三亚崖珠湾科技城高新区，冯飞调研深海产业发展情况，看望自然资源部和海南省共建深海研究院三亚筹备工作专班。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向海图强，强化部省联动，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聚集高地。在深海装备产业园二期，冯飞走进有关企业，查看优势产品展示，希望企业增强发展信心，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强海南深海产业生态。冯飞来到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海润黄金珠宝产业园、卓氏科技海南股份有限公司等地，了解交易平台运营及黄金珠宝、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情况，深入金鸡岭路社区查看便民设施建设运营、交通环境整治等情况，了解三亚市委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落实情况，前往历史文化名村宝平村和崖州古城调研保护与开发工作。他指出，要强化交易平台顶层设计，提升监管效能，带动海南特色产业发展，要强化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迭代升级，要推动基层治理与惠民服务有机结合，抓实用电用气安全管理，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深挖本土历史文化底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冯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三亚开展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三亚要常态长效抓好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突出抓好整改整治，认真做好评估总结，提升建章励志质量。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际，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贡献，构建具有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科技创新高地、产业发展高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坚定不移走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深化以案促改促治促教，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领导王岐阳

0: 谢金参加。
1: 今年是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也是三亚与佛得角萨尔市缔结友好城市17周年。近日，佛得角驻华大使到访三亚，并参与本台海南卫视大使家宴节目录制，近距离感受三亚的科创实力和风土人情，续写两地友好交往新篇章。
0: 8月9号，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携夫人到访三亚参访首站，大使一行来到三亚巨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机器人在体育运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多元应用场景，并现场体验机器人数据采集、智能训练全过程。
2: 今天的参观印象非常深刻，有教育场景，有医疗场景，机器人的训练部分让我印象很深刻，我看到他们是怎么获取数据、收集分析的整个过程。
0: 沉浸式体验让大使高度认可三亚的科创实力。他表示，医疗、康养方面的智能应用发展前景广阔，期待能推动相关技术落地佛得角，赋能当地产业创新发展。
2: 很难选择其中某个领域或者某一款带回去，非要选择的话，我想可能医疗和康养方面的应用对我们国家是更有价值的。
3: 希望通过这次参观呢，能够在具身智能方面有一些合作，或者是他们那边有一些什么合适的场景，能够是我们可以去开发落地的。
0: 参访期间，大使一行先后前往三亚足球训练中心、鹿回头风景区、三亚市中医院，全方位了解三亚城市发展成效和中医药康养特色产业。
2: 这是我们第4次来到三亚，我们在农业各个领域都开展了很多合作，而且三亚和佛得角的萨尔市也是友好城市，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希望继续促进两个城市和两个国家之间各个领域的合作。
0: 中佛建交50年来，双方合作成果丰硕，我国援建佛得角国家体育馆，三亚助力萨尔市田径场建设，有力带动当地体育事业发展。依托友好城市平台，三亚与萨尔市持续深化基建、民生、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友谊根基愈发牢固。
2: 萨尔市的田径跑道也是由中国，尤其是三亚来资助援建的，所以多亏了这个项目，现在萨尔市的田径运动员的选手水平在全国已经是一流的、最好的。
0: 此次佛得角驻华大使三亚之行，既是中佛传统友谊的延续，也为双方科创、医疗、体育、人文等多领域合作夯实基础。未来，三亚将持续深化与佛得角的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携手续写两地友好共赢的新篇章。
2: 未来，我们也希望不光是在建筑层面交流，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文互动交流，比如说佛得角的相关人士到中国来，我们也欢迎中国包括海南的球队到佛得角去。
4: 我中国，我三亚。
1: 近日，中远海运集运顺利完成杨浦至湛江并行港加水水多式联运首票进口业务，标志杨浦并行港多式联运通关模式实现进出口双向全覆盖。
0: 杨浦并行港多式联运通关模式打通跨关区双向监管链条，统一杨浦、湛江两港通关流程，大幅简化中转报关手续，持续提升环北部湾区域多式联运通关便利化水平。
5: 该模式有效帮助客户压缩超30%的通关效率，为粤西及西南地区广大外贸企业、生产制造企业提供更优质、高效的进口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有力支撑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以服务创新为客户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
0: 除优化流程之外，中远海运集运充分发挥航运主体统筹优势，整合船舶调度、码头衔接、单证操作等全链条资源，细化各环节作业标准与衔接流程，安排专人全程跟进货物到港、中转、通关、放行各节点，精准把控作业细节，保障首票进口业务平稳高效、零差错完成全流程操作。
5: 中远海运集运还将持续深化关、港、航、企多方协同，优化并行港联运作业流程，拓宽运输货物品类，不断完善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服务体系，以稳定、高效、优质的物流服务赋能区域外贸提质增量。
1: 海南近日出台

0: 来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的若干举措，明确将拓宽投融资渠道，全面深化五项图强特色资源资本化改革，逐步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新格局。
1: 若干举措明确，台南将强化源头管控，理清政府投资边界，并实施清单化管理，原则上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域，避免政府资金对市场化竞争性领域的挤出效应。同时创新财政投入，推动科技领域先投后股，对生物医药、深海技术等成果转化项目，财政资金可先行投入，待企业成熟后转化为股权，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在此基础上，海南还将组建专业化国资基金集群，对符合海南战略导向的重大项目实行股权投资加落地转化的以投代引模式。
2: 这次省政府新出台的文件最大的亮点就是管住政府的手，放开市场的腿，一方面把政府投资行为规范起来，牢牢守住防范债务风险的这条底线，另一方面呢，打出了市场化的主和权，推动海南三度一色特色资源向资本市场转化。
1: 此外，海南还将提升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发行与资产证券化水平，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快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新格局。
0: 这个暑假，海口的一批外摆街区走红出圈，依托城市精细化治理，闲置街巷空间被有效盘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街巷旅游消费新场景。
3: 暑假来了，如果你问我来海南去哪玩，那我一定要告诉你，体验一下外摆文化。

0: 我现在呢是位于海口龙华区的滨海新村，穿梭纵横交错的老城小巷，老式居民楼之间呢藏着不少的特色小店，很多商户把小院巷口空间利用起来，打造充满松弛感的户外外摆区域。今天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老街新巷的外摆文化。
1: 滨海新村是一片保留着海口老城味道的街区，这里街巷交错，店铺散布其中，不少店主整理小院，盘活闲置空间，打造随性又治愈的户外外摆，造就了这里独有的松弛老城氛围。
2: 我们这个院子原来是完全封闭的，现在是布局上给它完全打开，这些墙壁上面的设计我们没有做改造，当时就希望它有对老房子那种原汁原味的气质。
3: 这个地方比较环境有点像老街社区的感觉，相互有点社交的关系吧，多认识一些周边的朋友。
4: 我喝过很多地方的咖啡，海南的咖啡是最好的，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在这里非常放松，也能看到很多海南的传统文化，太棒了。
5: 我们从早几年到这儿还没那么多业态的时候，能感受到的它的变化，我们溜达溜达很有生活气息，对于各行各业不同的人来讲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如果说滨海新村是慢悠悠的老城松弛感，那龙兴路就是年轻人最喜欢的时尚新风潮。整条街区呢，依托外摆经济形成规则的现状分布，打造出了年轻化、潮流化的街巷业态。
1: 与滨海新村错落的点状外摆业态不同，龙兴路整条街道笔直规整，所有店铺沿街有序排布，外摆区域也是统一规划，潮流的布局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成为新晋拍照休闲打卡的潮流街区。
6: 最开始这条街比较老，政府这边出资来给我们翻新这条路，然后就非常吸引年轻人过来一块拍照啊打卡，带来很多新的活力。
7: 过来拍照的，这边景布的比较好，风格也多，除了拍照我们也想在这条街上看一下景色，然后逛一逛，然后吃些小吃，
8: 风格比较吸引，比较适合下午来消遣。
1: 一个自带老城烟火，一个呈现潮流时尚，两个街区截然不同的外摆风格都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亮眼成果。如今逛街巷、品烟火、慢休闲的城市微旅游方式，让海南的文旅玩法变得更多元、更亲民、更有温度。
0: 如今规范化、品质化的外摆经济持续激活了街巷消费活力，也丰富了全域文旅的业态，未来这类沉浸式生活化的城市微旅游场景将

0: 会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旅游方式，赶快跟我们来一起体验吧。
1: 8月12号，第19届健康产业生态大会西普会在海南博鳌正式启幕。大会为期6天，汇聚数千名健康医疗全产业链主体代表参会，共同探寻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全新路径。
2: 本届大会以走进 AI 时代健康产业的范式革命与路径选择为主题，采用一场主大会加九大生态峰会加百场卫星会模式。来自全国医药工业、零售终端、创新医疗等上万名行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重塑医药研发、医疗服务、产业营销全链条开展深度研讨，共同为产业走进 AI 时代提供开放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想借助西普会的这个平台，参与海南的一些康养产业的生态建设，跟一些医疗机构啊、康养社区啊、度假的旅游一些项目啊，做一些场景化、适老化的一些的合作，共享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4: 通过我们本次 AI 西普会这个平台去做一些药企和 AI 的需求之间的一些撮合，把它植入到我们的整个健康产业里面去，以 AI 能力为引擎，推动健康产业从单点智能走向全域协同。
2: 本届大会为省内外企业及卫生健康全产业链条各企业搭建起双向合作平台，既帮助海南企业对接全国优质产业链资源，补齐技术与渠道短板，也为省外企业深耕海南市场、布局国际赛道提供机遇，加速优质大健康项目落地自贸港。
5: 准备设立海南的公司，专门来做管线的这个引进。中小企业它在国内的这个市场化能力还是不足的，广药会发挥我们在市场化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来支持和引进他们的产品。我们也不断在研究自贸港的这个政策，去做我们的产品的出海工作。
1: 近日，海口市监管服务一件事行政合规指导清单第一批发布，涵盖企业登记、税收征管等15个关键领域，餐饮服务、培训机构等26个重点经营场景。
6: 近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对照监管服务一件事行政合规指导清单第一批，对仁恒里海棠公园实行消防安全检查。清单明确列出监管要点、常见违法行为、合规标准及违法后果，为企业提供了合规经营的准绳，也为一线执法人员提供了统一标尺，推动执法更加标准化、规范化。
7: 以前这些合规要求比较分散在相对应的那个法律法规中，但是我们通过清单的整合，方便企业去查询。我们会根据法律法规的实时更新，然后也同步更新我们这个合规指导清单。
6: 今年上半年，海口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开展行政合规指导2062次。海口还将持续扩大清单覆盖范围，开通线上合规申请渠道，并依托 AI 智能申报模块，在政务办事高频场景中主动推送适配的合规指导内容，坐实事前合规指导，帮助企业从源头规避违法风险。
1: 8月16号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即将正式结束，全省27213艘渔船蓄势待发，不少渔民已提前做好开渔前的准备工作。
8: 虽然还没有到16号开渔的正日子啊，不过这一时刻在海口三联社区里边，这里的渔民朋友们已经陆续开始忙碌起来了。那像在小贾的左手边啊，那有的渔民朋友呢正在对网喂杆啊这个刷油覆膜，防止生锈；还有一些渔民朋友们啊往地上一坐，开始捕渔网。那么一般情况下来说，在开渔前的3到4天啊，捕网工作就要开始进行了。
9: 每个星期都来启动那个马达，5、6天这样。大概这个时候就开始把那个网全部放出来了，补一下。还有那个网具啊、泼墨啊、铁管啊，这必须要提前搞好。该刷漆的就刷漆咯，开一期就拉去抓鱼咯。
2: 56岁的周海公捕鱼30多年，他家和琼海、三亚等地的大中型渔船不同，不需要提前上船储备肉菜等食物。 他说，现在就等着16号12点一过，全村176艘渔船就会争先恐后奔赴琼州海峡。
9: 我们就近海几个小时就回来了嘛，一箱矿泉水就行了。三个半月了，所以就期待就赚一多多，运气好了就多赚一点咯，几千块。
10: 那就预祝您开渔有一个好渔获。
9: 好，谢谢。
11: 渔船是不能带病出海的，就必须要

0: 做好那个安全检查工作，灭火器，然后还有救生圈、北斗这些设备全部都要检查一遍，也会随机对他们那个船只进行抽查。
1: 那么在正式开渔之前呢，海口市海洋渔业通信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也在着重关注着这个北斗系统当中的渔船的实时定位。比方说像现在身后啊，这里呢是一处北斗系统，那么能够看到当中的每一个红色的十字啊，就代表着一艘渔船的实时位置。如果这些停靠在港内的这些渔船啊位置发生变动，那么工作人员呢也会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船主了解情况。另外呢，也开通了24小时的这个咨询专线啊，方便在开渔前期渔民朋友们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得到解答。
2: 电话必须要24小时接通嘛，渔民他们有什么紧急应急的情况，他们会给我们拨打电话，一个是救助的，一个是打电话过来咨询的，必须要有人跟班传作业。我们就在北斗上面查，会给人家打电话通知他们要离开这个光缆区域。
3: 截至目前，海口已累计开展涉渔安全隐患排查68次，抽查检验渔船1200余艘次，排查整改各类渔船安全隐患46项，累计举办渔业安全专题培训班35期，全力守住开渔前海上安全底线。
4: 为了确保8月16日12时，我们广西、广东、海南的渔船从西向东方向过琼州海峡，海事局呢，然后特别进行了这个琼州海峡通航的交通管制。商船呢，按照往年的惯例呢，都要停航1天，为我们大量的渔船这个让路。开渔马上到来，在这里祝各位渔民朋友们渔获满舱，平安返航。
5: 日前，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浙江上虞落下帷幕。代表中国国家队出征的文昌市第五小学的4名小学生，凭借流畅稳定的发挥拿下项目冠军。
3: 亚洲跳绳锦标赛是亚洲最高级别的跳绳专业赛事，本次比赛汇聚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面对多国强劲对手，文昌市第五小学李正浩、陈元德、姚腾凯、赵乔林4位小将沉着应战，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零失误，以优异成绩力压日本、韩国等亚洲劲旅，夺得金牌。
6: 比赛的时候就想把平时训练的动作稳稳做出来，拿到冠军那一刻特别自豪，能够为国争光，特别开心。
3: 光鲜的奖牌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汗水付出，为备战亚锦赛，4位小将平衡文化课学习与训练，利用清晨课后服务时间加紧练习，摇绳、跳跃、接力配合，一遍遍打磨动作细节，纠正节奏偏差。
7: 平时训练摔过、累过，有时候练到胳膊发麻、腿发软，但我们互相打气，咬牙坚持，最终成绩，我觉得付出很值得。
3: 近年来，文昌市大力推动跳绳运动进校园，将跳绳纳入大课间活动。其中，文昌市第五小学将跳绳作为学校特色体育项目，开设跳绳课堂，搭建训练平台，邀请专业教练全程跟进指导，兼顾让孩子们在运动当中磨练意志，学会协作。
7: 这次出去参赛，孩子们眼界开阔了，抗压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希望以这次夺冠为契机，带动更多校园里的孩子爱上跳绳，爱上体育运动。
5: 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展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预选赛近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完成评审。大赛以“汇全球精英，创自贸未来”为主题，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与人才支撑。
3: 本次预选赛组建了由15位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及投资人构成的评审团，赛事设海口、北京、上海、广州及境外5大赛区，覆盖亚洲、欧洲、北美，吸引众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赛道。
8: 来自全球很多顶尖学府的这种的研究团队啊，然后也都报名到我们海口来，特别是在生物医疗的这个领域里边，跟我们海南的这个政策和我们的这个赛道和行业的定位都有非常密切的这种的关系。
3: 为加速项目落地，高新区出台全链条扶持政策，提供最长1年场地租金补贴，最高400万元创业贷款贴息，开通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并配套企业注册、技术共享、市场对接等。

0: 一站式服务，叠加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优势，全方位降低创业成本。
1: 我们这一次是一次这个精准的一个产业招商的一个行动，不是广撒网，而是优选苗。307个项目呢，都是有潜力的这种项目。因为这次活动也是集聚了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这种项目，以材促产，以产兴城，那形成这么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0: 近日，宁德时代旗下后市场服务品牌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落地海口，主要提供新能源汽车电池检测、维修、质保等服务，特别针对新能源二手电池不敢买、售后难等问题，宁家服务将通过电池健康检测、提供认证车辆认证、售后质保承诺等方式，为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电池维保、整车翻新、梯次利用的一体化全链条后市场服务。
2: 海南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前沿阵地，我们不仅服务海南本地，更希望借助自贸港的政策东风，将这里打造成为辐射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新能源后市场服务枢纽。
3: 在宁德时代的海南总部落地到我们龙华之后呢，从项目投资、开工、建设、审批，仅用了40天就达到了现在的效果，然后是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8月10号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现场发布了最新主题宣传片，向世界展示中国是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并向全球发出诚挚邀约。
5: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近日在东莞落幕，本届展会吸引了全球2200余个 IP 集中亮相，98家国际展商参会，12.6万人次观展参会，其中6000多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接洽，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额达19.26亿元。
0: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近日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5: 近期欧洲接连遭遇多轮热浪，在依赖核电的法国，热浪导致水温升高，冷却水条件受限，促使一些核反应堆不得不停运或限制发电。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近段时间法国和德国的电价上涨超过20%。
4: 2026年国际专科护士大会近日在海南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800余名护理界专家学者、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及专科护理骨干齐聚一堂，共话全球护理发展趋势，携手探寻全球专科护理转型升级路径。
0: 大会以重塑护理、护理成本中心转型为价值增长引擎的探索实践为主题，聚焦护理价值创造这一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议题。通过主会场及护理管理与质量控制专场、危急重症护理专场等8个专业分会场，搭建起多层次、跨学科的国际化学术对话平台。
6: 我在中国已经生活6年，亲眼见证了中国护理行业的飞速进步。我专门聚焦老年照护领域，希望学习数字化转型，并运用到老年照护工作当中，把学到的先进经验带回非洲。
7: 希望把我们的先进的东西输送到那个国际上，同时呢，也把国际先进的这个技术跟理念吸引到我们这里来。
0: 本次大会既借助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优势，拓宽国际交流渠道，也为国内专科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海外先进经验，并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下提升护理领域心智生产力、服务效能与价值回报的实践路径，助推临床护理、人才培育、智慧护理协同发展，
8: 搭建了一个国内国外双向交流的一个平台，这有利于我们未来在自贸港的发展中向全世界各国建立护理相互交流互动的一个平台，对于海南省本土护理人才的成长也是一个推动。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9: 今年秋季，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2026年青年级外语类特色招生正式启动，学校新增日语、俄语特色班，实行

0: 单独编班小班化教学，本次计划每班招生不超过40人，面向海口市应届小学毕业生，不组织学科笔试，侧重考察学生的语言兴趣与学习潜质。
1: 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自来水厂、立国镇文且水厂项目近日分别投入运营，已实现分阶段通水。目前乐东已建成7座规模化自来水厂，全县日供水规模突破20万吨，建成农村供水工程210宗，累计惠及群众40.36万人。通过持续推进规模化供水改造，管网延伸提质，城乡供水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0: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

0: 那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

0: 驮呀！怎么了？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嘿嘿。
0: 本帅正思虑预料大计，我的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呀？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1: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
0: 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
1: 来，
0: 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1: 什么？
0: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呀，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1: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
0: 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1: 呵呵，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0: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
1: 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

0: 谢谢夫人。
1: 嗯，好了，
2: 挺好的。
3: 哎，郡主，哎，
1: 郡主，嗯，哟哟，娘，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4: 是吗？
3: 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1: 恼什么事儿啊？
5: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3: 那我可说了，嗯，昨天晚上延昭帮我洗脚了
4: 啊！洗脚？
1: 会吧？
4: 真的吗？
3: 怎么？
4: 会吧？
3: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4: 哎呦，真的假的？
2: 这么久？
4: 不可能吧？
3: 你不会生气吧？
5: 不生气。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
4: 啊！哎呀，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3: 就是
4: 啊，
5: 哪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怕你们学。
4: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6: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
1: 就是啊。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
7: 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长我的嘴。
4: 你早知道了，
2: 不说。
4: 哎呀，娘，
7: 就是啊，
4: 敢真偏心啊！我老虎嘴。
8: 好。啊，你也来一个。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嘿，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9: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8: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扒掉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是痛苦不堪。
9: 我也觉得是。
8: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9: 真的？
8: 嗯，
9: 怪可怜的。
8: 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
9: 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
8: 下辈子在一起。
9: 宗宝，我想我爹了，
2: 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8: 你想家了？
9: 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8: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2: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8: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2: 来，咱明天就回。
8: 好。哎，好吃吧？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穆柯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穆柯寨一样，好好的保卫穆柯寨，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
2: 放心。

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们，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儿。

0: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1: 小姐，带上！

0: 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着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
1: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0: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1: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0: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3: 小姐，
14: 带上
13: 我们吧，
15: 带上我们吧，
16: 带上我们吧，
17: 小姐，
18: 小姐，
19: 小姐，
20: 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1: 好样的，
16: 小姐，
19: 姑爷，来来来，
1: 你们要干嘛呀？
16: 啊，木柯寨的山呐，木柯寨的水，
17: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21: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
2: 桂英，嗯，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3: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2: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1: 哎，
2: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
3: 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4: 嗯。
3: 哎，你快看呐。
4: 嗯，哼哼。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3: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

0: 不舒服也得忍着。
1: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0: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1: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0: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2: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3: 娘，慢点儿。
4: 哎，好。
5: 小心。
4: 哎呦，怎么了？
1: 我想去方便一下。
4: 去。哎，
2: 桂英，快点回来。
6: 桂英，快点
2: 儿。你。
7: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8: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了。
9: 听说公主叫她李杰，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10: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叫她李杰，教来教去，她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1: 元璋，
12: 好好的啊！
13: 多谢娘亲。
14: 老太太，
8: 杨元帅，
13: 王大人，
8: 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3: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8: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3: 好，多谢了。哎，
7: 杨元帅，您儿媳呢？
2: 桂英马上就到。哎呀，
7: 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8: 那是，对呀，谁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12: 对，
9: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
13: 多谢多谢，
8: 桂英来了。
2: 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何体统
1: 啊！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
2: 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1: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2: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
1: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宗宝，你闻。
7: 你看这李英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1: 为何不合适啊？
9: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15: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9: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1: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4: 我看行。
2: 哎，娘。
16: 我们圣上驾到！
1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3: 穆桂英为何不跪？
2: 跪下呀！
1: 规天规地归爹娘，别让我不跪。
9: 好大的胆！

0: 众爱卿平身，
1: 谢谢圣上。
2: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
1: 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他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望圣上恕罪。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 朕前几次都原谅了他，并让八贤王提醒过他，让他以后注意礼节。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他，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是啊，
2: 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 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3: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
2: 还不下跪？
3: 圣上。 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她父亲。穆瑜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
2: 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 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1: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的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2: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
1: 杨家人以感恩戴德。诸位请起吧。谢圣上。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4: 谢圣上。
1: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
4: 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嗯，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5: 凭什么？
3: 哎，桂英。
5: 别动！桂英，桂英，桂英，桂英，皇女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桂英门儿都没有。
6: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姑娘出事了。
5: 什么？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6: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